0: 北京时间的8:03，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夏天减肥瘦身的这回事儿哈。这是瘦身的好季节了，的确，现在我们穿东西也都是越来越轻薄，那这个时候也是显现自己好身材的时候了。那如果说你也想在这个短时间之内，然后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然后又健康又安全的有效的瘦身方式，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了解一下专业瘦身机构纳之美。有请到的是来自于纳之美瘦身机构的王老师，欢迎王老师。王老师好。王老师，哎，王老师您在线吗？可以说话了啊。把我找出来。喂，王老师。
1: 哎，你好，
0: 哎，好了，听到了啊。
1: 对，
0: 嗯，那在这个夏天，咱们纳之美有什么特别有效的，然后瘦身方式呢？最好又是很安全的，我觉得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啊。
1: 是的，咱们纳之美减肥主要主打的就是安全、绿色、健康。
0: 嗯
1: 啊，因为咱们采用的是科技减肥，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不运动，每天呢就是半个小时的仪器，不跑不跳，7天时间里呢能让你瘦5到8斤。现在呢咱们推出特价体验卡，就是100元减7次，每家店呢仅限前5个名额，所以说先到先得。报名热线呢8834-4-3，8834-4-3。
0: 8834-4-3，8834-4-3。对，那节目时间有限哈，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比如说用什么方法呀，效果怎么样啊，啊，或者实地考察一下都可以，您提前先拨通这个电话啊，一定要拨打电话预约。如果直接进店的话呢，恐怕就不是这个政策就不一样了，是不是王老师？啊，
1: 对，因为你直接进店的话，咱们是300块钱，只是针对咱们的听友，你才能享受100块钱减7次。
0: 嗯。这样的话可以立减200哈。好的，那大家关注的就是瘦。好的，那我们能看到效果，然后咱们主要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大家瘦下来，而且这个方式是不是真的让大家觉得很踏实，然后很安全？
1: 嗯，这个安全是一定的，首先咱们没有任何口服的，然后其次呢也没有代餐，它属于一种物理的疗法，定点定位定层，打通经络，提高代谢。其实你看哈，

0: 啊，当你代谢提高了，吃进去的东西它不囤积了，对不对？所以说你才能越来越好，越来越瘦。那你看这半个小时的仪器哈，就相当于你跑步2到3个小时的运动量了，它能帮你消耗600大卡，也就是5碗米饭的一个热量哈。7天呢，能让你安全的瘦5到8斤，真正的能让你吃喝自由，然后还能躺瘦哈。所以说别等也别拖，一个热线8834443。只有你报名成功了，咱们才能离减肥更进一步，对不对？
1: 就是，不需要你自己来运动，但是它原理还是跟运动有关系，相当于用这个机器让您帮助您被动运动了，是吧？
0: 嗯，是的，
1: 这样的话对于懒人来说是很好的一个方式，躺瘦
0: 确实，
1: 哈。那既然用仪器的话，咱们就没有入口的东西了，是吧？
0: 是的，吃喝的话，咱们都是正常，没有任何的控制。你比如说肉蛋奶啦，哎，蔬菜水果了，米面粮油了，自由搭配就可以。因为咱们主打的是吃饱吃好，才能有力气减肥，对不对？但是唯一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别暴饮暴食，你别说饥一顿饱一顿的就可以。然后平时做减肥的时候，咱们需要多喝温热的水，然后少吃寒凉的食物，保证身体里呢有充足的水分，这样代谢呢咱们才能更顺畅，那瘦的效果呢才能更好哈。咱们哈市一共是5家店面，群力远大、中央大街、哈西万达、厢房、松北5家店面呢，每家店仅限前5个名额哈，所以说咱们抓紧时间拼手速，8834443，8834443。
1: 8834443，8834443。你要想了解更多关于那智美减肥的事情，你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或者你想要去尝试一下，想要预约，想要拿到100块钱减7次的这个政策，你也可以拨打这部电话，8834443，8834443，8834443，一共有5家店面啊，方便大家来进行选择，8834443，8834443。好的，那也感谢王老师的分享，下次节目见喽。

说过减肥的事，接下来再聊一聊今天平台上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了。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在平台上只要299，哇，简直这波羊毛隔得好啊！不到3折就可以入手国际大牌了。3种颜色可以选，黑色、藏青和白色都是非常经典的颜色啊，百搭。尺码也很全，从 S 到这个2XL 全覆盖了，男女都能穿。多买多折，到手就更划算。但这是限量的福利啊，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想要购买，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短袖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添加了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那今天的这款拉夫劳伦的 polo 衫是从海外奥莱，然后这个是清仓款，和国内的专柜略有差异啊。奥莱仓直发的，资质齐全，因为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个底价，大家可以放心的薅羊毛，花小钱穿大牌。299啊，这可是拉夫劳伦啊，经典的 polo 衫，男女同款，但是每款颜色不多，只有100件。很多人啊，很多的 polo 衫，你看看着还行，但一上身就露馅了，要么就显得这个修身显肉，胳膊都不敢抬，要么就太松垮，显得整个人都没精神。那还有一些面料是硬邦邦的，夏天可能穿一会儿就会闷出一身汗，粘在身上特别难受。但是今天的这款拉夫劳伦的经典 polo 衫是正肩宽松版型，完全不挑人，正肩裁剪能悄悄的修饰溜肩、窄肩、圆肩的问题。穿上身之后呢，这个线条很利落，整个人都显得非常挺拔和有精神的啊。所以说该遮的地方都给你遮住了，小肚子、白白肉通通的藏起来，穿上超显瘦。微弹的面料上身非常的舒服，洗完也不容易变形，你穿个3年4年都没有问题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短袖下单来抢购吧。那么具体购买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下单了，添加了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有人问说，这件拉夫劳伦经典 polo 衫穿出来什么感觉？4个字告诉你，就是自带格调。你日常通勤搭配直筒西裤或者休闲裤，干练得体又不死板，见客户开会汇报工作也拿得出手，整个人看起来稳重又有品味。周末约会逛街搭配一条牛仔裤配双小白鞋，就是那种毫不费力的时髦感就出来了啊！情侣更好了，一人买一件不同的颜色当情侣衫穿，对不对？哎，然后看一眼就知道对方的，两个人是一起的。好的，那现在赶紧下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短袖抓紧来抢购吧。

有没有一家装修公司，然后这个用一线的好材料，用高端的工艺，但是却可以花亲民的价格就可以获得整个的家装的服务呢？当然有，这里就是唯尚装饰了。在哈尔滨深耕十年的唯尚装饰，尤其这个夏季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的福利政策限时活动啊，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来了解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给到各位限时8项免费重磅升级的服务，比如说常规800规格的地砖免费升级为1500，大尺寸通铺地砖，空间更显通透大气。一线品牌的室内门免费给您加高到2.3米，高挑门体，高级感直接拉满。国产的乳胶漆免费更换为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进口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也有保障。而这个橱柜方面也给大家这个定制升级了，地柜可以从常规的800升级为850-900，上柜可以从常规600-700升级为700-800。你像高个子下厨房也不用弯腰了这个同步还给你省下30%的定制预算。普通的马桶可以升级为智能马桶，舒适家居一步到位，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的清凝水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而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无拼接，颜值质感双在线。还有就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那真的是又实用又耐看。了解具体的优惠政策，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我们说这样的八项免费升级的服务真的是已经很炸裂了吧，除此之外还有4大专属的特惠，您可以任选其一。第一，全屋家电可以免费送75寸的大屏电视，还有海尔品牌系列的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另外还有小米的 1.5P 空调，家电给你一站式的配齐。或者选择全屋的成套家具，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组。

喝还有茶几，配齐之后完工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了。如果是旧房改造专属的礼包送给你，全屋拆除加垃圾外运不限量，另外还有全屋的75铝塑铝门窗不限平方米数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还有全屋的暖气片暖气管件换新。了解具体优惠细则，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给您承诺的是先装修后付款啊，你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交付，这个先验收合格之后您再交钱，这个主动权都在咱们手里啊。另外呢，公司自有经营门店房产，不存在跑路倒闭的风险，10年老店长期驻守哈尔滨，售后随时都可以找到人。还有就是隐蔽工程，大家都在承诺说给你终身质保，问题是公司不在了谁给您保？但是在这里维尚特别联合了一线材料厂商还有保险公司这三方联保，水电隐蔽工程给您真真正正的保终身，杜绝后期漏水漏电的隐患。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你可以选择这个现金直减的福利哈，1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以减至3万元大额优惠，直接都可以抵扣装修款了。所以说你看很多人怕装修就是被低价套路进去，报价很模糊，材料一次充好，但是维尚扎根哈尔滨整整10年，它不靠低价噱头来引流，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工艺、透明的报价和积攒下的口碑。您欢迎大家去公司实地考察，你看看公司是吧，房产是自己的，公司的规模、公司的样板间、公司以往做的项目案例，甚至于他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说明什么？人家足以对自己工程质量的一个自信呐，对不对？敢让你上工地去看。好的，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全程不做套餐，没有捆绑，然后呢所有用料施工项目标价清晰，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很适配，方案灵活自由，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想要详细的测算你家的装修报价，查看一下升级材料的实景，领取你的专属优惠方案，现在赶紧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咱们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投入，也更没有任何的风险，您呢有装修的意愿和打算，现在就添加微信先来了解一下，对不对？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就是这样靠信誉靠口碑啊，然后这个赢得无限赞誉的装饰公司维尚，你会不会爱上他呢？陈淑桦说你爱我。

今年夏天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打造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签灯会，而且呢现在特别推出了早鸟票。那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在园区的冰雪秀场上演，多国艺术家届时会同台献艺，给你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普通早鸟票价每张50元，非遗签灯会呢占地约有12万平方米，融合了自贡非遗彩灯技艺、前沿光影科技、传统民俗演绎，呈现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仅售29.9元，游客朋友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来进行抢购早鸟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爱情就好像是在等一班车，总相信对的那辆一定会来。这首胡夏一定有个你，特别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等待中依然相信爱情的你。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了，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会应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那909听友现在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微信号是13104513909，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变美的秘密，那当然想要安心就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呢，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20余年，也曾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可以说经验是非常丰富。那同时您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一直在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尤其呢在信息纷杂的今天，他的声音就好像是一股清流，从专业角度为求美者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很多人都是他的粉丝啊，我们这边报名的很多听众都说关注他很久了，是他的粉丝啊，这个很喜欢看他在网络上的分享，因为觉得对求美者来说真的很多都是一个很好的警醒啊。那这次活动呢来到咱家门口了，不需要你远赴北京，然后可以免费报名参加，可以近距离的咨询协和的专家，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尤其对于学生来说，这个时间节点很好，在哪？正好暑期，是吧？新学期想要给自己一个全新开始的话，那暑期也正是最好的时机了。平时想要挂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号，那是一号难求啊！不要说协和本部，你就说挂协和的国际部也得排队吧？那现在协和专家就来咱家门口了，而且还是免费，你就可以参加这次活动啊！真的机会难得，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那和这个协和专家面对面的咨询，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但是名额真的很有限啊，时间活动时间就2天，7月18、19号。那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各不相同，效果也是因人而异，所以也提醒大家，变美要理性，也要谨慎。那只有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是更加可靠的。这次活动是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现场为大家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你有问题想要咨询，添加微信号码报名13104513909。咱们听友呢，到现场还可以免费享受298元的瀑布补水，名额有限啊！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

8:27，伴随着弦子的这首歌也结束了我们今天的陪伴时间，稍后时间交给主持人孙威，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明早见。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据说当年童安格写完了旋律之后呢，首先交给了郑婷录制了国语的版本，再后来呢，张学友也推出了粤语的版本，夕阳醉了成为了传世金曲，最后再到1993年，张学友也是重新录制了国语的版本，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路上的你，请听吴青峰。

是啊，这个世界万物都值得我们静下来慢慢的聆听。除了这些好音乐之外，其实我们可以俯身聆听泥土繁花的私语，在草木之间也可以寻得内心的平和。这就是刚刚来自于吴青峰演唱的一首《请听》。好了，那如果大家想放慢脚步的话，我们909呢近期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不同的行程和线路，比如说在7月26号和8月2号就可以带领大家一同放慢脚步，去感受别样宁静和清凉的贝加尔湖。很多人说李健当年站在贝加尔湖畔呢，就是被眼前的风、耳畔的宁静、心头的软啊，那所深深的震撼，所以呢后来就有了我们循环了十几年的贝加尔湖。这首歌陪伴了我们十几年的时间了，那听了这么久，你有没有心动也想真正的来到那里呢？在这个七月份和八月份呢，我们909呢也是在暑期给大家呢特别策划了这样的一个行程，大家呢可以带上家里面的老人和孩子到那里呢，跟我们度过一场应该说很悠闲的暑假团期吧。因为呢可能在暑期啊，一些热门的景点大家都知道啊，都放假了，人满为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可能其他的地方相对来说气温也是比较高的啊，但是贝加尔湖呢25度左右，而且呢我们所说到的让大家呢不光可以享受到慢旅程，而且还可以避开人潮汹涌的人海。贝加尔湖大家都把它称作西伯利亚的蓝眼睛啊。那在贝加尔湖这一次呢，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到了李健歌声当中唱到的篝火晚会、湖边 KTV， 而且呢在这个湖边呢还特别给大家升级了一碗特色的这个度假村的小木屋的入住，让大家呢不光可以在晚上啊去看铺天盖地的星河，伴着篝火听着这个湖水的声音，而且呢在晚上日落时分以及在早上日出时分，还可以呢去感受一下啊被染成五颜六色的这样的一个日出和日落的湖面景观。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贝加尔湖，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成人的价格是4980，七月份、八月份多个团期可选。那我们主持人带队的两个团期是7月26号和8月2号。其实除了这一次的行程吧，我们奔赴的那个终点贝加尔湖之。

外呢，这一次呢，带着宝贝们啊，那我们的这个行程呢，也可以让他们更好的啊，去感受大自然的美景啊，包括整个的行程里边呢。你会发现二加一的这个豪华座椅的这个大巴车啊，让大家呢在外面啊看到这个想要的风景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时的停靠啊，包括行程里边啊，比如说地道的西伯利亚风味餐啊，包括还有布里亚特餐、俄式大餐，统统给大家安排上。而且呢，可能我们说在城市住的久了，大家好像现在很少看到蜻蜓和蝴蝶了，对吧？但是到了那边之后呢，一路的野花，包括灌木的野果、蓝莓树莓随处可见，想要停下来啊，随时我们可以啊，这个奔赴这个大自然，让宝贝们可以更加的去这个接触一下我们所说到的大自然的风光。我相信当大家来到了这里之后呢，也可以治愈你的疲惫。所以说呢，想要跟着我们一同来到贝加尔湖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这一趟的行程呢，也是一个慢旅程，老人和孩子都适配。想要了解详细的内容，可以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贝加尔湖，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也期待着这样的一个行程吧，能够让大家在这个暑期找到一份自由自在的简简单单。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有关于装修方面给到大家的优惠啊。那现在呢，潍上装饰呢也是给大家开启了夏季的装修特惠，十年老店诚信放价，大包整装呢只需要4万起就可以了。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呢可能还在发愁说这个装修的预算非常的有限，但是呢还想要一些一线的好料，包括高端的工艺的话，那哈尔滨深耕十年的潍上装饰在这样的一个夏季给到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们一个专属的福利，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的工艺是不打折的，全屋大包整装呢低到4万起步，让我们的听友呢花亲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到顶配的家装，也可以说让大家呢不花一分冤枉钱。所以呢想要解锁全部的细则的话，有关于什么样的优惠，大家呢可以直接添加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标注装修。活动的时间呢也是有限的啊，所以呢升级的福利活动错过了就不再有了，大家呢千万啊在现在有福利的时候抓紧时间来报名。那给到我们的听友呢，现在有限时8项的免费重磅升级，零给大家呢应该说你不用加任何的费用就可以直接升级到顶配了。第一项呢就是瓷砖换新的升级，常规呢是800规格的地砖，现在免费升级为750×1500的大尺寸的通铺地砖，空间更显通透和大气。另外呢第二项就是木门加高的升级，一线品牌的室内门免费加高到2米3，市面上常规的大概呢就是2米到2米1，那高挑的门体可能大家也会觉得更加的高级感拉满。第三呢就是墙面漆进口的升级，国产的乳胶漆免费给大家升级为芬兰芬林5合1的进口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有保证。第四项呢就是橱柜加高定制的升级，地柜呢常规的是800啊，那这一次呢免费给大家加高到850-900，上柜常规是600-700，这一次呢升级到700-800，所以家里面有高个子的下厨你也不用再弯腰了，同时还省下了30%的定制预算。另外呢就是卫浴的智能升级，普通的马桶给大家免费的置换成了智能的马桶，舒适家居一步到位。另外呢水管的管线也给大家做了升级，国产的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另外还有就是吊顶质感的升级，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给大家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无拼接，颜值质感双在线。最后呢就是厨房水盆的免费赠，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洗菜洗碗空间充足，实用又耐看，这一次也是免费送给大家。所以了解呢我们的这个优惠的细则的话，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标注装修。大家可能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些升级才发现，哎呀原来装修里面有这么多的门道，是不是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啊就会花一些冤枉钱，但是这一次呢是统统送给大家的。另外呢还有着我们909听友的4大专属特惠，大家呢按需选择就可以了，也可以给大家说福利程度拉满。这一次呢有现金直减的福利，1万元现金直减，最高享3万的大额优惠，直接抵扣我们的装修款，这个最实惠啊。当然你也可以要全屋家电的赠送，这里边有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全自动的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的配齐，这你可以选。另外你还可以选择全屋成套的家具也免费送，像双人床啊，一对双床头柜啊，整套的沙发
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等等，这些可以说软装配齐了，大家装完之后拎包就直接入住了。旧房改造也有专属的礼包，全屋拆除，垃圾的清运不限量，包括全屋75里速铝窗户不限米数，飞云防盗门换新，全屋的暖气片，等等等等吧。所以呢，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还有一点呢，就是三大硬核的保障，这个呢其实是除了我们给到大家的优惠之外，是让更多的朋友们在围上装饰

是更放心，也会避开装修的套路，先装修后付款啊，这个是为上家的。很多的朋友呢，应该说一听到这个就会觉得很放心了，对不对？因为你不需要提前去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之后，你每一项自己验收了合格再交钱，这个主动权完全是掌握在您的手里面的。而且潍上装饰呢，它是自有的房产啊，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个跑路的问题了啊。而且呢，我们也刚才也是说了，这是10年的老店，常驻我们哈尔滨，你售后随时能够找得到人。隐蔽工程也是承诺给大家终身质保，联合了一线材料的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那想要报名这一次的装修，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而且还会承诺给大家全程没有强制的套餐捆绑，所有的用料、施工项目标价非常的清晰。大家呢是新房整装也好，老房翻新也好，你方案灵活自由，让你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大家呢领取专属的优惠方案，添加这个微信啊，想详细的测算一下我们家的这个家装的报价，对不对？看一看我们升级材料的这个实景，现在都可以免费来领取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方案。活动是限时开放的，福利不等人，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好了，爱转了一圈，这也是青蛙乐队为广播剧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创作的片尾曲。爱转了一圈到下个路口，这不我们又相遇了。好了，那说过了旅程，说过了装修，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分享一个在七月份啊给到大家的一个活动福利啊，也是在7月18号、19号这两天。在7月18号、19号呢，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会到访我们哈尔滨的昆仑爱研，开展一次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

0: 而我们909的听友呢，现在呢都可以免费的来报名参加，记好这个微信备注报名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微信是13104513909。我们说啊，变美大家都想要，对吧？但是呢，变美的秘密呢，我们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这次到访的白明教授呢，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的外科专家。他从业20多年的时间，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行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的经验可以非常的丰富。大家呢，其实也可以在网上啊，其实看到很多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他的相关的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呢，他一直坚持耐心的给大家科普这种理性的啊医美的知识。所以说呢，在信息纷杂的今天呢，白教授的声音就像是一股清流，因为他会从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非常中肯还有就是客观的这些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那这一次的活动呢，他将和我们槟城的求美者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大家只要是报名都会给大家提供这种一对一的咨询，会结合每一个人不同的个体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这一次的活动呢是免费，大家可以来报名的啊。那记好微信是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备注报名，名额有限。特别呢，可能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想在暑期有一个全新的开始。那现在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号以前是一号难求，现在来到我们家门口了，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啊。报名面对面咨询协和专家的交流的机会，拿到你专属的年轻的方案，这样呢就有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所以呢，大家免费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时间呢是在7月18号、19号这2天的时间，大家不光可以免费来报名，而且呢还可以享受到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名额非常的有限。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啊，备注报名就可以了，免费的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1: 喂，这位朋友，请问你有什么烦恼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0: 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胡夏给我的快乐，也是音乐带给大家的快乐。这首歌自带阳光感，希望可以治愈你。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啦，那音乐会带给我们快乐，接下来呢，给大家呢也分享一个带给我们快乐的好物，就是九度西红柿。这个柿子呢，可能现在啊也是这个季节很多家里面的一个必备了，无论是大家

家想要空嘴吃，还是说呢把它这个做菜吃。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呢分享的这款好物是来自于我们龙江本地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而他们家的这个九度西红柿呢，目前有两款啊，一号和二号这两个兄弟，这两个口味呢相信会满足大家的喜好。来说一说这两个兄弟有什么不一样。那九度一号呢是属于个头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掰开之后棉纱的沙瓤果实非常的厚实，酸甜柔和，不管是你平时喜欢西红柿炒蛋，炖个牛腩，做个番茄汤，还是说拌个白糖吃，沙糯入味，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的话应该特别喜欢吃这口，你炖菜炖汤就选一号啊。那他的兄弟九度二号呢，个头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属于这种皮薄肉嫩，咬下去口口爆汁，清甜多汁，没有硬心，洗干净你可以把它直接当水果来进行生吃，追剧啊，给孩子当个加餐都很合适，一口爆浆，超解腻。现在呢其实我们买这些果蔬啊，大家不是说我买不到对不对啊，什么都能够买到，但是呢我们怕什么，怕农残超标对吧。那咱们这个顺尧农业呢，其实大家呢刚刚所说的九度一号和二号你可以放心的来吃，因为他们家每一批西红柿都是通过了77项的一个全套的农残检测，而且承诺给大家实打实的，没有激素，也不会催熟，自在的就在地里面成熟。家里面有老人有孩子的，那他们家的一号和二号你可以放心大口吃，健康没有负担。当然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也很优惠，因为这款九度西红柿一号和二号在哈尔滨的各大的高端的商超当中也有卖，一斤要卖到多少钱，要卖到30块钱啊，因为它不是我们所说到的地摊上面的啊，那是通过了这些农残检测的。但是今天呢给到我们听友也争取到了优惠的价格，我们5斤啊给到大家尝鲜的价格是70块钱，大家呢可以一号号二号进行自由的搭配。如果说我买15斤，那就是200块钱，25斤就是330块钱。买的越多，价格越划算。当然，如果说家里面没有那么多人分的话，对吧？这个柿子呢也是吃新鲜的，我们就先买一盒，先买5斤，70块钱来尝一尝。而且呢，给到我们的听友呢，都是哈尔滨市区包送到家的啊。那想要团购西红柿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微信，标注柿子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柿子，记好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啊，微信号码17044499099。那一号和二号呢，不光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通过了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而且这两款呢都是本地农场直采，新鲜采摘，阳光足，甜度也稳定。平时大家呢如果说爱吃沙瓤炒菜多的，您选一号，喜欢生吃的爆汁的，那您就选二号。这两款呢像我们所说到的，你也可以搭配着来炒菜生吃，一步到位，我们不做选择题对吧。那5斤是70块钱，15斤是200块钱，25斤是330，市区给大家包送包邮到家。那记好微信来进行柿子的团订，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

这首歌可能很多人说听起来特别的浪漫，但是呢，歌名却非常的长。遇到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了我的头上。这也是来自于高山的歌。但是这首歌呢，据说是诞生在他刚入北大大一的时候，是送给自己挚友的一个18岁生日的礼物，原名叫 To April。 他也是询问了好友四季最美的模样，所以呢，歌声当中我们也听到了有春日的花香、夏日的阳光、秋日的今夜和冬天的落日，他把这些四季的美景都写到了这首歌曲当中，也是两个朋友友情的见证。当然了，四季与你，这是很多的朋友们最美好的一个祝福吧，也把这首歌曲送给电波前的你。

四季与你，愿你前程似锦。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啊，909呢带给大家的这些优惠和福利啊，来说一下我们的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届时呢将会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那我们909的听友呢，现在呢都可以免费来进行报名啊，大家呢添加这个微信备注报名就可以来参加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安心变美的秘密呢，我们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呢，这一次到访呢，其实大家呢可能也了解了他的相关的背书，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也是我们国内为数不多的一个全科的整形外科专家，他从业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行进修，而且在微创整形领域的经验非常丰富。大家呢可以提前啊，在网上搜索他的相关资料，你会发现特别的多啊。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他一直以来呢，其实也在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这种理性的医美知识啊。那在信息纷杂的今天呢，白明教授的声音像是一股清流，因为他会从他专业的角度来为求美者提供非常中肯的而且是客观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那这一次的活动呢，他将和槟城的求美者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提供这种一对一的咨询，会结合报名的大家的每一个人的个体情况来给大家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方案。这一次的活动是免费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记好这个微信，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对于学生们来说呢，其实很多的朋友说，新学期想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暑期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所以呢，平时如果到北京去挂协和医院专家号是一号难求的，现在呢到我们家门口了。这一次的活动确实很难得，现在报名呢就能够面对面的咨询协和专家，拿到专属于你的年轻化的方案。但是呢，活动名额非常的有限啊，大家呢记好这个微信来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那另外呢，这一次的活动呢，不光是我们所说到的，大家可以免费来报名，而且呢，我们909的听友进店还可以再免费享受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机会也很难得，时间呢是在7月18号、19号这两天的时间，大家可以任选啊。那另外呢，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白明教授，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给大家提供一对一的这种咨询，让大家可以拿到专属于你的年轻化的方案。免费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张靓颖和王力宏的另一个天堂。最近王力宏也是在成都的巡演的舞台当中意外的被维亚的钢丝绊倒，但是他仍然坚持着忍着剧痛，应该说全开麦的完成了整场的演出。后来呢也是在线下他说自己的脸部和耳部缝合了39针，他说歌迷的爱其实就是最好的良药。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听过了这首歌，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装修方面的消息啊。如果呢可能很多的朋友有装修需求的话啊，但是呢预算很有限，但是呢我相信无论预算有不有限啊，这个装修呢其实很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选一个品质好的地方啊，因为呢高端的工艺一线的好料，这个家里面的装修它是陪伴着我们很长时间的，对不对啊？那每一天呢可能我们所说到的这些硬装软装轻工辅料，它都是我们在家里面方方面面都是看得到都是用得着的，所以说呢选择一个放心靠谱的装修公司也很重要。那维尚装饰呢在我们哈尔滨深耕了10年的时间了，而且呢在这儿呢在这个夏季也为我们的听友带来了一个专属的福利，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的工艺是不会打折的，但是呢现在给到我们的听友呢大包整装低至40000块钱起步，让每一个听友花亲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到顶配的家装，让您不花一分冤枉钱，还可以享受到先装修后付款的优惠。想了解装修的具体细则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那这一次报名呢有8项重磅的升级是免费给大家的，可以说直接拉到顶配，你也不用再在后期担心说这里边可能会让大家加钱了。都有什么呢？首先就是瓷砖换新的升级，常规的地砖是800，这一次免费大家升级为750-1500，大尺寸的通铺的地砖啊，那让大家家里面的空间更显通透和大气。木门也加高了，一线品牌的室内门免费加高到2.3米，常规其实就2米到2.1米，这种高挑的门呢更显高级感。墙面也给大家做到了升级，国产的乳胶漆免费升级为芬兰森林5合1的进口漆，更加的环保。橱柜也升级了，常规的这个地柜是800，这一次免费加高到850-900，包括上柜也是600-700，升级到700-800。如果家里面有高个子的，下厨这回你也不用弯腰了，是不是？所以说呢，你会发现这个装修平时关系到家里面的这个方方面面啊，所以说选择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把这些都给大家打到提前量上面，对不对啊？让我们更加的放心，也不用操心了。卫浴智能升级啊，普通马桶置换为智能马桶，水管也给大家升级成了德国的瑞好，吊顶免费升级为网红的这种蜂窝大板吊顶。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厨房的水盆也给大家免费赠给大家纳米的这个加厚的大单盆，现在呢非常的流行啊，洗菜洗碗空间都足够了。所以这些都想享用的话，添加微信标注装修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还有我们听友的专属优惠，就是909的听友现在报名现金直减的福利，就是1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以享3万的优惠，这个其实最实惠了。那你也可以选择像全屋家电全套赠送电视啊、冰箱啊、烟机啊、灶具啊、热水器、小米的空调，这些也可以选。另外呢，像全屋成套的家具。双人床，床头柜、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这些软装如果说你选了配齐了，你也可以完工之后拎包入住了。旧房改造也有专属的礼包，拆除垃圾的清运、铝塑铝窗户、防盗门、暖气片，所以大家呢任意来选啊。那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还有呢，对于大家其实装修方面的保障，就是先装修后付款，你不用提前预付工程款。那轻辅施工落地之后，验证了每一项合格，再交钱就来得及。这回主动权完全在您的手里面，而且自有的门店房产啊，这个呢10年的一个老店，常驻哈尔滨，售后随时能找到人，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这些都是维尚承诺给大家的。现在呢这个给大家带来的新房整装和老房翻新的这个方案呢非常的灵活，真正的让大家优惠摸得着，福利看得见，而且呢领取专属的装修方案。现在呢大家可能想知道自己家里面我的这个装修报价究竟是多少啊，升级的这个材料升级了之后我们家的实景是什么样的，那您就免费来领取优惠的方案就可以了，直接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0标注装修，活动限时开放，福利不等人，添加微信标注装修来了解详情，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方案，170-444

0: 9900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装修。
1: 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这首歌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像校园啦啦队运动会的这种进行曲，因为里边加入了长笛、铜管的长号，包括还有小军鼓，来自于王心凌的热爱。其实这首歌也是来自于李荣浩的作曲。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秒杀完之后我们再来一同听李荣浩啊。好了，那说到团购秒杀呢，还是老规矩啊，首先呢我们要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那老规矩呢，就是在我们的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呢，大家呢要来关注我们啊，每一天呢都给大家带来不同的福利，然后呢每一天的福利不同，大家输入

入的关键词也不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这个带来的福利呢，大家呢搜索关键词啊，那输入关键词是短袖就可以了啊。因为呢，今天给到我们的听友呢带来的啊，也是应该说呢，一款 polo 衫，让大家呢可以呢更好的啊去应该说在这个夏天吧，穿出你的美。夏天呢，其实大家呢这个上街的时候啊，可能都想要一件能够 hold 得住所有场合的衣服，对不对啊？那绝对就是 polo 衫了。但是呢，去商场呢，大家呢可能买一件，你随便一件叫上名字的牌子都得七八百块钱，稍好一点的直接破千买一件，现在这个情况太心疼了。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一款大牌简陋的福利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团购到的是拉夫劳伦纯色经典的 polo 衫，让大家不花大价钱就可以轻松的穿出什么老前锋的高级感啊。说到拉夫劳伦这个牌子呢，可是火了几十年的一个国际的轻奢大牌了。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核心的商圈必须有它的一席之地。那路过橱窗的时候，很多的朋友说忍不住看两眼，胸前的那个马球刺绣标辨识度可以说是拉满。很多的衣品在线的明星其实日常都会穿它，你跟着买绝对不会踩雷。现在呢，入手一件三年五年你拿出来再穿，还是非常经典的，是不是很有质感的。那搭配上休闲裤啊，小白鞋呀，领口一翻，见客户约会逛街底气完全不一样。这不是说炫耀啊我们这个有钱，而是说呢给大家带来一种我超有品味的松弛感。那专柜呢1199的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的 polo 衫，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到手的价格只要299啊，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只要299，不到三折就能够入手国际的大牌。今天现在此刻薅羊毛的时候到了，颜色也给大家可选三件了，黑色、藏青色和白色，尺码呢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生女生都能穿，多买多折到手更划算啊！限时的清仓福利，这个 polo 衫呢今天也不有没有什么保质期了，对不对？所以呢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我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的老听友啊。那今天在我们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是短袖这两个字啊，回复的是短袖这两个字。那回复完之后呢，刚才299的链接就会弹到大家的眼前，您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了啊，然后自己随身的尺码，添加客服还能够再减5块钱，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点击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当中。好了，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短袖，今天就可以得到299的链接，就可以买到拉夫劳伦的 polo 衫了。今天给大家说清楚啊，我们这款呢是海外奥莱的一个清仓款，和国内专柜呢稍稍有一点差异，是奥莱仓直接发货，资质齐全，因为就是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嘛，所以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个底价，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来薅这个羊毛啊，花小钱就可以穿大牌了。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短袖就可以了。专柜价1199的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三种颜色可选，黑色、藏青色还有白色，尺码从 S 到 2XL 全覆盖，男女同款，现在下单多买多折到手更划算，限时清仓福利，每个颜色不多，只有100件。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登录，然后回复短袖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吧，只要299啊。很多的 polo 衫呢，其实大家可能也穿过，看着还行，上身呢就会露馅儿啊，要么呢太修身，非常的显肉，对不对？胳膊都不敢抬，要么呢太松垮，整个人显得没精神啊。那这些呢，其实可能跟面料也有关系，特别是夏天啊，硬邦邦的面料，你穿一会儿就闷出汗了，粘在身上特别的难受。今天这款呢，拉夫劳伦的经典 polo 衫呢，它是这种正肩宽松版。
完全不挑人，正间裁剪呢，大家也知道它是能够修饰我们的柳肩呐、窄肩呐、圆肩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的，而且呢，身上的这个线条显得特别的干净和利落，整个人呢都会显得很挺拔有精神，宽松啊，但是呢这款却不松垮，该遮的地方都能给你遮得住，像我们平时的这个小肚子呀、掰掰肉啊，都能给你藏起来，穿上之后特别的显瘦。它的面料是那种微弹的，你上身也很舒服，洗完不容易变形，你穿个3年都没有问题。夏天穿非常的吸汗啊，而且很透气，清爽不黏腻，哪怕是过两天可能这个三伏的高温天也能够很舒适很自在。当然专柜的价格确实有一点小贵，1199啊，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的 polo 衫，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也是说了，清仓的价格只要299啊，三款颜色可选，黑色、藏青色和白色，尺码从 S 到 2XL 全覆盖，男女同款，下单现在下单多买多折啊，那到手更加的划算，这是限时的一个清仓福利啊，每个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颜色尺码的选择。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短袖啊，记得回复短袖，别回复错了啊。那回复完短袖呢，我们的这个299的这个拉夫劳伦的 polo 衫的这个链接就会弹到大家的眼前了。添加官方商城的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大家同样点击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呢可以选择你想要的产品。今天记得回复短袖这两个字。好啦，来听李荣浩的模特。

0: 李荣浩的模特，其实在发这首歌曲之前，李荣浩已经做了十几年的幕后的词曲的制作人。这首歌呢，其实他也是觉得不想再迎合市场的甜歌了，所以所有的乐器采用的都是真实的木质乐器的实录，也拒绝电子合成器的敷衍的填充，这就是来自于李荣浩的模特。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啊，来说一下想去看海的朋友们，我们这个家门口呢，其实有一条这个，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海岸线的啊，海参崴的这个行程，也可以让大家在暑期吧，避开那些热门的海，避开那些可能到了那边之后，大家还得把这个海边的这个人全批下去的这些地方啊，那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是可以满足大家看海的需求的，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在行程里边安排了一顿海鲜大餐以及帝王蟹啊。那其实呢，海参崴的这个地方呢，现在呢对俄免签之后呢，也成为了很多的啊大家呢这个赴俄旅游，应该说性价比很高的一个目的地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有海鲜对吧？有大海，然后呢还能够去拍异国的这种浪漫的这个不一样的风情。七月安生的那个托卡内夫灯塔，包括那边特有的这个玻璃海啊，其实都可以让大家去拍出很不一样的这个大片。另外呢，这种俄式的风情，大家呢在这个逛街的时候随手一拍，哎，也都是这种氛围感的大片。另外呢，像这个具有历史的蒸汽头的火车呀，9288纪念碑，世界最长的铁路啊，还有这个潜水艇博物馆啊，那这些呢都是在行程当中啊，大家可以去感受到当地的人文呐、历史啊。而且呢，很多的朋友其实觉得海参崴啊这个地方呢，既陌生啊又亲切。其实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报名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很多的朋友们曾经是去过那里的啊，然后呢有非常深的感情，还想要再去看一下现在的海参崴是什么样子的。那其实现在对俄免签之后呢，在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离海参崴很近的地方，有很多的朋友这个周末就是去吃个海鲜啊，因为物美价廉。所以说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四天的时间就可以跟着我们909一同来出发了啊，几家人一起去度个周末对吧。那如果呢是团建的话，四天的时间也是刚刚好。在行程当中呢，我们909给大家升级了很多的内容，海滨烧烤、红酒大餐这一次也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海滨营地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烧烤盛宴再加上啤酒啊、伏特加呀、格瓦斯啊，这些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啊包含进去了。所以呢，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朋友们，海参崴的线路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
1: 您来好了，您先来。

小小的太阳来自于张宇和王振宇的合作。我不知道在大家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像小小的太阳一样，总能够给你带来开心和温暖呢。那我希望909电波里面的音乐吧，可以作为大家这样的一个带给你温暖的朋友。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刚才呢，其实给大家呢介绍了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啊，也是在7月份和8月份啊，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同来出行的。另外呢，在7月份和8月份呢，今年的暑期呢，我们也给大家特别带来了这个贝加尔湖的这个行程，那也是让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909呢打卡更多的美丽的地方。同样呢，其实贝加尔湖呢也可以让大家去避开这个一些热门的景区，找到那一份独处的宁静。另外呢，还可以去寻找一下这个暑期特有的25度的清凉。我相信可能暑期啊，大家呢想带着孩子避暑啊，也想要孩子在行程当中有所收获吧。那这个行程呢，其实来到的这个贝加尔湖，不光是李健唱到的那首歌曲描写到的西伯利亚的蓝眼睛的震撼，而且呢，它可是世界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这一次呢，孩子们可以亲眼见证历史书上苏武牧羊描写的那个地方啊。我们呢，沿着这个后贝加尔草原、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包括白桦林，可以去闻到张子松的清冽，可以去采摘成片的五彩野花。很多的朋友说，在行程里边坐的这个2+1的豪华的这个头等大巴，那首先是很舒适，另外呢，就是在行程当中安排这样的一个大巴车，就是看到这些美景，让大家呢甚至可以随时在路边停靠，让我们的听友啊去真真正正的感受一下这种原生态的大自然。毕竟可能生活在城市久了，大家可能现在回忆一下，哎，好像蜻蜓啊、蝴蝶呀、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对不对啊？那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孩子们可以一起笑着追赶翩翩飞舞的蝴蝶和蜻蜓，相信能够治愈他们学习的压力，也可以和你一同采摘灌木野果，蓝莓、树莓随处可见，这样贴近自然的童年相当的珍贵和难忘。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体验一下军装持枪啊，这个装甲车的拍照啊，也让孩子们可以感受一下这种硬核的军旅风。整个的行程是8天纯玩零购物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报名贝加尔湖的朋友们，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贝加尔湖，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贝加尔湖。整个的行程呢是非常舒缓的，就像我们所说到的，随走随停，老人和孩子都适配。而且呢，贝加尔湖我们还升级了一晚湖边的特色的度假村的木屋啊，让大家可以去充分的感受西伯利亚的蓝眼睛的这种深邃和震撼。晚上的时候，这个篝火也给大家准备好了，我们一边唱歌啊，一边这个吃着这个美味，然后一边欣赏着这个漫天星空的湖边的美景。早上想看日出可以，晚上想看日落也会满足大家。另外在行程当中呢，其实也可以让孩子们感受不同的民族风情，像在这个老信徒村啊，有这个彩色的木克楞的小屋，然后我们安排了西伯利亚的风味餐。另外呢，还有呢，就是给到我们的这个听友呢，也是安排到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家访，里面呢有这个面包蘸盐，他们非常传统但是却很隆重的欢迎仪式，甚至呢还会请这个当地的小朋友们跟我们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小伙伴们一同交换礼物啊，然后载歌载舞。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行程呢，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朋友们，7月26号和8月2号两个团期都会有我们的909主持人亲自带队。大家呢想了解我们贝加尔湖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贝加尔湖。那另外呢，我们暑期的行程呢，909的线路呢还在不断的更新。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我们暑期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今天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欢迎收听英子选房，一会儿中午12点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致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

0: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生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给发，但你。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哈，真心话大冒险，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此刻的你在全新的一周可以打起精神来继续完成你的工作跟学习，无论忙碌些什么，都希望你可以偶尔离开座位，跟着我们这里的旋律一起来律动一下。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解决你的改善住房问题、装修问题，所以呢，无论是从前期规划到去选择再到落定，那我想这个过程里边每一个人都是谨小慎微的，就生怕会出现一点点的风险，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因此选房就是帮大家来提前规避风险，创造福利，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解决问题。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接下来的这一首歌送给你。

听到那首歌来自邓紫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英子选房继续跟各位来说一说出行计划。可能对于很多的家长朋友来说，在假期好好去规划一个适合孩子或者是家庭游的一个旅行目的地是尤为重要的。所以在这儿特别推荐给你，就是暑假期间带着孩子能够出去游玩的同时，又能够获得更多的感知力，同时还能够避暑，这个地方就是贝加尔湖纯玩，一共是8天的完美行程。课本里的世界之最，历史书上的苏武牧羊，这一次我们直接把课堂搬进了旷野，看过的风景可能比你背10遍的课本的这种印象都要深刻很多。所以你可以带着孩子亲眼见证一下世界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直观感受西伯利亚蓝眼睛的震撼。沿途穿过之后，贝加尔草原、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白桦林、银白的树干等等，包括路边成片的五彩野花，让孩子可以真切的去亲自哈触摸自然的激励，明白原始森林、淡水湖从来不是书本上的几个字而已，它是真真切切的可以带给你更好的这种感知力和体验跟感受的。它可能是风穿过林海的声音，也可能是泥土与草木的气息，总而言之它会带给你有温度、有情绪、有价值的。所以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可以跟我们一道出发，8天纯玩零购物，境内境外全程一台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那拒绝多次中转出行，舒适省心，行程节奏比较舒缓，即便是老人带着孩子也是非常适合的。升级一个晚上湖边特色木屋，那布里亚特西伯利亚俄式大餐全覆盖，特别赠送篝火晚会、湖边 KTV， 还有包括了烧烤的 BBQ、 歌舞演绎、持枪体验、俄罗斯家访、面包蘸盐的欢迎仪式、转换插头。7月26号、8月2号全程由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那欢迎各位现在可以添加微信，成人价格每个人4980，8岁以下儿童3380。这个时候的贝加尔湖你知道温度多少吗？25度左右，非常舒适。所以给自己来一个说走就走的假期，而且又能够好好的感受一下凉爽的好时节。添加微信，注明贝加尔湖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更多好朋友，那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完美行程。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3: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特别推荐给你的是出行计划。

如果说你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还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在这儿推荐给你909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可以说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一次性全部都体验。还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呢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屋托邦，所以在这次行程当中带你一起踏足海参崴这个城市。其实每一个角落哈，都似乎藏着独有的风情，它需要你用心的去感受，用眼睛去发现它。比方说我们一起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呢拉着手风琴，很悦耳的声音，路边还有咖啡馆里坐着那些悠闲的俄罗斯人。这个场景跟画面是不是似乎平时只有在荧屏当中或光影的世界里边才会真切地感受得到？而这一次有没有想象，如果你成为其中的一个主角，可能就置身于百年步行街或者是咖啡馆里闲坐的你，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和体验呢？所以欢迎更多的好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出发，我相信这份感知力只有你真切地踏足那片土地，真切地去感受它的时候，体验它的时候，你才会有那个发言权，或者是发自内心的想要的那个答案。那七月份11号、18号、25号20人小团品质出发，一共4天时间，3个晚上入住海参崴俄式酒店。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成人是2599，一价全含，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考、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直接立减200元的优惠政策，跟我们一起去在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吧。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哈，就是海参崴或者是旅行，我都会知道你的需求，把详细的行程会发送给各位，带上亲朋好友，约上知己或闺蜜，跟随909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这个浪漫的地方，感受一下异域风情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上午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

这个时间忙了一上午的你，终于可以靠在椅背上喘口气了，对不对？不用赶时间，不用想代办。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我们就用轻缓的旋律给你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午休小惬意。

下一个揭晓是萧煌奇与吴青峰首次合作的一首作品。吴青峰呢，为这首歌量身打造了跨越至少16度的音域，而萧煌奇用他标志性的暖阳感的嗓音，也完成了极具张力的诠释。

我想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工作里边，不管是什么样的节奏状态，只要保持以及遵循自己心里的想法，你就是那个最闪亮的星。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马上听到的是陈慧琳的这首《爱我不爱》，它是在1998年发行的，而且当时的销量突破了40万张，它也是陈慧琳转型电音舞曲之前港式抒情流行的代表性作品，也让这首歌的整体质感更具有时代的记忆点。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带您关注我们的出行。那么在暑期当中呢，如果想要去一个近点的地方，又想要去一个异国他乡怎么办？我们为您带来了海参崴往返四天游的行程。那么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体验。很多喜欢看电影的朋友都记得《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那么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而我们就会带您到这里去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并且呢，在这里也能够感受到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的仪式感。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特别升级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和个头啊，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以及俄罗斯的应季海鲜鱼子酱等等。同时呢，还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者是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让大家能够吃好玩好，不留遗憾。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游的行程，20个人的小团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而且呢，我们整个在七月份是有多个团期可以选择的，最近的就是11号，然后是18号、25号，同样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架全包的。那么安心出行，同时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借准考证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接下来听汪峰的一首非常有力量感的歌曲，叫做《绽放》。它传递出了穿越痛楚之后重获新生的绽放感，没有空洞的励志口号，用带着粗粝质感的歌词，把绝境中彼此扶持重燃生命的状态刻画的极具冲击力。

你有没有见过一种蓝，干净的像把整片月光都洒进了湖里？当李健站在贝加尔湖畔，没有刻意雕琢，只是把眼前的风、耳畔的宁静、心头的软，通通揉进了音符里，后来就有了这首我们循环了十几年的《贝加尔湖畔》。其实呢，不只是李健，法国作家希尔万泰松在湖畔木屋隐居半载，写下在西伯利亚森林中让无数困在钢筋水泥里的人找到了心灵的出口。当别处的盛夏裹着30多度的燥热，这里也正守着25度的清凉。那么这个夏天和909音乐广播一起去到贝加尔湖，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脉路一路穿行，国境线的风一换，世界就会慢了下来。多少年

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你会感受到鸽子在列宁广场起落，阳光给拜占庭风格的教堂镀上了暖边，时间在这里走的是又轻又慢的，直到那片蓝毫无预兆的撞进眼里，那是贝加尔湖，是西伯利亚的蓝眼睛。你可以守一场落日，看霞光把湖面从湛蓝染成荣金。我们围一场篝火，伴着湖水声轻轻的唱歌，抬头就是铺天盖地的星河。而夜里住进湖边的特色木屋，推窗就是被月光漂洗过的夜空。第二天清晨，我们再等一场日出，橙红粉紫的霞光铺在水面，像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909贝加尔湖八天纯玩的行程，咱们是境内外全程一台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拒绝多次中转，非常的舒适又省心，行程节奏啊是很舒缓的，所以说老人孩子都特别的适配。又升级了一晚湖边特色木屋，那么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又赠送篝火晚会、湖边 KTV、 烧烤 BBQ、 歌舞演绎以及持枪体验、俄罗斯的家访面包、战言欢迎仪式等等。那么在7月26号和8月2号这两个团期是由我们的主播亲自带队的，7月8月多个团期可以来选择了，成人每位是4980元，8岁以下儿童每位是3380元，那么持中高考准考证的朋友参加是优惠100元的，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 1390480-6169。这一生一世啊，这时间太少了，那么和909一同流连忘返在夏季的贝加尔湖畔。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我们909的出行，1390480-6169 1390480-6169。

909哈尔滨乐广播，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理，下午2点半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游鸿明的地下铁，如今地铁其实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出门的一个交通工具，在来来往往的地铁站里也会发生很多有关于你我的故事。就像铁轨，有的时候我们会短暂的交汇，也有的时候我们会各自奔向不同的终点。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大家，来听这首《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我还年轻，我还年轻。这首歌来自于老王乐队，据说主唱当时是被公司辞退之后，在深夜的公寓当中抱着吉他写成的这首歌曲。看似好像很积极，但是这个歌词当中其实反复的十一遍唱到“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表面上洒脱，但是很多人说好像这首歌听完之后就是自己的一个缩影。就像这首歌他们唱到的，我不想写一首喊大家可以勇往直前的青春歌，年轻人的迷茫不该被掩藏。这首歌曲可能就是大多数人，有的时候我们情绪低落，人生迷茫的时候一个

代表吧。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任素汐的这首《别来无恙》。

别来无恙，最初很多人可能听到的是在今年的春晚任素汐和毛不易的演唱，那后来呢任素汐又把它发行成了自己单独演唱的这个版本。这首歌真的每次听来，无论是单人的版本双人的版本，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治愈，允许犯错，就像他唱到的一样，世界放马过来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啊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那这些线路呢，期待着也是可以治愈工作疲惫的你。最近呢，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很多的朋友啊也都在咨询和了解。七月份和八月份，那大家呢如果想在周末出行的话，每个周六都有团期，而且呢4天的时间，也让我们的听友吧可以呢其实用这短短

那四天的假期就可以完成一次浪漫的出国之旅了。俄罗斯现在呢免签，大家呢拿上一张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出发了。而海参崴呢其实离我们相对来说比较近，哈尔滨高铁前往到绥芬河大概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然后过完关之后呢，大家呢就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异国的海滨小城了。浓郁的俄式的风情，典雅的欧式的建筑，随手一拍都是满满的大片。而且呢其实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呢，大家会觉得那里有碧海蓝天，有落日余晖啊，这可能是跟我们这边最大的一个区别，也是为什么在每年的7月份和8月份吧，大家呢非常，我们东北的朋友们喜欢来到那里，既可以去感受到啊这个大海的美景，又可以去品尝一顿地道的俄式的海鲜大餐。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给大家加赠帝王蟹啊，那边特有的玻璃海，包括还有这个托卡内夫灯塔，都是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大家可以去感受到的浪漫。如果想触摸历史的话，那里还有百年蒸汽的火车头、9288纪念碑、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还有二战英雄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等等等等吧。整个的行程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呢，应该说不光是升级到了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加赠帝王蟹，还给大家呢加餐了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啊，让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俄式的烧烤的盛宴，感受一下那边的烟火气息。所以呢整个的线路呢其实如果大家没有很长的假期的话，那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也是大家呢应该说避开人潮很不错的一个暑期的选择。那四天的时间几个人呢，我们的这个几个家庭可以一同前往，或者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团队定制啊，其实呢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20几个人小团队出发嘛，我们成人的价格一架全包是2599，全程没有购物，安心出行。高考的中考的学子们还有专属的福利，报名立减200。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在周末啊奔赴这趟浪漫的远东的海滨之旅，海参崴的行程大家了解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我们的贝加尔湖的行程，包括暑期我们给大家策划的新的行程和线路呢，也在陆续的更新当中。大家呢，如果想了解909暑期的行程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想当风吗？不想当风筝的话，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找到自己的路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啊，也是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夏天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也想要一件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呢？那绝对是 polo 衫。但是呢，去商场买一件，可能大家随便你叫得上名字的一个牌子，基本上现在可能都得7-8百起步，对吧？稍微好一点的破千，所以呢，买一件确实有一点小心疼。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一款大牌简陋的福利，是拉夫劳伦的纯色的经典的 polo 衫，大家呢也不用花大的价钱了，就可以轻松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啊！要说呢，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拉夫劳伦呢，也是应该说火了几十年的一个国际的轻奢大牌，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核心的商圈当中都有它的一席之地。那胸前的那个马球的刺绣标，辨识度也是拉满。其实很多的这个衣品在线的明星，你会发现日常都会穿这个品牌，你跟着买也不会踩雷。现在呢，入手一件3-5年啊，你都可以拿出来穿。关键呢，那件有质感的小码的 polo 衫，搭配着这个休闲这个裤啊、小白鞋呀、领口一翻呐、见客户、约会、逛街，这个底气完全是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告诉大家超有品味的这种松弛感。专柜呢，1199元的拉夫劳伦的纯色的经典 polo 衫，今天在我们909的官方商城给到大家带来的价格只要299，也就意味着大家不到3折就能够入手国际的大牌了，所以真的今天是在薅羊毛啊！三个颜色可选，青色、黑色还有白色啊，三个经典的这个颜色，尺码呢是从 S 到 2XL 全覆盖，男女都能够穿。多买多折，到手更划算。今天呢，算是一个限量的清仓福利，每个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身材的需求来进行尺码不同的选择。那具体的方式就是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短袖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短袖，就可以得到299的特价链接了。好了啊，那今天299大家就能够买到拉夫劳伦的 polo 衫了。这里也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是海外澳来的清仓款，它和国内的专柜呢稍稍有一点小小的差别，那是澳来仓直接发货，资质也是齐全的，就是因为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个底价啊。所以大家呢，今天这个羊毛你可以放心的来薅，花小钱穿大牌，专柜1199元的拉夫劳伦的纯色的经典的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就可以了，3种颜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藏青色啊。那限量的福利款，每个颜色呢，这个都不太多了。今天仅限今天，只有100件啊。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

地方您回复短袖啊，回复短袖，尺码呢是从 S 到 2XL， 男女同款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下单。为什么说呢，这个 polo 衫呢，大家平时可能买一些不知名的牌子，你会发现好像看着还行，但是一上身就露馅了，要么太修身非常的显肉，要么可能这个太松垮，整个人穿起来没精神，要么就是面料硬邦邦的，特别是在这个夏天，你穿一会儿就闷出一身汗，粘在身上特别的难受。那这款呢，拉夫劳伦经典的 polo 衫之所以为什么受众这么广，首先就是因为剪裁好，它是这种正肩的宽松版型，不挑人。正肩的这种剪裁，它是可以修饰我们的柳肩呐、窄肩呐、圆肩呐，所以穿上去之后呢，线条很利落，整个人都会显得很挺拔、很精神。它虽然是宽松款，但是不是那种松垮的，该遮的地方都给你遮住，小肚子啊、拜拜肉啊都可以藏起来，穿上超显瘦。而且它是那种微弹的面料，上身特别的舒服，洗完也不容易变形，你穿个三年都没有问题。夏天穿非常的透气吸汗，清爽不黏腻，哪怕是高温天也是很舒适很自在的。要不专柜怎么卖1199的这个价格呢？今天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只需要299就可以拿下了。三种款色可选，黑色、藏青色和白色，尺码从 S 到 2XL 全覆盖，男女同款。现在下单多买多折，仅限今天，清仓福利价格，每款颜色不多，只有100件。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也祝大家抢定成功。首先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大家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短袖啊，记得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获取299的链接，也祝大家可以抢定成功。

写这首《鼓楼》之前，其实赵雷还没有凭借着那个《成都》爆红，依旧是常年在后海酒吧驻唱、四处奔波演出的独立音乐人，收入微薄，居无定所，常年被迷茫、疲惫所裹挟。而《鼓楼》呢，恰巧就是可以一个消解他疲惫的固定的去处。演出结束之后，据说那个时候的赵雷经常是在深夜骑着车经过鼓楼大街，无论是歌中描写的107路电车，还是鼓楼，其实后来也是成为了很多异乡的青年安放疲惫、短暂逃离现实的一个避难所。不知道在现实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也是大家如果在疲惫、在忙碌，或者是想要啊放下这个所有的时候，经常去到的一个地方呢？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继续分享我们909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啊。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呢，也是在我们哈尔滨的本地淘到了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一个9度的西红柿啊，正好是现在的一个应季。因为呢，其实这个西红柿啊，现在无论是家里面做菜呀，还是说大家喜欢空嘴吃，都算是一个必备吧。那今天呢，给到大家呢也是两款，一个是9度1号，另外的一个是它的兄弟9度2号。一号呢，就是个头相对来说比较饱满大一点，掰开之后是那种绵沙的沙瓤，果肉厚实，酸甜柔和。大家平时喜欢吃这个西红柿炒蛋呢，炖个牛腩呢，做个番茄浓汤，或者是拌白糖，它都是那种沙糯入味的，您炖菜炖汤是首选一号的。它的兄弟二号呢，个头没有一号大，但是属于这种皮薄肉嫩，咬下去口口爆汁，清甜多汁，没有硬芯，洗干净你可以把它直接空嘴吃，追个剧啊，平时给孩子加个餐都很适合。当然了，其实无论是9度1号还是2号吧，现在呢我们买果蔬啊，大家想买什么买不到是不是？但是呢，买到我们怕什么呀？怕这个农残超标，是不是吃到嘴里反倒是这个还不如不吃？但是呢，顺尧农业呢，今天给大家特别推荐的呢，无论是这个9度1号和2号，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团，放心的来吃，因为每一批他们家的西红柿全部通过了77项的全套的农残检测，可以说是实打实的，不催熟也没有激素，自然的在地里面成熟。家里面有老人和孩子的，也都可以放心的大口的来吃，健康没有负担。当然，通过了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这款西红柿在黑龙江的各大的高端的商超当中也有卖，一斤呢，怎么的也得要30块钱啊。但是今天呢，我们也是说给到大家淘福利了，今天给到我们909的听友，5斤是70块钱，15斤是200块钱，25斤是330块钱。您可以一号、二号，或者是一号、二号进行搭配，家里面炒个菜、生吃都是可以的。那如果说家里面人多，肯定是这个斤数越高，价格越划算。如果说先来尝一尝鲜，放在家里面还怕坏的话，那您就直接先团一个5斤的，70块钱，先来尝一尝啊。一号、二号可以自由搭配组合，哈尔滨市。市区给您包邮送货到家。想要团购西红柿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微信，标注柿子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柿子。九度西红柿呢，一号和二号大家可以任意搭配，都是通过了77项的全套农残检测，而且这两款呢也都是我们本地农场直采，新鲜采摘，阳光充足，甜度稳定。爱吃沙瓤炒菜的多选一号，喜欢生吃爆汁的选二号，你也可以两个都搭配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尝鲜价格5斤70块钱，15斤200块钱，25斤330块钱，给大家市区包邮到家。团购西红柿的朋友们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笔畅带你去兜风，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的在星期一打工一族的朋友们啊。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蔡健雅和小韩的合作。两个人呢其实也是比较关注上班族的精神状态。周一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可能会遇到堵车。

呀，通勤的窘境啊，日复一日原地的打转呢、啊，所以呢，他们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吧。虽然歌名叫做《带你去兜风》，兜风其实并不需要远行，有的时候呢，听一听歌也是可以让我们暂时逃离可能现实的生活当中吧，调整一下心态，我们就能够和日常的琐碎进行和解。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依然是蔡健雅的歌曲，来听一听吴青峰和阿肆的合作《别找我麻烦》。

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这个阿四和吴青峰这两个人的版本的翻唱，我总觉得好像有一点轻松的调侃坏天气的意味。即便是现在有雨，但是两个人演唱的空气中都是被溅起的欢乐的雨点。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也希望吧歌曲能够给大家带来这种轻松的开心的氛围。好了，那接下来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询问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909的官方商城的这个今天给大家团购

到的拉夫劳伦的经典的 polo 衫，专柜的价格1999啊，今天呢在我们这里呢大家只需要299就可以团购得到了。很多的朋友我看在后台啊，这个在下单当中吧，当然很多的人可能也说这件拉夫劳伦的经典纯色的 polo 衫穿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那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四个字，叫自带格调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日常通勤呢，你搭配一个直筒的西裤啊或者是休闲裤，显得很干练得体，但是又不会很死板，你去见个客户开个会汇报工作都是拿得出手的，整个的人看起来是这种很稳重很有品位的。如果呢大家是周末约会逛街去穿它，你搭配一个牛仔裤配一双小白鞋或者是帆布鞋，那种毫不费力的时髦感就出来了。这不是特意的打扮啊，这个是呢一看就知道你是一个很有讲究的人。当然了，很多的这个情侣们其实呢也会一起穿，买上一件不同的颜色，男生配黑色女生配白色，或者是男生呢配一个藏青色女生配白色，出门呢你不用商量，这个穿搭一眼就能够看出啊，穿的是对方的这个情侣装。居家休闲呢，你平时遛个弯啊散个步啊，搭配一条运动裤呢或者是卫裤，很舒适自在又不会显得很随意。所以说呢，这款拉夫劳伦的经典的纯色的 polo 衫呢，可以说很多的场景都适用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说买它能穿很长时间啊，然后呢也适配各种各样的场景吧。那今天呢专柜价格1199，1199元的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的 polo 衫，在909的官方商城，大家到手只要299，三种颜色可选，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 S到 2XL 全覆盖，男女同款，现在下单多买多折，到手更划算，限时清仓的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短袖啊，记得回复短袖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然后呢刚才说到的啊，这个我们的这个299的链接就会弹到大家的眼前了。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短袖，然后299的链接弹到大家的面前之后，您点开啊，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颜色或者是选择大家的这个尺码就可以了。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短袖。

0: 换位思考。
1: 我有一点好看，还有一点小搞笑，笑容也特别的灿烂，我性格很好，分享欲特别高，还懂得换位思考。唱的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你？这首歌的名字叫我好喜欢我自己 Love Yourself， 送给电波前的你。

好啦，爱自己呢就要给自己啊多一点的假期，在马上到来的七月份和八月份啊，孩子们放假了，大家呢可能也想要放一放松，在年终的时候呢想给自己一个这个让大家避开人潮，然后寻找一份清凉这样的一个我们的暑期之行的话，我们909呢也给大家特别推荐到的就是贝加尔湖的行程。特别呢是在这个暑期，大家呢可能想找到这样的一个人又少又可以让孩子有所收获的地方吧，那这个贝加尔湖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毕竟呢在李健的歌声当中，我们可能听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对不对啊，还没有亲眼去过那个地方，那在这个暑期就可以跟着我们909安心放心的出行。历史书上苏武牧羊大家可能都知道描写的这个地方，也是世界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被称作西伯利亚的蓝眼睛。究竟有多蓝，只有领着孩子到达那里才可以真正的感受得到。这一次的行程呢也是一个让宝贝们可以去接触大自然的行程，穿过后贝加尔的草原、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那路边的成片的野花，包括这个灌木的野果随处可见，孩子们可以随手采摘，也可以更加的尽情的拥抱大自然的美景。我们的二加一的这个豪华陆地头等舱呢，不光是这个座椅很舒适啊，拒绝多次中转，也可以随叫随停，大家看到美丽的景色就可以拍一拍照，放一放松。那在美丽的贝加尔湖，必不可少的就是海边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湖边的啊，这个度假的小木屋的入住，包括还有这个夜晚的这个篝火晚会啊，以及还有大家可以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尽情的去感受贝加尔湖的美景。那想要了解我们的贝加尔湖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贝加尔湖，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当然，这份行程不光是让孩子们可以更加的放松接近大自然，我相信对于很多的成年朋友们来到这个行程里边，也都是可以非常的治愈和放松的啊。毕竟呢，贝加尔湖的那份深蓝色可以治愈所有的疲惫和烦恼，整个的行程是非常舒适节奏缓慢的，老人和孩子呢其实在整个的行程当中也都非常的舒适。而且呢行程里边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民族风情，像地道的西伯利亚的风味餐，这个老信徒村，还有彩色的木克楞的小屋，包括行程里边给大家安排到的这个俄罗斯的家访、面包蘸盐的欢迎仪式，包括可以和当地的小朋友们一起互赠礼物等等等等吧。行程里边呢，像这个布里亚特餐、西伯利亚餐、俄式大餐也都包含在我们整个的啊这个行程当中了。7月26号和8月2号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我们的贝加尔湖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这个暑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同到25度的贝加尔湖，在山野间释放天性，在风景里收获成长。那想要了解贝加尔湖的行程，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当然大家呢可能如果想出行的话，想选择更多的靠谱的、放心的、省心的行程，我们909的暑期的线路也在不断的更新当中，想要了解更多的行程线路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欢迎收听徐峰侃车，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有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好，来，欢迎准时锁定全新一周的徐峰砍车啊！每天下午1点，这个我是今天徐峰砍车的节目主持人木木。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虽然我相信今天关于世界杯的话题肯定很多啊，这是一定的。有多少人？昨天买对了这个今早上这个4点的这一场比赛，但是啊，咱还是以车为主。这个无论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清风徐来徐，山峰巍峨峰；第二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峰，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一定是打字别语音啊。高哥，您来指令、啊、我在的话就不现实，不现实
5: 不行啊，不现实，他们那些抱怨都白交了吗？
6: 抱怨不是啊，
5: 对呀、
6: 啊、
4: 不是，我一直秉承的是啥呢，我做坏人我都希望是做的隐蔽一点、
5: 啊、
4: 我在的时候不现实，然后等明天峰哥再一回来又开始现实，大家时间的这个敏感度就下来了。
5: 不会的不会的，我们只会
4: 已经练出来了，
5: 少交一天钱
4: 啊，
5: 少交一天钱而已
4: 啊，是每天都给啊，
5: 是你主要是人有包月的对吧，你就不公平了，你要人不包月，
4: 我知道菊哥包月了，
5: 对，东哥也包月了，
4: 东哥也包月了，
5: 对，
4: 那要光让包月的现实不合理哈，
5: 对啊，不合理的。
4: 那高哥
6: 啊，
4: 你定

0: 大家好，我是领跑的橘子啊。这两天呢，我们这个领跑的全系车型啊，现在目前店里面部分都有现车，比如说 B 系和新款的 C 系。那老款的 C 幺六和老款的 B 幺零呢，目前还有五台现车。如果说大家预算在这个10万左右，想买一台 SUV 或者轿车，都可以来看一看领跑的 B 系车型啊。那现在纯电的车型也好，还是增程的车也好，目前来说的话，新款的 A、B、C、D 现在厂家的都有一些部分的 C 端权益。那现在 D99 的一个订车周期大概是5周左右， D19 的订车周期也是在6周， A10 是在3周就可以提到车。那也感谢我们150万领跑的车主用户啊，能支持我们领跑，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啊，详细咨询13945117119。
1: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唯有用心不负每份重托。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关注度比较高的热销的车型星光 L， 这个车呢摆在了展厅的 C 位，来看的人呢比较多，试乘试驾呢也比较多。同品牌同价位，这车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起步价格呢117800，这款车的定位呢是插电混动大6座，内部空间更宽敞，价格亲民，还有好的政策，贷款8万，3年是零利息的固定额度。这个车呢现在接受预定，如果有喜欢的有需求的，可以来店里开一圈体验一下，享受一下这款车带来的快乐。电话3881948，
2: 43秒。
1: 你从哪开始掐的？
2: 从那个啥呀，你说完那个对呀、买50开始说的，开始掐的。
1: 其他不算，43秒。
2: 对，
1: 就多说了几秒，这是
2: 10秒，
1: 10秒，4块钱呗。
2: 你咋算的？4毛钱一分秒、啊。
3: 等会儿现在咋算的？这钱十秒，
2: 今天东风哥没来，8折呗，是吗？给自己打个折。
3: 肖大爷，你是老实人，一秒多少钱？
4: 5毛啊。
3: 啊，5毛乘10，应该
4: 会算数的话，我也知道是5块。
3: 这应该是5块哈、啊。
1: 行，你们说吧。
2: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关注我们吉利的燃油车，特别是我们的 iHave 车型啊，现在比较火热的我们吉利的星瑞啊，2升多的市区油耗，这个80%的电感体验啊 ，AI 智擎新一代啊，主要是呢这个电的体验真的是很不错，而且真的是非常的省啊，这个如果说你这个一箱油能跑1000公里啊，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市区非常省，高速的动力还不错啊，但是呢高速可能比这个市区还要费一点啊，因为这个市区呢它有电的加持啊，帮你计算。算出什么时候该用油，什么时候该用电啊？想要看看燃油车10万左右啊，想买一个省油的，来我这看看啊，18045078887，
1: 37秒。这为了赶时间，这家说的连逗号都没有，连语气顿挫都没有。
2: 那你这种广告不就应该这么说吗？争分夺秒。
1: 那你录制一个多好啊，你都不用来了。
3: 哎呀，
2: 那你咋不录制呢？
1: 关键我愿意来，我愿意消费、啊。
2: 对，你愿意交钱呗？
1: 对呀、啊。
3: 来吧，怎么这么
4: 掐表
3: 来开始
4: 啊、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最新上市的 EZ60 啊，这款车确实是价格也更新了之后啊，大家关注度更高了，欢迎大家一定要感受一下这款新能源，既不晕车啊，安全等级又非常高的啊，两个地址都可以试驾到这款车，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到时候听友看看哪个车提得更快啊，15846377535。
5: 31秒。
4: 好，
5: 31，
4: 那就不用了。
3: 嗯，前后3秒吗？
6: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向大家汇报一下二车这方面的情况。目前呢，整个二车市场的油车卖的特别不好，所以今天呢着重说一下，如果你现在手里有台新能源车，不管你是2-3万的、20-30万的、30-40万的，欢迎你到一矿街1号红桃二车，到这儿呢找我们评估师帮你看看车，评评价，你看我们给的价格怎么样，在哈尔滨给的价格算不算名列前茅啊？地址是南岗区一矿街1号，电话号码是48135七。如果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七。
3: 东哥，你瘦了？
6: 是
3: 啊，
6: 瘦了2两。
3: 不，那是衣服显的吗？
6: 衣服显。
3: 今天裤子鞋还挺潮流，
6: 主要是
3: 都带。

0: 黑色的显得稍微瘦点，但是体重确实没动，
1: 黑了。
0: 那
1: 这两天没少收车在外边。
0: 不是，本身咱颜值就不好，完了之后脑中心
2: 他主要不黑天就去广场了
1: 啊，这么早最近？
2: 现在有点早。
0: 都别说话了，高哥有话要说。
3: 你说黑了哪儿黑呀？我瞅白眼人挺白的。
0: 我瞅你的时候全是白眼人
3: 啊！
0: 你看这意思，
3: 因为我穿白衣服了吗？
0: 那个，
1: 等会儿我跟你说，我真没别的意思。
0: 嗯，
1: 这屋里对你最细心的，真就是高哥。看你能看着白眼人不容易。
3: 好容易穿个短袖，你穿太小了。
1: 真是你看。你看我给大家照啊，
0: 嗯，
1: 东哥的眼睛可以说是，哎，你这么整啊，哎，你这么整啊，
0: 那个和高哥认识20多年了，一路呢也是这个
1: 感情颇深，
0: 磕磕绊绊
1: 啊，
0: 撕撕扯扯
1: 啊
0: 啊，那个摔个跤了啥的，
1: 啊，
0: 到现在真不容易，老朋友，是其实有的时候有一天
1: 啊，
0: 这不能往下说了
1: 啊，
0: 等到我俩80来岁的时候，找个小酒馆。我俩一人周2.5，如果我俩能不能出去摔跤？
1: 高哥讲话，高哥说我不能去，
3: 我带你去跳广场舞去。
0: 你呀，你就从上炕认识婆娘，下炕认识钱呢，你就不能琢磨点别的呀？
3: 那总得有一样爱好。
0: 那不行，你可以爬山，可以摄影啊，对吧？你可以，
3: 我还可以跳伞，
0: 你还可以不跳80多岁？
3: 滑翔伞。
0: 80多岁你就别跳伞，虽然你跳伞那回我很佩服你，
1: 嗯，
0: 因为我有点恐高，我要上到20多楼的时候，我这心脏病就
1: 得突突了，
0: 但是高哥那回那跳伞确实让我很佩服，
3: 也晕了2天。
0: 但是80来岁你就别跳了，万一下过去，人那个跳伞那赔不起。
1: 高哥应该爬山吧？
3: 爬山
1: 是不是？
3: 嗯，
1: 哎呀，来，咱今天汽车问题开始啊！
0: 哎，对，咱从头说一下啊。
1: 对，
0: 如果真的说呢，你有一个新车，想买个新车，不管是买油车还是买新能源新车方面的咨询，或者呢，你有二手车价格的评估，或者呢，说呢，你有各种车务问题、保险问题啊，然后呢，都可以通过我们两种方式联系我们。
1: 嗯。
0: 回答的呢，好与不好的，你多担待。但是我觉得呢，我们回答的还算是在专业的范围内，
1: 而且真诚。
0: 嗯。咱就说两种方联系方式。
1: 两种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视频号啊，这个是能看到这个大家的容颜啊，黑了的、白了的都能看着。微信视频号搜索徐峰909，清风徐来徐，山峰巍峨峰啊。第二种是微信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这个是好处可以打相对大段的文字啊。第一个问题问高哥，华境跟星光 L 的区别，它不要求智驾。然后说是不是星光就足够了？
3: 这两个车型呢，定位呢都是插电混动中型 SUV， 大六座，是属于上汽通用50旗下的两个产品。
1: 它俩的预算
3: 价位是不一样的。星光 L 呢，起售价格呢117800，而且还是预售阶段的一个价格。
1: 华境呢？
3: 真正上市呢，我估计还能便宜点
1: 啊。
3: 华境呢是149800起步，含厂家的置换补贴。所以说这两款车呢价位不一样，也得看你的预算。但你刚才说了不要求智驾，但是巧了，华境这款车呢跟华为合作了，有华为乾坤智驾。
4: 它不要求智驾，是不是星光 L 就行？
3: 我这不想展开了多介绍介绍
4: 吗？那人知道华为有智驾，
3: 显得我们
4: 华
3: 境这车
4: 呢能不能说到点
3: 儿上？
4: 这个车好在哪？
3: 还有鸿蒙座舱，
4: 华境比华星光 L 除了智驾还好在哪儿？
3: 他俩不能放在一起，
4: 咋不能？
3: 价位不一样，
4: 咋不能？
3: 一个11万的车，一个15万的车，怎么比？
4: 一个5米，
3: 那差一点，它也是差。
4: 那是不是都是大六座？
3: 产品定位肯定
4: 是
3: 不一样的。
4: 是不是大六座？他俩核心区别是啥？
3: 价格不一样。
4: 这两个车，首先他俩的发动机是不一样的，对吧？
3: 你有这精力把自己的车好好卖卖，好
4: 不好？你自己家产品，你啥都不知道，
3: 我怎么不了解呢？我不了解，我能
4: 来吗？发动机一样吗？
3: 发动怎么不一样呢？
4: 发动机都一样的，一样马力，
3: 1.5自吸的。
4: 那华境也1.5自吸的，
3: 它有两个动力总成，还有1.5T 的。
4: 那对啊，是不是1.5T 的呀？它两个动力总成，哎，华境 S 俩动力总成啊，一个1.5自吸，一个1.5T 的。
3: 是的，
4: 哦，最低配是1.5自吸的。
3: 对，
4: 那能一般卖哪个呀？电池呢？
1: 高哥，你有小张总，你有小张总这么一个朋友多好，
3: 他就激励我，
1: 不是多好，
3: 完了还没激励到正地方去。
1: 你记不住的参数，他帮你全能记住了。
3: 你这么办吧，我这么说说乱了。
1: 啊，
3: 但是它还影响咱直播间的氛围。
1: 你三句话，
3: 我的抖音号呢是 KP5599，靠谱， 两个

0: 字母 KP5599，是我抖音号，你搜一下。星光 L 和华镜这个呢，我拍了两个视频的介绍，介绍的很详细，你看一看。看完之后别忘了给我点个赞，留个言啊。
1: 高哥，我问你，
0: 小张总插不上嘴。
1: 华镜 S 有1.5自吸的？
0: 有的。
1: 哪个配置是？
0: 149,800。
1: 149,800，那是1.5自吸的。
0: 对。
1: 你确定吗？
0: 你查查吧。
1: 100多匹是吧？100几匹。跟星光 L 一样的，
0: 你说我没记错，确实是，
1: 不可能。他俩差的是电池，他最低配是电池是低配，全系 1.5T。
0: 发动机不说了，
1: 发动机华镜 S 就没有 1.5 自吸的，全都 1.5T 的。当然了，你说完之后查的。
2: 高哥他查完了，
1: 我在说的时候没查，你说完我查的。
0: 哎，那不对呀，那
1: 谁错了？喂，谁了解自己家产品啊？啊，你这么了解你自己家产品，发动机是啥不知道？
0: 那我穿越了，当时我
1: 你穿啥越呢？你就不知道你自己家产品？
0: 不是，
1: 五米长的车，你一个1.5自吸的一个发动机能带动吗？它不就主打便宜大碗吗？
3: 那个插混或者增程证只有在70,000块钱左右的车，兴许有一款或者两款使用1.5自然吸气的增程器。哎，现在基本上都是1.5T 的。
1: 对，但也不是啊，不一定啊。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发动机，因为热效率调的很高啊，它这个因为电感的，就像那种插混车，就包括星冠 R， 我认为它的电的介入很多很多，因为本身就带电的。所以说它的发动机其实 1.5 自吸不是不够用啊，只不过是如果是要是这个高速啊，或者说动力输出比较强的时候，它肯定没有 1.5T 好啊，毕竟车身尺寸在这么大呢。所以说如果你要对动力有要求啊，车带动那么大，五米长了，对吧？那肯定是 1.5T 好，那就买华镜 S。我觉得这点其实也很重要，买车不看发动机，那看啥呢？
3: 我们说一下吧，就是说 1.5T 和 1.5 自然吸气的，那么不管是插混车型嘛，在开的时候，在市区开的时候，肯定那么的话，咱不是说纯电模式，纯电模式除外的话，开着这个虽然只多了个 T， 但是在动力性方面，就是一个只要合格的驾驶员都能感觉出动力性不一样。所以的话，大家买的话，如果有 1.5T 的，还是尽量买 1.5T 的啊。
0: 哎呀，
4: 但中间差90,000块钱呢，
0: 不能整得太接近。我记混了，确实是记混了。
5: 哎呦，我印象中这好像。
0: 确实是记混，
5: 很少有的高哥主动，说他错了的事。
0: 确实我记混了，
1: 这不承认还咋说？数据在那搁着呢，瞪眼睛说自己知道。
0: 但前提他俩还是差价，现在一般的预算差20,000都差一个档，差一个车型，你说这两个车怎么比？
3: 那个我真不知道，你这俩车续航差不差？
0: 续航差不多，都200多公里，260。
3: 都260。
0: 对，那个是多少？我查一下，这会儿我得严谨一点。
3: 这样的，见木木老师，让高哥先查，咱俩对个话，咱俩对个话。
2: 那
3: 个，我有个那个东哥啊，
0: 255，
3: 东哥，我有个那个2015年的速腾，你看这玩意儿大概多少钱？你问我
2: 啊，是啊，
3: 那我回答，2015年速腾，不超1亿，
2: 那应该不超，
3: 是不是？
2: 不太容易超，
3: 就是这么评估吗？所以你200和255，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
0: 不是255和260差了
3: 5公里，那就正常，那就正常，
2: 那没啥区别。那没
3: 因为现在基本上来说，新能源这一块啊，基本上来说，咱说差一不二的，都是200公里起了，对吧？哎，但是你要说那不行，有120的，确实，但那车价格也便宜啊。
2: 哎，那如果说就像刚才的这种，如果啊，
1: 它
2: 差这中间这2-3万的预算。
1: 嗯，
2: 然后他对于这个动力的要求可能也没那么高，那是不是选星光就可以了？
3: 首先一点呢，还是看预算。那么如果真的说咱预算手里有限
2: 啊，
3: 然后之后呢，这个选星光是一个可以的，
2: 是吧？
3: 毕竟呢，在50车在这个价位的车新能源当中，表现还是可以的，因为咱看钱说话嘛，对吧？哎，
2: 你加高哥微信吧。
3: 对，但是呢，高哥刚才还有一个说错了。说呢，差20公分，这个车身的长度，车身如果差20厘米的话，
0: 可我没说，
3: 不是你说一个5米2，一个5米嘛，对吧？
0: 我数据我没说，我压根我都没记住，我怎么
3: 说
0: 的？小张总说的。
3: 哎，如果呢，
1: 说一个五米二，一个
3: 咱不说这个对错，如果一个车身长度差20厘米的话，其实这是有差距的。包括你在驾驶当中，你车在那样的灵活性啊，或者是这个停车啥的，这个都会有差距啊。 没啥太大的用的话，其实也不用买那么大的车，全都5米多的车。

0: 我也感觉现在就是大家对车的大的这个追求，哎，但是怎么说这句话不完全对，但是也存在确实几合理。你会发现现在尤其新能源车就是越做越大，
1: 是啊，
0: 对对对，越做越
1: 但
0: 大。
1: 是那你发没发现呢？不管是我们在早上或者晚上的早晚高峰当中，然后之后呢，你看堵车的时候，你
0: 不方
1: 看一下
0: 便。
1: 旁边4米2的车里头坐着俩人或者一个，
0: 一个人。
1: 5米2的坐着也是一个人或者俩人，5米7那个里头坐着也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
0: 就说在座的所有人里最不孤独的高哥，你大部分开车的时候是不是也就一个人开车里？
2: 对，因为我那车，
0: 大部分咱说早上白天
2: 对，
0: 的时候
2: 就是我自己开，
0: 是吧？
2: 啊，
3: 来进一段起亚广告。
4: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势不唾戒，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0: 来，今儿徐峰老师不在啊，但是仍然关于任何车的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给您解答。这边也有一条感谢啊，这个非常感谢刘工的热心接听、认真专业的解答。大礼拜天说的肯定是昨天呢，还给听友这个解决问题。
1: 客气了，客气了。为啥呢？我现在呢，这
0: 无休啊，
1: 二手车这个行业的生意不好，
0: 啊，
1: 主要就是负责解决各方面车务保险的问题啊。你像今天一上午接电话，一个车没停，全是问的这些问题，电话还挺多。哎，
0: 保险方面的问题，
3: 肖大爷不接电话
1: 啊。
3: 吗？没事儿，
1: 我也会转给肖总啊。
0: 啊，
1: 然
0: 对
1: 后呢，
0: 对
1: 包
0: 对，
1: 括各种什么，哎，就是反正是各种车务检查多了去了，但是呢，
0: 嗯，
1: 就是没有二手车一
2: 让自己忙起来也挺充实的。
1: 是是，
2: 我上午也接俩电话，一个让我办贷款的，
3: 啊，还有一个呢，
1: 下一个问你用不用钱？
2: 对，还是办贷款的，
0: 李
2: 还
0: 主
2: 有
0: 任。
2: 中国移动给我打电话办宽带的。
0: 这边说。家里妈妈准备换车，那预算落地20万以内，想看看油混或者插混的 SUV。目前看了领克08，但是呢，说觉得08对于她来讲外观有点太年轻了，因为她妈妈的年龄是55岁左右，想看看是否有必要加点预算看 XC70。请问各位有没有别的推荐？哎，括号还明确不要太七。
1: 我们先说一下年龄。年龄呢，刚
0: 五十五，
1: 55岁，
0: 嗯，
1: 这个年龄呢刚好，刚刚好，跟肖总同龄人。
0: 哎，
1: 肖总也是55，我觉得这方面，肖总你给说说呗。
3: 你给推荐呗，
5: 我都报实际年龄，不报虚岁了。
0: 这么的，今天咱就换了，不是咱这位听友的妈妈，
5: 那
0: 肖大爷让你给你舞伴挑
5: 不
0: 看
5: 是，
0: 车。
5: 我先说一下，就很简单，谁找这么大的舞伴？
2: 浪费金镯子。
5: 我就先说啊，我年龄多大都不取决于就是说啊，我显老啊，显年轻啊，只要看妈妈的心态啊。这我建议是越年轻越给她打扮，往年轻了打扮啊，无论是穿着呀，或者是使用的这车辆啊，其实爱美的心，我觉得无论多大岁数都会有这个好着颜色呀也好，外形也好，我觉得都可以适应啊，尤其是女士，看中一款车啊，不要看它的，哎呀，这个外观呐，比较洋气啊，可能妈妈不适合。我觉得你给她买一款车，她自己高兴，我觉得是内心当中是最好的一个孝顺啊。
3: 两个
6: 车严格来说，我觉得没啥太大区别啊，都是吉利的。也不能这么说啊，这个沃尔沃肯定不同意，但是本质来说没啥区别啊。你们看，首先看它变速箱都是三档 DSG 的啊，沃尔沃上哪去整这个三档 DSG 变速箱，肯定是吉利
0: 哎，
6: 的。
0: 我想知道他说加点预算看 XC70 是大概现在差多少钱呢？总
6: 价
0: 结。
6: 格得差几万块钱吧？
2: XC70 这款
0: 啊，
2: 车
0: 跟这个
2: 插
0: 零
2: 电混动拿最低配的来讲，优惠完23万。
3: 0008呢？
6: 0008用不上。现在应该是16、17万起到20出头，
0: 差不少啊。
6: 就是而且入门即高配，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 维修保养还是领克便宜啊、
0: 嗯，
6: 相对来说，虽然说领克在自主品牌算贵的，
0: 嗯，
6: 嚷嚷俩车应该是一样的啊，就这么说吧。所以说，我觉得你无论如何，不是为了这个品牌溢价，你都应该买这个领克。
0: 嗯
6: 嗯，
0: 而且确实我也是这个看画看就听音儿、啊、哈，他这个中间他说是，但我觉得零八对于他来讲外观有点太年轻了。你问问，你问问你母亲是怎么想？
7: 孩子觉得年轻了，实际上你没发现。
0: 也许阿姨很喜欢。
7: 对，你没发现现、
0: 嗯、
7: 就拿我举例啊，岁数越大啊，越喜欢更时尚的东西啊。趁着还能这个开车，应该他母亲应该是退休了啊，马上退休这个年龄，开车出去自驾也好，还是说这个小姐妹出去玩也好，周边旅游啊，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还能美一美。女性无论多大岁数吧，可能都是比较爱美的。然后通过这个领克零八呢，我觉得可以再给你推荐另外一款产品啊，你可以对比一下，就是领跑的 C16， 它呢跟领克大小尺寸差不多啊，领克应该是4米80多，然后 C16 的话是4米90多，轴距都是2米8多。那这个领克 C16 的好处是什么呢？一个是最新款，第二个是它主副驾驶可以选配零重座椅，除此之外呢，就是有5座和6座可选，增程纯电都可以选择。那如果说你想买个6座的啊，那第二排座椅和第三排座椅它是有过道的，是2+2+2。如果想买个5座的话，第二排它可以完全放平。所以说我希望这位女士啊，可以这个看一看，多一个选择嘛。如果说 C16 的话，你买增程版的最长续航是1300左右的一个这个续航里程啊，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0: 别人还有推荐吗？这个我觉得他基本上回去问问母亲意见吧，觉得行的话领克零八就 OK 了啊。然后他顺便想问问今晚世界杯怎么买。哎，小张总在巴西和挪威的这种情况下都买对了，
6: 我主要是
0: 见一见，
6: 因为我买球就是为了看球有点意思，
0: 丰富，
6: 心理上比较支持挪威，
0: 不止挣钱啊。
6: 对，所以说就是少买点，为了看着有意思。嗯，
0: 今晚他问问怎么买，你就说你咋买？
6: 我肯定支持葡萄牙呀、
0: 啊，
6: 但我感觉踢不过，但我也应该要买，我也买葡萄牙。
0: 哎呀，你说今天内马尔退出了，今晚然后明早还能。C 罗也退出吗？
6: 也不一定，说不定是亚马尔走了呢，
0: 是吧？
6: 嗯，
0: 这个，但要我买，我也买葡萄牙。嗯，问一下朋友，想买车，比亚迪宋 Pro 跟吉利银河 M7 进决赛圈，这俩二选一，选哪个？市区代步
6: ，M7 和宋。
0: 嗯，宋 Pro。
6: 那你就喜欢买哪个买哪个呗。我觉得这两个车。都是各家品牌，一个第一一个第二吧，就是各自的一个非常主力的车型。
0: 能说出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6: M7 上了远航版之后啊，然后现在销量也都挺好的，比以前的银河 L7 呢怎么说呢，就是成本上降啊，但核心的东西加了啊，就是有加有减，现在呢性价比更高了，200多的一个纯电续航，家用呢很不错，1.5自吸的机器在这么大的车就完全够用了。安全性的方面呢，我觉得跟油版的啊，就是博越 L 来说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啊，加了一个大的电池，所以说车的可靠性稳定性肯定是非常不错，特别是安全性。但我不太记着这个 M7 的电池是啥的，就正常来说像以前 L7 的话应该是耀宁科技或者是这个这个蜂巢能源的磷酸铁锂啊，这个相对来说比亚迪的电池从稳定性和名气性上这个稍微差一点啊，但是也绝对是第一梯队，特别是安全的话，它有它的这个电池的这个技术啊，也是短刀片电池，安全性上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如果说你要纯从电来说啊，比亚迪在这个价位的车来说，那肯定就是销量第一的啊。但如果说你从车来说，那肯定是吉利的驾驶感觉和底盘还有这个车的质量来说要好一些啊。所以说你看你是买个电还是说要买个车啊，这毕竟是个电车，所以说是买电还是买车，你从这上也选一选。另外的话两个车都去试驾一下，两个产品都能在销量排行榜排到前，至少是前五名吧，他们肯定是有自己过人之处的啊，以后也不会说是这个街上就没有了，保有量这么大，所以说其实买哪个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没什么毛病。
2: 其实这个价格呢，插电混动的在12-13万， 其实我们五菱品牌呢也有星光 L， 它这款车占的优势呢，内部空间更大，价格呢更便宜，你不妨呢来这个试驾开一圈，别那么早进入决赛圈，再多个车型做个对比。虽然刚刚上市，但是市场的保有量呢逐渐的在增大，现在都是订单制，主打的亲民，厂家政策也好，贷款8万块钱固定额度都是免息的，现在是预售阶段，交1000块钱呢能享受30000元的一个好的购车政策。做个对比，来先锋路7号，电话3881948。
1: 那高哥塞进去一个，说人数决赛圈是俩，高哥说必须看俩，看仨，看仨了咱就不差再塞一个了，塞个4个嘛，什么深蓝了、起源啥不都可以看看吗？是不是？鞠导。
7: 那，多方对比啊，就是既然已经对比到2-3款车型了，再多加一个啊。实际上，我觉得就看车啊，就是就我而言，看车一定要锁定好目标，根据你自己的需求，你就是预算是多少，因为有的。前两天有个车主啊，咱们听友去买车，从410看到411，最后买的416，就是，
2: 那还行的。
7: 嗯，
2: 有的人看个自行车，最后买个劳斯莱斯。
7: 那是你啊？
2: 不是视频里说的。
7: 真的就是越看越高，越看越高。所以说锁定目标了，看好自己的预算，你就出手就行了。买车就是当下买是最便宜的，就完事儿了。因为你要想等最便宜的时候，车没有最便宜的时候。嗯，你也可以加橘子微信看看领跑的、起源的、深蓝的、长安都可以啊，这几个品牌咱们这个集团里面都有店，而且啊纯电的、油的包括增程的都有啊，这个符合我们广大消费者用车的一个需求啊，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9。
0: 这有时候想买一个老款途观1.4的车况好点的18年的大概得多少钱预算？
1: 一八年的，我觉得现在这玩意儿车况好，1.4T 最低配不带天窗那款，40000多块钱。但是我个人不建议买，因为啥呢？汽车发展到了今天，丝绸之路的途观现在已经绝对是一个老款的车型了啊。其实可以看看别的，尤其今年这油车二手的价格多便宜，也像我高哥说的，不行多看几款。嗯，但是我个人不太建议买这1.4T 的途观。
0: 你手里有没有大概能对标的直接现成的卖他的？
1: 现成有，陆续的话这两天都在上。
0: 啊嗯、
1: 如果呢大家关注二车，想买一台品质二车的话，你可以加我微信，是1714481357，1714481357。每天早上呢朋友圈发4台车，名盘推出的，有价格、有年限、有配置啊。然后呢，另外我们所销售的车型，基本上10000多块钱的就开始了。我们会提供4S店记录、保险公司记录、我们店的检测记录。以及查博士的检测报告，另外我们也有网站和朋友圈，想关注二车的话加我微信就行。
0: 正好大饼问说你家哈弗 H5 多少钱？
1: 那个是今天刚上的，我还真不太清楚，你可以呢加我这个微信1714481357，加完微信之后我给你报这车的最低价格和介绍详细的车况。
0: Smart 精灵一号可不可以买？
1: 当然可以买。
0: 推荐买哪款？
1: 为啥不买3号呢？
6: 他可能要这种小的 SUV。
1: 是啊，
6: 14-52的价格吧。
1: 嗯嗯。
6: 你说，同样是14-52价格，五菱卖那个5.2米，他这个4.2米，差1米。
2: 人家那是纯电的品牌，
6: 不管是啥车大小，
2: 插电混动，
6: 车大小在那吗？我说是车，对吧？对，就想买小车。
2: 你
6: 看，
2: 跟五菱小卡比还坏了呢。
6: 所以说这个车要买啊，你得看谁用啊。如果说是个女孩用，
0: 他是个男生，
6: 哎，我觉得没啥问题。但如果一个男孩，你想买这么小个车，你看看 iCar 呗，我觉得也是4.2米的车，那个叫什么 V23 是吧？还叫 iCar 03啊
1: ？V23，V23，
6: 对 ，V23 同样这么小的，也是卖到13万左右啊。人还有四驱，那可能硬派的风格更适合小男孩啊。但如果说小女孩，我觉得买这个车就一点问题没有了，真的是又好开又好停，电的技术还没啥问题。但是这个车你要买，其实就可以说是毫无性价比啊，因为这么大个这么多钱买这么点个车，人家你说五菱啊，这个5.2米的车卖到这个14万的价格，人家4.2米的这个车卖到5万多的一个价格，所以说你这多花了7-8万啊，在品牌上就这么说。当然电啊技术来说肯定也不一样啊，肯定会要好很多， 但是我就是说这个品牌溢价还是要占很大一部分的啊，所以说你要买为了喜欢没什么毛病，可以买啊，市场上也挺认可的，虽然说卖的没有那么好，但毕竟是一个小众的产品，
1: 还可以卖的还凑合，卖的还凑合、
6: 嗯、还可以吧。
1: 另外呢，就是不管是 smart 还是甲壳虫还是 mini，从它上市那一天，它基本上就跟性价比吧产生不了太大
0: 没关了，
1: 完全是一个个性的车型、
0: 嗯、
1: 如果喜欢这个车的话，我个人倒是建议可以买一下，也别满街都是大吉普，是不是、
0: 嗯、
1: 买两个小吉普子开开不也挺好吗？
0: 这车就得以喜欢为驱动力了，
1: 喜欢一定是喜欢，
0: 你喜欢你买它就没毛病。嗯，他说具体是推荐买哪款，他就问参数呗，低配、中配、高配，精灵一号。
2: 买这种纯电的车型呢，价位不一样。你不知道买哪款的时候，首先第一，对，续航是一方面。再一个，你得看看电池嘛，还有就是看配置了，这个看你自己了。到店里去看看实车。
0: 小张总跟刘工给说说，说有充电条件的情况下，在佳木斯用。大唐四驱纯电850公里这款行不行？领克900相对比咋样？
6: 领克900相对来说上市时间要长挺多了啊，在30万左右这个价格，特别是刚上的时候一车难求，对吧？要等个至少两三个月吧啊，这个车现在可能相对来说这个价位的车也是越出越多了啊，产品肯定没问题，无论是从它这个 1.5T 发动机或者说 2.0T 发动机啊，然后插混的技术，再加上一个大电池，这么大个车。各方面现在市场反馈都是很不错的，而且现在优惠也挺好。大唐作为一个全新的产品，没法说啊，这个可能上道现在都没怎么看着呢。我看我旁边那个店啊，交的还不错，卖的挺好的，这个偶尔能看上这么几台。
0: 嗯，
6: 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没有当年这个30万级别啊，像领克900出的那个时候一车难求排单的那种感觉了啊。可能人店里也在排，但是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热度相对来说没以前那么高了，可能新能源也是比较卷啊，出的牌子也比较多，所以说你要问这个领克900，我可以告诉你它的这个 2.0T 的发动机啊，然后这个插混的这个技术和极客的9X都是一个级别的，没什么毛病的啊，这个技术非常好啊，吉利在插混方面的投入研发是非常花心思和价钱的啊，也很值得砸钱，所以说车来说是绝对没问题，这个值得买的车，但唐的话，嗯，我就不知道了啊。
0: 总结来说就是求稳，买领克900。
6: 再一个，它这个大唐是不是说要纯电呢？
0: 纯电850公里的。
6: 对，然后领克900是个插混车型、嗯、啊。你这个在外地是吧？
0: 佳木斯，
6: 在佳木斯，你有没有来哈尔滨这个需求？是不是？如果850，其实来也没什么问题啊。这个充电方面的话也行，但是插混如果市区用，里程也够，是不是更好一点呢？
0: 想换四个轮胎，推荐国产品牌，主要在市区跑。
1: 这个主要的话，第一呢，看你车的档次；第二呢，看预算。他说呢，一般来说呢，200左右的也有，2000左右的一条也有。哎，所以的话，具体说国产品牌，现在就是一些外资品牌的轮胎，但是呢，它也是在国内生产
0: ，Made in China。
1: 对，所以轮胎的话，也是应该是我们国家是一个生产量非常大的那啥。主要看你告诉我预算就行，说你想花700块钱一条，然后呢，我给你推荐两个品牌。
0: MPV 跟 SUV 保险价格一不一样？
5: 肯定是不一样，
0: 肯定不同。
5: 因为从交强险来说，它就不一样。
0: 那一定是 MPV 贵吗
5: ？MPV 六座以上的情况下，它就是1100起保交强险，五座的呢 SUV 呢就950，
0: 啊，
5: 它就是一定是有差。啊，的最低呢，咱们就说细了，就是最低五座的，就是570，那个是660，它这就有差，
0: 嗯，
5: 它不一样，
0: 就差90块钱，
5: 对，
0: 啊、
5: 但不肯定是不一样。
0: 问星瑞 iHaul 这个冬季油耗大概多少钱？那天在 4S 店碰到一个人说冬天8毛。
6: 冬天8毛，他是咋知道的呢？这车现在上市刚
0: 没到冬天呢。
6: 这
0: 事儿，
6: 这是高哥派的，张嘴就来。
0: 有没有计划把车拖到北极试一下吧？
2: 车型记错了呗。
6: 他这个
0: 没，肯定不能。他问了星瑞
6: iHaul 这个技术发布啊，也就2个多月，仨月
0: 也没有冬天，
6: 也就那样。就我去杭州开会那一次啊，就是仨月呗，也就是2、3月份，3月份吧。你这个车发布技术才 这几个月哪有冬天呢？这个冬天可能吉利测过。
1: 这个 iHive 是不是就是基本的类似一个混动这个方向？
6: 对 ，Hive 就是蓝牌混动嘛。
1: 高哥，
6: iHive、
1: 有没有就是这个混动车型在市区跑，冬天能8毛钱一公里呢？
2: 那就是

0: 那电动机不参与工作呗？
1: 啊，光是油跑啊？
0: 那不是，它这环境不行，温度太低了。
1: 啊，温度太低了，混动的跟温度也多少有点关系。好，
0: 不是很关系很大。
1: 我们店
0: 你纯电的车，
1: 我们店有个二手的混动的，那车就挺费油，
0: 一公里8毛钱。
1: 我估计冬天得差不多。
0: 哥，那车卖出去了吗？
1: 没卖出去吗？就是因为它那
0: 留着吧，当镇店之宝。
1: 我寻思，你首先一点，高哥啊。你现在有点怎么说呢，有点老了，用词儿不行了。现在人那叫不叫镇店之宝了，你那都是前20年的话，现在都叫店长。说
0: 店长，
1: 哎，你看这是我们店店长，为啥呢？3年没卖，一直在这片儿里，店长干的时间没打长
2: 啊。
1: 第二，哎，你想不想知道我那车是啥品牌的？
0: 不想知道
1: 啊，那我就不真不说
2: 了，说了就告你。
3: 这个他，我看他在这个下面说是星瑞混动，不是爱害我
1: 啊。
3: 那他说这个星瑞混动的话，我天天开就是这个星瑞混动啊，就是你说这个上一代。我现在的表显油耗呢是5升多的油耗，我冬天开呢也就6升左右啊。你说8毛多钱，你来看看我的车，我跑5万公里了。我为什么开这个车？就是因为它省油，我一天得跑100多公里。
2: 这车
3: 那我为啥不开个纯电的呢？它这个油耗已经很低了，就我踩这个已经算是普通人里比较重的了。
2: 嗯，
3: 我这个天才4升多5升的油耗。当然上一代的星瑞混动呢是 1.5T 的发动机，然后呢它的这个动力要更强一点，电的介入要略少一点，电池也要大一点，跟现在的混动技术已经隔代了啊。现在的叫 HiHive 自吸的机器了，但是呢电的利用率要更高了，而且呢更智能了，有 AI 的介入了，所以说有本质的区别。我上一代的混动都没有说到你说这个油耗，就6个油已经撑死了。你不行，你来我们店里看看我的这个时表是多少。冬天的时表我也有啊。你不行，你开一圈，你看看有没有你他说那么费油。不能听别人这个张嘴就来啊。这个当然你也不能听我说多少就是多少。你可以在店里来试试我们的星瑞 iHive 啥样啊。你要想试老款，我天天开着，你也可以试啊。这个实践出真知，对吧？你看看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所以说你要想买混动车，我认为这个 iHive 啊是一个很靠谱的选择。你也可以看看网上论坛各个什么车友圈车友会什么的啊，看看大家的反馈怎么样再说。
2: 哎，所以理论上来说，因为确实现在这个 iHive 这个车2个月现在还没有到冬天实测，
3: 对，肯定还没到呢，
2: 这个，没有办法说实际到你个，但是从理论上来说，是不是它的油耗一定会比上一代星瑞的混动的要低？
3: 肯定要低的，
2: 理论上来说，对吧？
3: 对，一定要低的。嗯，
2: 因为电的介入也更多了，技术也更成熟了，然后在省油这一块做的也更极致了。
3: 对，电用的更多了。
2: 孩子本地上下班1天40公里，现在是看了太七，同价位求推荐，
1: 20左右呗。
2: 太七本地上下班1天40公里，
1: 20万左右，
2: 绿牌插混。
1: 长城、
2: 猛龙
1: Plus，
3: 对，长城的比较多。
1: 如果是真是要这种硬派的说呢，越野车是吧？
2: 就按照他这车型走。
1: 对，不管是真越野呢，还是泛越野的话，然后呢，可以看看那啥。另外呢，还有那个什么嘛，那个截图好像也有两款，
3: 对，
2: 截图
3: 也
1: 有两款截图，
3: 现在叫旅行者
2: CDM。
3: 然后吉利马上出一个战舰700啊，也是在20万左右。这个单还没出，宣传已经宣传一年了。
1: 孟老师，
2: 哎，
1: 好好干汽车主持人吧。
2: 怎么整？
1: 知道因为什么吗？
2: 啊，
1: 因为以这个目前的出车型这个速度的话
2: 啊，
1: 你干到70岁，保证不能老年痴呆。
2: 哎呀，那我就记吧，
1: 不停的在记，不停的在记，不
2: 停的在记，
1: 可能是你这3月记了100台，
0: 有的时候还记不住。
1: 下个月下3月又出100台新款，
2: 嗯，
1: 把前面那100台又推翻了。
2: 实话实说啊，这也不怕接自己短，就是去的这些发布会，就是我去了发布会的车，有的时候说实话，你问我一些东西，我都不一定能说出来，真是。太多了，
1: 太多了。
2: 但是啊，刚才说的这3款，包括你自己说的这个太七、猛龙，然后旅行者，这3个应该算是起码哈尔滨市内同样的预算以及类型的车的保有量算是比较好的。这三个都很好。
1: 这里的话，应该是太七是
2: 应该算最好的，
1: 这个保有量最大的。
2: 嗯，
1: 但是呢，在节目当中说过2回啊，今天再那个啥吧，再叨叨2句。买太七的话一定要等，因为太七的话预计在这个月末或者下个月初的话，它会有一个大改款或者换代。那么现在你。

0: 买完之后呢，肯定就是个老款了。另外最重要的这一个换代的话，它的续航会增加，这个很重要。
1: 哎。
0: 哎，它现在200多公里吧，低配的吧，然后之后呢，假设续航的话变成300多的话，这个对用户来说是最重要。
1: 没了，就一遍，就一遍。这边是博智 X3 呢，说找谁？430有报废多少钱？
0: 这个的话呢，你就加我个人微信就行，17148135 7。那车好像就优惠10000吧。
2: 严格来讲，这个车叫博智3X，
0: 是是，
2: 不叫 X3。
0: 博智，高哥
2: 啊，
0: 你说吧，要是像小张总挑挑字眼啥的，没毛病。人第一那文凭高，第二人留过洋。
2: 哥，虽然你没听出来错误，但我纠正还有毛病。
0: 你听我说完了
2: 啊，
0: 你听我说。就是以你我这个文化学历以及76万公，
2: 你跟我比
0: 76万亿公里的这个
2: 你别跟我
0: 表达能力，所以的话呢，你就不用挑别人字眼了，是不是？
2: 找你你能便宜啊？
0: 不能啊！我
2: 不能谁找你干啥
0: 呀？但我可以送赠品呢。
2: 这车能便宜个
0: 是吗？
2: 你对市场不了解了
0: 啊？能便宜
2: 还是加我微信吧？
0: 别加了，
2: 15244775599，
0: 是本地的车吗？
2: 啊，
0: 是本地车吗？
2: 是啊，
0: 哦，
2: 还是4S 店提车
0: 是吗？那你
2: 电车电票，
0: 那你便宜我就能便宜
2: 啊？
0: 你便宜多少钱？
2: 那你不实在了。
0: 我问你便宜多少钱？
2: 我问到你，
0: 你
2: 又不想。
0: 你看我问你，你看我问你问我，我就回答问题。我问你，你应该回答我，你能便宜多少钱？
2: 这个不能告诉你。
1: 我跟你说，
0: 就这么说吧，高给你便宜2000，我能给你便宜2050。那我说我自己搭呗。
1: YCG 这位听友，我跟你说，你要真买这款车，你现在福利来了。我教你一个招，高哥跟东哥你全加，加完之后你仨拉一群，哎，你就站中间，你让他俩报价，
3: 他俩拍卖是吗？
1: 我跟你说，你就让他俩拍卖。
0: 高哥
1: 我不敢说，东哥绝对这辆车
2: 第一回合我就让东哥成交。
1: 对你来说，我跟你，
2: 我怕喊乱了，最后都亏了。
0: 哎，我一猜他就我聊不了一单。
1: 高哥说，
0: 我一猜他就是
1: 怕喊乱了，忘了啊。
0: 因为觉得，比方说赛的优惠2000，我肯定第一口上来。
2: 不是套路，你看你一开始说没优惠，我说这边有优惠了，你又开始给我比价了。
0: 优惠3000，
2: 哎呀，
0: 高哥一看见了。
1: 3050，
0: 我怕你喊乱了。来，端
2: 东哥啊，你都不应该收二手车，你应该上农村收古董去。这大石头挺好。啥时候留下来的、
0: 哎、你现在真老了，你关注这个收古董的主播了，下乡收古董
2: 了，给我推了
0: 是吧？
2: 说这个酱缸挺好，好像是清朝留下来的，问卖不卖。
0: 但是你知道他那吸粉吸得有多快吗？
2: 啊，确实是，过两天该卖货了、
0: 哎、过两天就该卖货了。
1: 问坦克300这一块插电混动的新款，说现在有没有实车了，谁了解？
0: 坦克
1: 三炮没来、
0: 啊、新车
1: 坦克300的插电混动新款，
0: 啊，啥意思？
1: 就现在有没有实车了？
0: 实车的话，如果是试驾车的话，肯定是有
1: 啊。
0: 说试驾车，如果你想试驾的话，你就先锋路走起就完事儿了呗。啊，或者呢，你给我发个微信，然后之后我让那个严阳总完了跟你对接，这都没有问题啊。
1: 二手的阿尔法罗密欧朱丽叶值得买吗？
2: 新车都已经打到4折了，那二手车不更便宜啊？
0: 对呀，
1: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是绝对的呀，二手值不值得买啊？
0: 首先是这样的啊，在我开过 2.0T 的发动机当中，让我比咱就说这些平民稍微有点个性的车呢、嗯、让我喜欢的并不太多啊，但是这款车我特别的喜欢，因为当时新车的时候呢我也进行了试驾，目前这款呢二手以后人呢它就退出了中国，那么目前在南方有专门的二手车商在经销这个他这两款车，一个轿子一个 SUV 啊，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喜人，整个车开着非常的有调性，操控性啦，这个底盘的扎实性啦，这个都加速啥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啊。然后呢二车价格还美丽，但是缺点是什么？第一个呢，这车退出了中国了，那么呢如果你要是说有一些配件尤其覆盖件想更换的话，那么你只能买拆车件，这个呢价格特别特别的高，而且呢可能是不太容易淘到、
1: 嗯、
0: 但是如果从车的角度上来说，就是这个价位里头它算是一款有调性的表现相当不错的车，而且品牌方面也是有文化和有情怀的啊。
1: 那这种情况下高哥你推荐他如果要一定要买这款的话，买新的还是找东哥买二手？
0: 新的没有了，
1: 没了，
0: 现在已经退出中国了，
1: 就退出了。那
2: 不是什么新车是退出中国了，但是新车有长库龄的车， 市场上还是有。
1: 你看。

0: 还是有的，但是我估计你不一定能接受。如果你要说极其喜欢这车，不考虑保值和售后的便利性，那你可以买嘛，开个一两年再卖呗。那你喜欢的东西，
1: 我好奇问一下，这个就是如果真是新车，库存是大概多长时间呢？
0: 怎么不得两年以上？
2: 两年
1: 得多，
0: 两年多是吧？
1: 得多，我觉得不得跟帕金罗似的。现在帕金罗 V93的话，天津港的车现在全部都是21年的。
2: 那我不买，
1: 库05年的、嗯。
2: 那我不买，那我要真要买，我也买二手的。
1: 对，二手的话便宜，但就这个车最大的问题就是坏了之后不好修。
2: 嗯，
1: 覆盖件的话特别难找，但是车真不错。
2: 问小张总，想买领克900，找你能不能有点优惠？
3: 加我微信呗，18045078887。
2: 天天净牵线了，你这嗯。比亚迪海豹05 DMI 续航305的可不可以入手？这车没啥不能入手的。
0: 这个车
2: 谁能说出这车的毛病吗？
1: 那肯定是海洋网的啊。
0: 外观确实很漂亮。
2: 高哥，你能说出这车的毛病吗？
0: 毛病。
1: 海豹05啊，
2: 海豹05
0: DMI。
2: 嗯。海狮。还是、
0: 嗯、便宜的9-10万块钱，外观确实很漂亮，
2: 嗯，
0: 但不知道底盘的扎实度好不好，你可以做个试乘试驾去感受一下，就在我们店旁边，你可以顺便试一些星光 L 做个对比呗。
1: 啊，如果这个价位的话，也可以看看起源吧，起源 Q07 价格也差不多是吧？
4: 对，而且 Q07 的话现在目前还有大概有点优惠啊。那个，但是这个车也现在目前没有现车，订车的话也比较快，当月都能提到车，而且起源的这个金融政策也比较合适，比如说有这个2年3年的免息政策，5年超长贷，包括5年前2年的这个免息啊，你都可以来看一看啊，就在先锋路店，也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实际上你买这个车的话，还是05对吧？因为他看的是305续航的，你这个价位12万多，你能看到领跑 C10的增程了，而且这个车的级别要比海狮要大很多，属于是城市这个中型 SUV， 海狮的话是偏小一些，你都可以来赏车试驾去看一看，加我的微信13945117119。
1: 在这个价位的话比较主流的，那么还就有个这个银河 M7 啊，也是跟它价格差不多，这都可以看一看。
3: 对，
1: 看一看，
3: 包括新电器，
1: 对，新电器这都可以看一看。这但是呢，买这种新能源车的话，首先这价位的话，我们都肯定都是民族品牌的，而且做的相当不错。第一个就是以续航啊，一定是续航为王，就是这个价格的。再说11、12万、12、13万的啊，看电池的大小，再就呢看电池的品牌。
2: 嗯，哎，咨询一下这个驾驶证的问题 ，C 证换证能提前多久？流程有哪些？
1: 9月份的证现在就可以换了，
2: 不复杂，
1: 不复杂，嗯、
2: 去市民大厦，
1: 嗯，一站式完成，
2: 基本上1个小时吧，足以了。
1: 那得早点去啊。
2: 足以，我当时是不到1小时就完事了，我是下午，
1: 嗯，
2: 哎，下午那天我上没上节目？就要么是我上节目前，要么是上节目，那一定是上节目后了。上节目前是午休
1: 啊啊，
2: 嗯。
1: 那你那天去人少？
2: 对，我那天去人不多，
1: 嗯、
2: 很快，嗯，而且立刻出证，就是你这边测完，基本上你中间等个10分钟、10多分钟，然后就有一个柜台直接给你出证了，发证了，
1: 哦、
2: 嗯，我这边有说这个尼泊龙根呢，他说这个领跑城乡路店说给他库存车了。
4: 对，我在里边给他回复了啊。首先，库存车有没有？有，就像前两天我说的那几台 B01 啊，一共是5台库存车，有特价的政策。但是呢，如果你买了啊，一定会签署合同，而且一定会告知的。这个不可能不告诉你。这位朋友应该是没买车，啊，这个车他没买。如果你买了，你把合同发给我啊，加我微信13945117119。而且库存车这5台车，我一直这几天在台里边节目里边也一直在说，
2: 嗯、
4: 是库存特价车，113800的优惠，11000、13000多啊，优惠完是10万块钱。然后请你记清楚我的微信，加我啊，13945117119。
2: 请教这个新的元 Plus 大概需要多久能有现金优惠？有谁了解吗？高哥了解吗？元 Plus，
0: 看来就喜欢这车了，就是非这车不买。
2: 嗯，
0: 就是不优惠买了心里不舒服，

0: 完了，等优惠吧，还没车开，别的车型纯电的不也有吗？
1: 有很多啊，但它就相中原不拉的了。
0: 那你等等吧，咱预测不了这个市场变化呀。现在好卖的车型，它肯定是优惠的少。
2: 来说，新能源等个3个月、4个月再看。
3: 差不多这个周期。现金优惠，255/4020的这个雪地胎，不要求品牌，能用得住就行。大概多少钱？这个尺寸？
1: 但是呢，我们节目是正经的节目，对吧？那么呢，就是说呢，跟咱这就得正经说。一般来说的话，像建大的、三角的、朝阳的，那么呢，都是我们民族品牌里价位比较经济，但是呢，口碑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品
3: 性价比
1: 牌。
3: 高。
1: 如果你要是我最便宜的，最便宜，你要啥牌的都有，你要什么巴黎铁塔牌儿。你要 Polo 牌
3: 我
1: 儿，
3: 觉得就给他按建大说吧，
1: 对你或者建大或者是那个三角的都不会多大，225多少？
3: 255/4020的雪地胎，
1: 20的啊，300多块钱也就这样了吧。
2: 应该不止哥，这玩意儿挺贵，这挺大。
1: 雪地胎，他说
3: 雪
1: 的
3: 地胎，
1: 是
2: 300一针才
1: 就400左右
2: 20
1: 吧，
2: 的嘛，得400多，
1: 1500块钱，1564条呗。
2: 但
1: 是
2: 如果是建大的话，我觉得这个不得400多，500啊，500左右啊。
1: 大概吧，大概这么
2: 大
1: 个
2: 概
1: 范围。其实我说这3个品牌呢，你都可以去考虑一下。
3: 温和尚德，
1: 是，
3: 哎，但现在就开始研究雪地胎了吗？
1: 现在是稍微得早点，
3: 有点太早了。
2: 刚买完车吧，可能要做一做
3: 啊，可能提前啊。
0: 反季买胎是不是认为便宜啊？
2: 对，
3: 反正有这
1: 买雪反季买雪地胎不合适。咱就今天说这个话啊，咱就闲聊这个问题。
3: 我也好奇这问题了。
1: 你买别的东西，你买个羽绒服，说反季买呢可能会便宜点，轮胎不行，因为呢，如果你现在买的7月份，现在你买雪地胎，这个呢，一般来说啊，我们说呢也算是库存胎。
3: 对
1: 对啊，应该是2025年生产的，然后之后呢，价格方面也并不会太便宜，所以买雪地胎一定是，比方说你10月份买是最合适的，
3: 而且轮胎
1: 当年的胎。
3: 轮胎这个东西，它的这个用料，这它这个东西叫橡胶啊，
1: 橡胶含量，
3: 它是跟着年头走的，撑死一个胎用4年，
2: 差不多。
3: 就是你这玩意儿还真不是提前买的东西。
1: 这本书吧，
3: 你放那儿不用，它也走年头。
1: 那个是这本书呢，以前我也看过，就关于轮胎这块的话，一般来说的建议都是3年。就是3年，比方你这车就跑了3000公里，但是这雪地胎
3: 也得
1: 换
3: 了
1: 啊，因为那橡胶老化了，雪地胎跟咱4季胎还不太一样啊。
3: 刚才给说了，说那个刚才说那个新款坦克三百，说目前车应该还没到，说他问的是新款长轴，啊，那是新出的。
1: 那他是
3: 啊，今儿坦克没来。
1: 我的意思是这样来说呢，他看的坦克三百，他是看的是最新款的，也就是呢。那个坦克300的 L 版，就这么称吧，然后之后呢，车可能确实是没到呢，因为是长城刚刚最新发布的一款坦克300，所以这个的话肯定是没到的。
3: 问高哥哈，双城到平房，50迷你，205续航，冬天能不能行？
0: 首先说一些距离啊，双城到平房的距离应该是在50公里左右。如果你要说纯电续航200公里的冬天，
1: 他说205，他说的非常准，
0: 205。要是冬天的话，要打个5折的话，也就是在100左右，就是单程肯定是够了。但你要是跑个来回，我估计有风险，除非你中间补电。
1: 哎，你说要不补电能不能跑下来？冬天？
0: 那就是，
3: 高哥说这事儿我不敢试，
0: 大胆的跑呗，跑到哪儿没电了再叫救援呗。
1: 也有一种。但是也有一种
0: 红光迷你 EV，
1: 这个也有一种可行性，就是冬天能跑到。穆老师
3: 啊，
1: 就是啥呢？
0: 3-4万，
1: 你别开暖风，也别开大灯，你把4个窗户摇下来，就是看4门碗的哈，然后把4个窗户都摇下来，你干跑，
3: 冬天
1: 对，然后呢，兴许能跑到。
3: 幽灵车，
1: 如果真是12月末零下30多度，
0: 你也得办事儿啊。
1: 那个零下30多度的时候，如果你就开着暖风又啥的，这种的话呢，可能是。跑不到，对，因为呢，基本上再说最冷的时候，基本上也就4折呗，80公里呗，你有点危险啊。
0: 买一个纯电续航301公里的吧，把续航整一整，来回呢应该能跑得到。
1: 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宾果
0: 啊，
1: 300公里续航的现在多钱？
0: 69800。这个贵，还差了，毕竟差2万多块钱嘛。
4: 多
0: 那续航301的49800。
4: 啊，你刚才说的60000多的呢？
0: 那是缤果。
4: 啊，你也可以看看 A10 啊 ，A10 的话65800可以买到404续航的，然后这个400公里续航，你就打对折，打4折，你一天跑一个来回肯定是没有问题。
3: 差多少钱呢？
4: 你就是没有那么多预算，你也不能买个车，你半道扔那儿
1: 啊。你拿高哥真不行，拿高哥的话还得是倪丹和陈雪。
3: 哎呀，
1: 高哥有这么句话，
0: 拿我行的人都，
1: 那个高哥有这么句话，不行咱就贷款呗，对吧？
0: 嗯、
1: 尤其的话有20000块钱，好像厂家什么免息贷款，是吗，菊哥？
4: 对，我还没等说呢。就是你要是我认为啊，你要买个30000多块钱，你开半道还不托底这种车，你就不如不买，你就直接就一步到位买个续航长一点的，你哪怕少贷点款，它有个2年免息28000，然后这个基本上是不花利息的，2年3年你就还清了，一个月还个1000来块钱。买一个 A10 这个车的话，最短续航是400多的，然后长续航是505的，你都可以看一看啊。而且这个车是紧凑型 SUV， 它比那个缤果还稍微大一点，是4.2米的长度，轴距是2.6米多。嗯，加我的微信吧，来看一看13945117119。而且平房那边它是平房是吧？你离平房你可以去松花路店啊，可以加我微信，嗯，13945117119。
3: 双城到平房。真别买啊，就是这种车真别买，续航太那啥的，
1: 必须的。在东北地区的话买
3: 太冒险了，
1: 我觉得咱就说10万左右或者10多万的话，一定是续航放在首位的。另外像这种车现在说有点早好像，
3: 啊，
1: 一定到冬天的时候你别光指着电取暖，那你得穿2层羽绒服啊，所以说你还得整个水炉子往上一加，所以那个东西还暖和，关键还能遥控，你不用上车的时候呢
3: 提前
1: 先给你吹上热风。
3: 哎，我不知道啊，就是按照咱就按照平房跟双城的这个距离来算的话，如果说它平常的日常的使用环境是这样啊，然后纯电车，然后这个在哈尔滨，然后冬天这种情况，我内心觉着是不是起码续航得350吧，保守的说
1: 肯定的，
3: 心里能有点底，
1: 得三
3: 是不起码得350，是不是？
1: 对，
3: 我的个人感觉，
1: 因为冬天的话呢，假设我们再开着暖
3: 风，你就按5折算，
1: 达不到5折。
3: 对，
4: 你也不能冬天不开暖风，夏天不开空调吧？
3: 对，你不可能，这
4: 不可
3: 能。
1: 不是你看不起谁呢？我这辈子
3: 向你隆重介绍一
1: 位，我高哥这辈子我欠我高哥人情，这该咋说咋说。我俩就12月末嘛，
3: 真没开呀。
1: 那天打不着车嘛，高哥说。东哥上车，
4: 愣没开，
1: 我上车了。我上车我一看那电，就跟他的手机要没电了似的。
3: 我说高哥
1: 能行吗？
0: 没开暖风。
1: 我俩从这儿开到一筐野高，我俩没开暖风。
3: 哎呀妈！
1: 就想取暖，他吹
0: 我，
1: 我
0: 开第一台电车就一次冷道上了，距车库能有100米。
1: 就得
0: 后来我找出租车给我拽回去。
1: 完了，高哥给我扔一筐去之后，咔往回开。我就问高哥，我说到家了，高哥说到地库没电了。
3: 啊，就那次。
1: 对，所以咱哥们儿之间开玩笑归开玩笑，哥们儿对咱的好咱得记得，是不是？哎，
3: 但是你就说你设身处地想一想，你天天你开车，你要总遇到这种问题，你闹不闹心呢？
1: 着不着乐吧？
3: 你多闹心呢？
0: 那你要开车你就不能看续航，你就大胆的开，走到哪停到哪算到哪。
1: 那回我上宾县去，有人开了个小电车。嗯，
3: 妈，那还敢往宾县开呢？
1: 我是应该是8月份的时候，
3: 啊、
1: 大哥在半道没电了，
3: 咋整啊？那地方啥也没有、啊，
1: 高速上没电了。
0: 前段时间我刷了一个小两口开个50宏光迷你 EV， 是从辽宁锦州吧去西藏，
3: 哎呀，
0: 走到拉萨了，好像支撑不了了，换的是50缤果 Pro。
5: 那车能开到拉萨？
3: 真狠
0: 呀、啊！就那么开、啊，天天充电提心吊胆的。那人这是一种经历，你得对自己产品有信心，你就整就完了。
1: 那他心脏挺好，像我们心脏不好的、
0: 啊，我估计有人也能刷着刷到这个视频。
3: 那真狠呐、啊！你这相当于啥呢？现在今天那个文朵也发一个抖音，但他是逗乐啊，扫一个共享电动车，搁拉萨开，你说行不行？也能开到。
1: 当然行
3: 啊！
1: 啊，
3: 也能开到，
1: 也能开到、
3: 啊、
1: 对呀、啊，
3: 60公里一换，60公里一换。哎、
1: 就是第一个你要有充足的时间，第二你要有个良好的心态。

0: 得上去预算。不行，买个蒙娜丽莎牌吧，蒙娜丽莎牌的便宜。
1: 21年宝马120白色，65000公里，前杠追过一次尾，说换东哥你家那个奔驰 E，还得再添多少？
0: 没问题。首先的话，涉及到两个车的话，你就加我微信17148135。第一个呢，我把你这台车的价格我给你评出来；第二，我告诉你我那车价格是多少。另外，我会把4S店记录、保险公司记录、我们店检测记录、查不是报告都发给你。
1: 哎，这是来车主了，你看领悟说刚才说那个双生跑平房跑不上，他是星光车主，说150续航，冬天开暖风2档，28度，轻踩才能跑40多，不到50。说现在这个天28-29度，不开空调，使电才跑100公里。
2: 你那是插电混动的，咱不说它纯电的吗？那纯电50公里冬天能跑上，应该没问题。
1: 说水炉子啊。这朋友说那天刷新闻说警察那个要抓这个电车装水炉子，这个劲儿要严整。
0: 在去年的时候呢，确实去年冬天的时候，
1: 对，去年就说过吧。
0: 但是主要查的是货车，有的货车装水炉子这个不行。
1: 因为这事儿我跟你说，如果真是严格实行啊，长春没车了，我跟你说，长春没出租车了。
0: 对，
1: 因为哈尔滨我好像不太了解，但是长春啊。就那个红旗啊
0: ，EQM 啊，是不是？哎，叫啥来？是不是叫
2: EQM？
1: 是叫这名吧？
0: 对，
1: 全是。
0: 电车装水炉子的源头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来自于这个 EQM，
1: 就是这个。
0: 这个车为什么说呢？它是电车里最适合装 EQM。
1: 它专门给留了个空，
0: 装水炉子装这个设备的位置，包括走的管儿，
1: 哎，
0: 这个厂家呢都已经提前预留好，
1: 给你留了。
0: 那么呢，我也关注了一个主播，他就说这个车原先设计的时候就应该是
1: 哎
0: 带这个水炉子，
1: 哎，
0: 但是呢，厂家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新车就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呢，长春这 EQM 装水炉子的事，100台有100台装，
1: 比比
0: 皆是，有很多，
1: 对，
0: 因为它是最适合的。
1: 所以说，就如果这个说严格实行，那从长春开始，那路上起码少一半出租车吧，就这么说吧。说两口子背着柴油发电机开宝骏那个 KV， 说也去西藏了，那太狠了。
2: 很多开50的车去西藏了，
1: 啊，
2: 但是就是能去的，怎么的都能去。
1: 咋的了，高哥？
2: 就是你不能去的，全是借口。
0: 借口。
2: 你看刚才他说插电混动那个星光三厢轿子，它纯电续航是150，它冬天跑了40公里，人家那个纯电续航是200，那50公里续航10公里还跑不上吗？你打5折25公里呢，
1: 单程够了。
2: 所以说单程肯定是没问题的，你要说再加上中间停的时间长，回头再办点事儿，你来回肯定不够，除非你中间补电。
1: 问现在星光730，哎，就是这车问多呀，730多少钱，油耗多少，油车
2: 是这样的。默默老师，星光是个系列，
1: 哎，
2: 它有 MPV 有轿子，
1: 它是730吗？
2: 对，730它是一款 MPV
1: 啊。
2: 这车上市你去参加了吗？
1: 没有。
2: 那你
1: 下等830上市的时候邀请呗。
2: 830没有。
1: 我跟你说，
2: 这定位是一款 MPV， 手动挡的呢，这款车是73000，自动挡的呢是83800。
1: 问油耗。
2: 现在这车呢都有优惠，也得看个人的驾驶技术、使用环境，包括你平时开车的路况都是有关系的。一公里能合到5毛钱左右吧。这个车呢内部空间够大，以实用为主。一般公司买这车的或者是出个早市夜市买这车相对来说居多一些。你买这车呢，你来先锋路7号，你来找我，到时候我给你便宜。你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15244775599。
1: 哎呦，这边这问题具体啊，他说月薪他现在月薪是5000左右，然后呢想选一个日常代步的10万级别的燃油车。啊，是说选一个10万级别的燃油车还是入门级别的新能源车？长期养车哪个更省钱？月薪5000左右，那你现在手里有多少存款呢？
2: 那你要是没有车库，就别考虑绿牌车了，你可以买 iHive。
3: 对，10万级，如果说你要就是。

0: 是这个油耗的话啊，这个蓝牌车，最省油。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蓝牌混动的啊，这个也给你很多电感
1: 不
0: 的
1: 能
0: 体验。
1: 说是最省油吧，应该说相对来说省一点。
0: 蓝牌车，我说蓝牌车，蓝牌车最省油的是我们的这个混动，蓝
1: 丰
0: 牌
1: 田
0: 混
1: 的
0: 动。
1: 混动也不行吗？
0: 那你从官方数据来说，我们更省。
1: 实测的吗？
0: 实测也确实更省。
1: 有视频和纪录片
0: 有，
1: 吗？
0: 我们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
1: 那你发一发，我看看，了解了
0: 我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吧，它不是说高阁认证啊，是
1: 解。
0: 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这是一个权威的机构，所以说呢，有这个的权威机构认
1: 那
0: 证
1: 你们这车
0: 也
1: 上
0: 是
1: 来
0: 行
1: 了，
0: 的。
1: 谁还买卡罗拉和雷凌双擎了？
0: 现在所以说卖的很好啊，确实卖的很好啊。
1: 啊，
0: 就蓝牌
1: 很
0: 车
1: 好，
0: 如
1: 最
0: 果没
1: 好。
0: 有库，没有库的
1: 那
0: 话，这个真的
1: 个，
0: 不错啊。然后，它主要的一个区别啊，就
1: 不
0: 是
1: 是
0: 在
1: 东
0: 于。
1: 哥要说话，好像是。
2: 我说话是
1: 东
2: 批
1: 哥，你
2: 评，
1: 说吧，
2: 我
1: 不然我
2: 说
1: 还
2: 话我
1: 怕
2: 是
1: 你
2: 批
1: 憋坏
2: 评你，
1: 了。
2: 我批评你，
1: 啊，
2: 你接受批评吗？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
3: 今天
2: 理？
3: 都认错
2: 你
3: 了。
2: 要是想驳倒小张总，首先一点，咱就说这个车型，你得知道中国和外国，就这个有没有这个车。然后之后呢，具体哪款更省油，你可以说出来。小张总说，国内蓝牌里目前它可能是最省油的，这个说的一点都没毛病。
0: 你看我
2: 这，
0: 高哥
1: 哎，你
0: 啊，
1: 这个车
0: 让
1: 可，
0: 我说你买个 iHave 吧，然后说一句话就不让我说了，我也不明白他一天啥意思啊，你说你该让我说，然后说一句话，哎，你就说哎，
1: 我
0: 东
1: 是
0: 哥要
1: 跟你
0: 说，
1: 互动，就给你口快说，说完就拉倒。我看你没完没了
0: 我
1: 呢。
0: 刚
2: 那不
0: 开始
2: 得，我
0: 说
2: 们
0: 两
2: 展开
0: 句，
2: 说呀。
0: 我
1: 哎，
0: 刚
1: 那我
0: 开始
1: 好
0: 说
1: 奇，
0: 两
1: 你这
0: 句，
1: 个轿车 iHave 跟这卡罗拉双擎，它俩哪个省？
0: 那肯定是 iHave 省。
1: 依据呢？
0: 依据我们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然后他
2: 对
0: 也
2: 呀，
0: 世界纪录一个
2: 这是
0: 呀，
2: 第一
1: 跟技术
2: 个。
1: 没关系。
0: 这个当然有关系了，它这个它的这个记录保持是需要技术支撑的，不是靠嘴支撑的。
2: 对呀，
0: 技术有啥啊？
2: 再
0: 我
2: 说
0: 告诉
2: 人
0: 你
2: 这
0: 啊，
2: 个成人这个吉利这个有那啥呀，有那个 AI 的，实际
0: 对，
2: 上
0: 它
2: 导航
0: 是
2: 这个 AI 啊。
0: AI 帮你这个来测算的啊，什么时候用油，什么时候用电啊？当然，可能50这方面的技术还可能未来会有啊，现在暂时没有。然后呢？那高哥认为为啥没有呢？因为他说这个蓝牌混动呢，在他们那些车来说可能会乳化啊，但我们这些就没有这个问题。另外的话，燃油机热效率现在能达到48.4%啊，是目前能买到量产车最高的燃油机热效率啊，可能以后会更高，但目前它最高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从油耗、养车成本买个蓝牌车保值肯定没问题。油耗方面呢，你不用担心，跟插混的车型同样是80%以上的电感体验，但是你还不用去讲究这个它电池。才1.3几度的一个电池，你不用担心它冷着，也不用担心它饿着，对吧？所以说就是家用日常开2升多的油耗，猛猛踩也就5升啊。所以说我买个这样的车，你未来不用太担心，而且是现在最新的一个混动技术了。可以看看星瑞 iHave 啊，180-4507-8887。
3: 他确实适
2: 高
3: 合
2: 哥，
3: 买这个车。
2: 高哥，你那啥，就凭你这个能力，你从地球上找一款也是这种混动的，比它省油的，能不能找着？
1: 未来肯定会有，只是在研发而已。
2: 我你扯
0: 未
2: 淡，
0: 来啥时候还出插
2: 不是
0: 混啊？你蓝牌混动啊？
1: 我说的未来不是车的未来，就
2: 啊，
1: 是
2: 是时
1: 将
2: 间的未，
1: 来
2: 是时
1: 啊，
2: 间
1: 将
2: 的未
1: 来。
3: 高哥，高哥，
1: 啊。
3: 你说的未来是 future，你说，
0: 他懂啥意思吗？
2: 高哥啊，
1: 啊，
2: 不用未来，时间的未来，现在就有。
1: 现在有什么车呀？
2: 没事，你看看书，有一款车，但是它现在还没在中国生产呢，但是确实也做到了2点几的油耗。你要不就是你让你看书，让你看书，你就不看。
4: 其实想要2点几的油耗，实际上你也可以看看长安逸动啊。长安逸动这款车，它应该是工信部油耗是2.9，然后而且这个车是8万多块钱，10万块钱你还使不了。你要全落地的话，基本上还能剩少剩一点儿啊。你可以加我的微信13945117119。
5: 啊，轿
3: 没说
5: 车
3: 车型，没说
5: 不
3: 车
5: 是他也没说
4: 没
5: 非
4: 说，
5: 得要是那个混动的。
4: 没说。
5: 就是油车的话，就10万之内能落地的，基本上差距不太大的。昂克赛拉你也完全可以看一看，稳定性比较高，而且的话驾驶舒适度也非常好。咱们99,9002.0自然吸气，而且配着6AT 变速箱，这款车外观时尚，安全等级非常高啊。先锋路的2号做一个备选车型，但是我觉得买燃油车来讲，它真的是个很好的选择啊。年头你就使劲开，10年、15年都是它，你也售后也很省心啊，几乎都不坏的主要零部件，发动机、变速箱这些都没问题，关键。 您先得试啊。为什么强烈邀请您去试驾这个平顺性非常好的一款车啊？先锋路的二号，再说一遍，您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5。
3: 你看，我觉得他的买车需求啊，就是一个是他说只说了月薪5000，没说手里边现在有多少这个存款。然后再一个，他问这个后期的这个保养成本，就刚才这仨车来说，哪个保养成本能相对更低？
2: 差不多，差不多，保养成本差不多。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有没有个车位或者车库，
3: 我觉得
2: 能不能安上充电桩？如果能安上充电桩，您可以考虑新能源的车型。但是如果安不了充电桩，为了省油，还是建议呢看看这种双擎的车型。
4: 对，你要是能安充电桩的话，其实你买个 A10 是最合适的，续航里程你可以买到505的那个续航。而且这个车呢，它是尺寸是4米20多，就是好开好停好操控的。而且你开的没有这个电车的那种晕车感啊。这个车吧，现在如果说你要是预算10万以内下来，那你就能买到我们86800的那个智驾，带智驾的那款，真的是特别特别方便。主要是如果说你还想考虑这个养护成本，纯电的保养一次才150块钱。那除此之外的话，你要买长安那款车的话，我们保养现在有个套餐，999块钱，是3年6次保养，一次才合100多块钱，这个养护成本也是比较低啊。你都可以加橘子微信，这两款车你详细了解了解，1394511719。
3: 我看看视频号哈啊。刚才说蓝牌混动多少钱？吉利的轿车，问 iHive 呗。
0: 对，我说这个 iHive 是星瑞 iHive 啊，当然有个帝豪 iHive 更便宜一点，但是品质的话还差不少啊。如果说你关注星瑞的 iHive， 中配的车就是最主销的这个配置啊，大概有置换就是9万多落地啊，完全符合你的预算，因为它有个高额的置换补贴，给你14000。如果是吉利同品，给你18000啊，在这个价位也是最高的置换补贴啊，优惠力度也很大，而且还有2年5万的免息啊。你要关注吉利的 iHive 啊，加小张总微信18045078887。
2: 问题是问这个车的电池是多大的？
0: 1.3几度，大概1.35左右啊，3元锂电池。
3: 3元锂电池。问东哥，还说有个车不想卖，家里想增购一台车，能不能领置换补贴？
2: 可以，没有问题啊。包括的话，这个省政府的旧车置换新车补贴，包括厂家的旧车置换新车补贴，都可以领到。
3: 其实说10万用车成本、保养成本最低的就是纯电，对，尤其是在不考虑保值啊，然后用的年头还长的情况下。
2: 所以的话，如果你要是有个车位啊，咱说你不用10万，8万的话也算上，用车成本最低的确实就是纯电。
3: 经典问题来了 ，SUV 家里常年能5口人出行，不容易啊。
2: 这个得大点。
3: 家里常年能5口人出行，偶尔还带个婴儿车、露营装备，5座大空间 SUV 跟 MPV 得怎么选？选哪个？
2: 钱儿？
3: 成本呢？说了，25万。哎，这么具体啊？
1: 够用了。这么具体啊？
4: 你这个具体的好像就是选的就是领跑，因为他想买5座啊，实际上你是5个人常年一起出行，不一定非要买5座，因为5座的车呀，你后边就是说这个第二排座椅你坐3个人，其实实际上如果说常年的就是经常5口人一起出行，而且后边还要放这个婴儿车，出去这个旅行周边游，后排的这个后备箱啊，你可能放一些东西就比较紧张。3个人坐到第二排，实际上还是比较挤的啊。无论是多大个车，那如果说你能每个人一个座位，那不是更舒适吗？对吧？你可以看 D19M 这个，它是 SUV 还是 MPV？
3: 他说就是 SUV 跟 MPV， 他也不知道咋选，
4: 不知道咋选，
3: 他也不知道咋选。
4: 那你这个预算 D19 和D99，你
3: 按舒服来算吧。
4: 舒适来算的话，肯定是 MPV 更舒服一些啊。无论是说这个D99的第二排座椅，还是第三排座椅，你都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第二排座椅的有个这个零重力座椅，360度的旋转，包括小桌板。如果说你后备箱想拉一些这个婴儿车或者家里的东西，那我们后备箱D99是同时可以放20个行李箱这么多，你可以都来看一看啊，13945117119，6座7座都可以选。实际上我非常推荐你买6座的这个 MPV， 或者是6座的 这个 SUV 都行，25万预算都能看得到。
2: 其实呢，如果真是这个车呢长期呢坐五个人，然后偶尔呢还得拉个这个婴儿车啥的，
3: 小孩儿，
2: 因为呢还他有一个说这宿营的露营的装备，
3: 对，
2: 不管我们带孩子出去，不可能。

0: 只是一个婴儿车，对吧？
1: 嗯、
0: 还有点七七八八的零
1: 行李啊、装备啊、
0: 零零碎碎的、
1: 嗯。
0: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个人建议呢，你还是多看看 MPV 啊。如果是这个牌儿，就是绿牌啊、蓝牌不限的话，什么这个塞纳的、格瑞维亚、GL8 了啥的，这些你都可以考虑考虑。
2: 嗯，
1: 哎呀，啥工作呀？真羡慕，能常年无火而出，这证明是有钱有闲呐。是吧？
2: 真是
0: 卖自行车呢，
1: 真羡慕啊！是卖自行车的，我就一看着他这个问题问的，我就羡慕了。就是能常年五口人，证明是全家人都经常能有时间，能出去玩，真好。哎，这个也是、也是选 SUV 啊，但他这个情况是10万块钱预算能希望能落地，就是说他尽量少。然后呢，他的用车环境呢是经常跑乡镇的这种烂路，他考虑的是长期用这个车得能用得住的，而且他说是不是一定得选四驱，两驱够不够？
0: 10万块钱选四驱自动挡的没有啊？如果要是说这个价位的话，尤其在这个
3: SUV 是吗？
0: 对啊
1: ，SUV
3: 没有轿子，应该
1: 他得要底盘，不行，他总跑烂路，他得要底盘高。
2: 看看长安的车吧，对吧？还比较抗造。嗯，然后包括二手车保值这块，长安的车一直还可以吧？
0: 其实这个价位的话，像什么博越 L 了、CS75 了，
2: 对，
3: 都
0: 对，
2: 哎，包
0: 括大狗的一代了啥的，这些车，不行来个再时尚点的。肖总，你说两句吧，再不说咱该回去了，
4: 马上就下节目了是吧？CX-5稍微缺那么一点钱，因为裸车是10万之内啊，有二手车置换呢，
3: 落地最低。
4: 是10000多呗，那有大几千的一个这个购置税，再加上一个保险，啊，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这款车，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你提出的条件它都能满足，啊，一些烂路啊，或者是耐用度啊，尤其是对家庭来讲，它使用成本的话，我觉得也很低。
1: 有四驱吗？
4: 没有四驱。
1: 嗯，
4: 就现在马自达全系的无论哪个配置现在都不出四驱，但是来讲的话，我觉得你就像你说的，我要常年使，而且可能公里数偏大一点，无论是保养啊、售后维修啊，马自达的话真的很便宜啊，不妨的话，你先锋路的二号您去试驾感受一下这款车，也可以添加肖锋的微信，这个听友咱们额外再小照顾，1584637735。
3: 其实他这个问的问题说经常跑
0: 烂路，
3: 跑烂路，
1: 嗯，乡镇
3: 道路况不好，皮是抗造耐用。
1: 对了，就这需求。
3: 你看看50的星光的560，这款车呢，你买燃油版的，价格还便宜，还接地气，还抗造，维修保养呢也不错，售后呢也有保障。
0: 其实吧，我觉得你要最好能稍微添加一点预算。哪怕添2万块钱，因为你这个用车环境呢确实和要求跟别人不太一样。你看看哈弗那 H5， 我觉得那个是目前跑这个价位里头哎比较适合，
1: 长城是它一个好的选择。
0: 对，
1: 是的。看视频号啊，加快速度，50花镜 S 电池能用多久，准备入手，怕电池2-3年后就得换，换电池多少钱？
3: 首先这车呢刚刚上市，现在用户呢要有的跑也就跑个3-5千公里多的，后期呢还没有反馈。这个车三电是终身质保的，纯电续航呢有200的，还有255公里的，电池电量呢是31度的和42度的。这个你考虑的有点远。
0: 哎，就是你们现在真的有没有甲壳？就是你们的250公里那个续航那个
3: 啊，
0: 那个的话，如果要是厂家换电池，大概得多少钱？
3: 这个真不知道。它是有质保的，但人为的损坏肯定是不管。
0: 人为损坏找保险公司。
3: 找保险公司。那你这怎么给你回答呢？那你实在帮我问问售后，问问厂家技术科，换个电池多少钱？
1: 那人就担心这事儿，很正常，合理。
3: 三电有终身质保，你就开吧。现在买这车呢，还有好的政策，交付了应该交付20多台车了。我们单店订单呢有20多个，主要是价格便宜啊，半价的领跑D19。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电话是3-8-1-9-4-8。
0: 哎，
2: 这
0: 我是七哥，
3: 拿你们最高配买我们半价的呗。
0: 哎呀，
2: 嗯，
0: 这病咋治啊？
2: 治不了了。
0: 你比个

0: 别的品牌不行吗？
1: 哥，人要是嘚儿，吃药都不去根儿。
2: 那叫嘚，你文雅一点儿。
3: 东北有叫嘚的吗？
2: 看南方直播，你是看少了。
0: 哥哥，你看这，你看，你看我多嘚。
3: 嗯，对。
4: 来，二手车啊，那个17款的这个途昂，2.5T 四驱至尊旗舰款，145,000公里，有一个前翼子版喷漆。
0: 首先说的话呢，你这是17款，但是呢，途昂的话，它确实叫17款，它的第一批车全是2018年落的。如果是530啊，
4: 17款，2.5T，
0: 2.5T 的，
4: 嗯，
0: 白黑色的话，黑色车况好，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在10万或者多一点。如果公里数大点，是什么白的了或者棕的话，现在价格基本都跌入10万之内了。
4: 来吧，高哥，收杯吧。
2: 收杯了是吧？
4: 啊，由你开始。
2: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想买50汽车全系车型呢，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插电的、纯电的、燃油的、轿车、MPV、SUV， 包括大六座中型 SUV 都有。50
4: 所有的车
2: 都是很接地气。
4: 对，
2: 现在买车呢还有好的政策，厂家给予了一定的支持。我们经销商呢为了卖车呢，让更多的听友呢得到实惠，也是拿出了很多的福利来我们家试驾，还有试驾礼品呢。人民的大六座呢说的是我们星光 L， 现在是预售，预售权益呢有很多，起步价格呢117,800，这个车呢有8万块钱，3年是零利息的，很划算。你朝朋友借钱还得搭个人情呢，但是我们这个车呢你就大胆的买。订车呢，订车周期呢现在相对来说比较短了一些，厂家产能呢也上来了。如果大家有这需求呢，来店里看看实车，店里呢也有试乘试驾车，感受一下这款车的动力、隔音，包括底盘的扎实度。纯电续航呢260公里，如果是满油满电呢能跑1260公里，而且还很省油，长期持有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想买这车呢，打电话3-8-1-9-4-8。
1: 大家好，领跑橘子啊，今天告诉大家一件好消息，就是领跑汽车已经正式的进入北美的一个市场啊。然后再汇报一下，我们这个从领跑品牌创立开始到现在，已经突破了150万辆的一个交付数量。那从100辆到150万辆呢，我们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6月份呢，已经交付量达到了93,000台。所以说，喜欢领跑的这些车主们和准车主们都可以到我们店里边赏车试驾，一定要去看一看。那先锋路这个店呢，如果说咱们听友到店赏车试驾啊，会送你一张刮刮乐啊，当时就能刮出奖。然后那个也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5: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燃油车现在汽车里头说白了啊，就卖3款车型，昂克赛拉、C-5和C-50。不知道您的预算多少，但是给大家汇报一下，不到9万的话可以买到昂克赛拉低配车型2.0自然吸76AT变速箱的。现在店里头卖的最多的还是C-5，因为确实是物美价廉啊，而且呢耐用度也非常好的啊 SUV 啊，这款125,800的现在所有政策拿齐不到10万啊。如果您追加一些预算啊，而我还看看动力性相对足一些的，而且每年跑长途有这个需求的，那咱们C-50确实是非常适合。2.815米的轴距，后排舒适度增加了很多啊，尤其是2.5的这款车149,800，现在的话啊，高速的时候您还有 B 缸技术，它并不比2.0的费油。咱们马自达全系的高刚性车身啊，安全等级、耐用度都非常好。欢迎您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听友额外会有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个5。
6: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关注我们吉利的蓝牌混动 iHave 啊，这个有限车，9万多的预算啊，可以带走一个市区2升多的一个4.825米长的一个大轿车啊，轴距能达到2.8米，车宽能达到1.87米，在这个级别呢，就是最大的车啊，然后最省的油啊，我们的主要得益于我们的更超高的燃油机车效率和这个AI 的加持，让这个电混车型呢更智能啊。如果说你没有库还想省油的话，看看这种啊非常 实用的蓝牌混动啊，吉利的 iHave 啊，特别是星瑞现在呢

0: 卖量卖的也确实非常好，还有2年5万的免息政策。小张总微信是18045078887。
1: 大家好啊，红糖二手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我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糖二车。如果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你旧车置换新车，想了解呢，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是17148-1357，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非常治愈的歌词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不说再见》。每次听到这首歌，都特别想念自己的同学，因为好像我们的青春时光的所有心事，其实都是大部分跟自己的同学去分享的。所以呢，这个时刻可以给自己的好朋友发一个微信吧。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历。这个下午我们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团购时间。那今天呢，给咱们带来的依然是龙江本地顺饶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啊，我们的听友已经不陌生了。那么今年呢，是有两款九度一号、九度二号两种口感的，满足所有人的喜好。九度一号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掰开全部都是绵沙沙瓤，果肉特别的厚实。它这个呢，比较适合你，比如说炒个鸡蛋啊、炖牛腩啊、做菜啊去使用，拌拌糖都是可以的。家人老人孩子特别喜欢吃炖菜啊，汤菜首选的就是它。那么九度二号它的个头不大，它适合自己空口去吃，你追剧的时候啊，或者是身材管理的时候啊，它没有硬芯，洗干净直接当水果去吃，特别的清甜多汁的感觉，一口爆浆，真的是特别解腻又解馋。很多家人买果蔬最怕的就是农残超标，咱们这款顺饶农业非常的放心，每一批西红柿全部通过了77项全套农残检测，实打实，没有激素也不催熟，自然的成熟，老人小朋友都放心的大口去吃，它是健康没有负担的。两款都是本地农场直采新鲜采摘的，阳光充足，甜度稳定。那么如果啊，喜欢吃沙瓤炒菜的，咱们选一号，喜欢生吃爆汁儿的，咱们选二号，两款搭配带回家，炒菜生吃都是一步到位了。那么节目当中的秒杀价格，是一盒五斤，只需要70元的尝鲜价。因为这个在黑龙江省其他城市的大型高端超市当中，一斤就要30块钱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五斤只需要70元。那么如果家里人多，你可以搭配着来，选择一号、二号自由搭配都是可以的。一盒是70元，三盒就是15斤了，到手只需要200元。五盒到手25斤啊，一共只需要330元。而且呢，如果您买的是五盒，咱们是有专属配送服务的，只限哈尔滨市区当中。来添加手机的微信，咱们直接团购1390480-6169 1390480-6169。

很多朋友的暑假马上就要开启了，那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还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在这里我们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那么在整个行程里，我们直接为大家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和个头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因为现在啊，很多人的出行体验其实大多数对于美食是非常期待的，对不对？所以呢，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不仅为大家加赠了这一餐，还有升级了一餐海滨的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者是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露丝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让你吃好玩好，不留遗憾。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游，20人小团出发，咱们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了。那么七月份是有多个团期可以选择的，也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安心出行。同时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到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吴克群的经典曲目为你写诗，今年我们在草坪音乐节上也是看到了他的现场的演绎啊，非常的精彩，也期待明年希望也能在这个草坪音乐节再次看到他的身影吧，因为气氛真的是被他带的太好了。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放轻松，我是经理，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

那个女孩有很多个版本，而每一个版本都会有自己的侧重。那张泽熙的版本，她是以错过与遗憾为核心主题的，细腻的歌词道尽了对过往感情的怀念和无奈。而且很多的听友在听过这首歌之后，都会去分享他们自身的情感经历，特别容易引起情感的共鸣。

来听连文音的这首《月光地毯》，他把成长里的遗憾与迷茫转换为了前行的指引，会让我们在漫长黑夜当中也能够获得被温柔托举的治愈的力量。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欢迎您进入到今天我们的团购时间啊。那么今天继续给您带来的是咱们龙江本土顺饶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今年呢，这款九度西红柿啊，给到我们是有两款，第一款呢是一号，第二款呢就是九度二号，两种口感满足所有人的喜好了。这个九度一号，它的个头是饱满硕大的，掰开全部都是绵沙沙瓤，果肉特别的厚实。它不管是西红柿炒蛋呢、啊，炖个牛腩，做一个番茄汤，还是拌白糖去吃啊，都是特别好吃的。就是炒菜炖汤咱们首选的是一号。那么二号它的个头不大，但是皮儿薄肉嫩，咬下去就直接爆汁了，清甜多汁，没有硬心儿。所以说呢，它比较适合咱们当水果去生吃，你像追剧啊，给孩子当加餐都特别适合，一口爆浆真的是特别解腻。很多人咱们买果蔬现在最怕的就是农残超标，但是呢咱们顺饶农业是完全放心的，每一批西红柿全部通过了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实打实，没有激素，不催熟，自然的成熟，老人小朋友放心大口去吃，健康没有负担。两款都是本地农场直采，新鲜采摘的，阳光足，然后呢甜度也是特别稳定。爱吃沙瓤炒菜咱们选一号，喜欢生吃爆浆咱们选二号，两款搭配带回家炒菜生吃就是一步到位了。节目当中带给您秒杀价格，我们先来说说它在商超当中的价格，一斤是要30块钱的，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盒五斤只需要70元的一个尝鲜价。如果家里人多，你可以搭配来选一号二号自由组合，三盒呢是15斤了，对吧？到手只需要200元。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所有的啊这些团购信息，13904806169。

909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出行时间。那么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浪漫的暑期，我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也交织成了绝美的景致，我们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和909出发，我们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啊，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是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样，它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了。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里，你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能够去感受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所以说呢，在整个我们的行程当中，你能够见到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而我们的行程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上。你比如说交通，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抵达绥芬河的，跨境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的小团出行。那么在整个行程当中也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而且第二天我们也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者是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我们举杯畅谈，真的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儿了。行程当中所有的景点首道门票我们全含了，而且呢吃喝玩乐全在内，您尽管啊尽兴去游玩，并且为大家安排了中俄双语导游讲解。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游的行程，我们的主播全程带队。七月份现在是有3个团期可以来选择，也欢迎团体集体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的，咱们是安心出行啊，因为全程没有购物。同时呢，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当年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咱们位置有限，抓紧时间来报名。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备注旅行。

离别是阿杜极具个人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样的一首歌，他会用自己的烟嗓带着嘶吼般的粗糙颗粒感，把撕心裂肺的分手痛处直白地宣泄了出来，声嘶力竭的呐喊当中满满的都是真情流露，很容易让有过相似经历的人共情落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一周的嗨菜下班
1: 万岁。
0: 风寒情水寒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双人打造。
1: 没错，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一的路上
0: 等你
1: 等你。
0: 嗨三的节目气象万新，一会儿我们请个女嘉宾。我都想好了，哎呀，
1: 常驻变嘉宾，
0: 真是的，
1: 这个是越活越不亲。
0: 哎，有人说这个今天嗨三，我跟你说，一会儿
1: 越出越不亲呢。
0: 一会儿请个女嘉宾，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
1: 是，原本是女主持人了的星月、啊，
0: 对，现在变成女嘉宾了。
1: 是是是 是, 是，
0: 等着她一会儿就来。我跟你说，
1: 没事，是这么的，按照接下来这个节奏呢，接下来的一周内，可能我们仨也轮班是嘉宾。
0: 对，今天可能是我，今天月月嘉宾，明天可能木木嘉宾，后天我嘉宾。
1: 是啊，就是常看常新，常听常亲。
0: 对对嗯，常对，刚才怎么来？啊，什么什么，
1: 就是节目全靠拼啊，主持人彼此都不亲，
0: 而且呢、啊、一会儿就当嘉宾
1: 啊，对啊，
0: 16:08啊，那个嗨三下班万岁继续持续给你带来快乐 啊,
1: 啊，
0: 我就是怎么说怎么看怎么吐槽，不急眼拿兵。
1: 我说那个长着吉他去了，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都是一边唠唠嗑的零零默默。
0: 稍后的可能就是这个玉芬，你是玉芬吗？今天我是嘉宾啊，一会儿
1: 玉芬
0: 那玉芬你让。你让
1: 彪哥好伤心，
0: 你嗯，那个、
1: 啊、
0: 哎，木木
1: 啊，咋啊？
0: 现在哈，我跟你说啊，就是
1: 北京时间16:09，
0: 马上要下雨了、嗯、啊，这个又一场暴雨要来临了，所以呢，在路
1: 下雨咱俩走。对，接下来非常严肃啊，就是说安全提示，
0: 对，安全提
1: 示，因为接下来看天儿，
0: 对，
1: 应该是
0: 有一场大雨、啊，
1: 免不了一场稀里哗啦。
0: 也许你在班上的，但是没问题啊。如果你在班上，比如说正在开车听我们的路上，要是堵的话，因为下雨天、哎、听我们节目就不堵了，是不是？
1: 路上有快乐啊、嗯，但是你的这个行驶还是得这个怎么的，
0: 编不下去了。
1: 行驶还是不能出错、
0: 啊、对对对
1: 哎
0: 是这样的啊，我们陪你到6:30呢啊，怎么不能陪你到回家呀？所以呢、嗯、今天呢我们在话题开始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快乐行程啊，你看我们的这贝达尔湖已经满了啊、嗯、那你说这个那个七月八月就这样匆匆走过了吗？
1: 不我们接下来的整个七月份、哎、啊，我们每一周都会出发一团，去哪儿呢？
0: 没错，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虽然贝加尔湖满了，我们还有一个短途的这个俄罗斯的海参崴行程啊、
1: 哎、对，
0: 3晚4天，那很轻松，那2580一个人，而且呢应。

0: 届的中高考生还能减200块钱团费，更重要的就是呢，一价全含了。那我们是坐大巴出国啊，这次呢，我们是坐旅游空客这个2+1头等客头等这个头等舱大巴吧，然后到这个东宁过关，然后一本护照就可以了，我们免签啊。行程3晚4天，行程当中最大亮点就是一人一只帝王蟹，让大家充分体会叫土豪行程。行程当中其实就是比较的松散啊，带大家吃吃玩玩逛逛，俄罗斯网红饼干工厂、俄罗斯大串、俄罗斯烤肉都让大家去体会。那想要报名，添加嗨三的微信，嗨三两个字的全拼后面缀上阿拉伯数字909，嗨三的全拼909，嗨三的全拼909，嗨三的全拼拼这两个字909就可以了，
1: 没错，就是 HAISAN909，
0: 对，
1: 嗨三，可以了，
0: 这两个字的全拼909，
1: 备注 C Bolivar 啊，海参崴，
0: 海，哎呦我的妈呀，想想学，整哪整这个俄罗斯大串的音呢？还 Bolivar，C
1: Bolivar，Bolivar，C
0: Bolivar，那海参崴的行程，人说这个还有没有其他行程了呢？我们一直想去新疆，
1: 明天开始，
0: 对，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呢有一个新疆的行程，超好，这个呢有别于以往所有的我们这固定团。其实呢，明天的新疆呢分8天和11天。如果你是想要走主线行程，就报8天的；如果你想走这个附加线，那主线加附加线一共11天。这次可玩的好了。那行程呢，其实呢都是按照自己的属于一个半私人定制吧。
1: 喜欢选择以及这个 对啊。
0: 对，你如果是没那么多年假，1周左右你就报这个主线行程8天的。如果说哎呀有的是假期，就想玩玩上新疆，你可以报这个8+3、11天的行程，把北疆玩个遍。
1: 没错。
0: 那来回的机票的价格是不变的，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有假期，建议大家走这个11天的新疆行程。
1: 哎，当然，
0: 非常非常好啊。那如果你想说那行程具体什么内容呢？添加微信就行了，嗨三的全拼909，嗨三两个字的全拼909，嗨三这两个字的全拼汉语拼全拼嗨三后面阿拉伯数字909，嗨三的全拼909，备注新疆就可以了啊。
1: 没错啊，
0: 我们进入到今天行程话题，
2: 有料才有聊，
3: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
0: 其实话题特别有意思啊，哈，就有些时候你发现这个事儿吧，哈，就看说起来像编的，但实际上就是在你身上发生的，
1: 对呀，
0: 让你觉得莫名其妙的。
1: 你比如说，谁能想到，就是3年前的我，我能想到我与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最优秀的脱口秀主持人一起上节目吗？想不到，但是就发生在了我的身上。以为是编的，3年前谁要跟我说这个事儿？哎，你说不可能，怎么可能？我何德何能？不可能。
0: 这也是我们，
1: 但是如今实现了。
0: 对，这也是我们一辈子不想提起的黑历史。那你有没有想过，你一来了就上徐峰侃车节目？徐老师，那么多男孩他都看不上，唯独看上你了，你有什么过人之处？
1: 哪儿的男孩？
0: 你比如说卢坤，比如说我当时也是年轻啊。你比如说那么多男孩呢，比如说当时还有那个什么，就他都是在年轻时候。徐峰侃车也不是3天2天了。将近20年的老节目了，那我20岁的时候没看上我呢，你为啥你2岁看上你啊？
1: 只能说
0: 什么？你就说吧，
1: 徐老师，
0: 你说好点儿。
1: 有，
0: 徐老师有3000万欢乐豆等着你。昨天跟我说的，是不是？首先你得说，运气加实力吧，实力占1，运气占9，这个是肯定。但是确实是啊，因为你还是有其他男主持人所不具备的这个优势。
1: 北京时间16:13，今天话题就在聊。
0: 你看你勾的是，你先说，你先挑咕的。那今天嗨三就说说什么样的事情你曾经经历的，你跟别人说像是编的，但确实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
1: 哎，说的小事儿吧，看看啊。今天你看到话题，你的第一反应是啥呢，哥？
0: 其实怎么说呢？
1: 有啥事听起来像编的，但确实发生在了我身上。
0: 有很多，
1: 说实话，真没有别的意思。20年前，你能想到你真的能到现在这个年龄仍然单身独自一个人？是不是也
0: 没想过？
1: 也是、
0: 这个、
1: 对不对？
0: 对，
1: 就是别说有多么夸张，说像是编造，但是是不是你也想不到？
0: 但是现在像我这样40多岁的人，
1: 很多
0: 单身还是单身还是有的，
1: 很多
0: 分客观情况。但是20年前绝对没有想到，
1: 对吧？你绝对是不可
0: 能。所以那天咱俩那个。就咱俩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人生别太规划，一旦规划，老天就惩罚你。
1: 对，因为你一规划，他就知道啊，得怎么打乱你了。
0: 我今天这两天我又听到一个人生的就是那个哲理哈，说有些人天生就是来这个地球挂机的，他既不走主线任务，也不走支线任务，来就是活着，
1: 啊、就挂机，
0: 天天吃饭、睡觉，然后连手机也不玩，没有任何那个，没有任何主线任务，也没有任何。
1: 尼克尔啊，
0: 我现在就有点半挂机状态，就是你也没有什么。就是如果没有，就是比如说咱活动，或者要出去主持，或者要出去完成咱台里的活动，我基本都是在家里面挂机的，
1: 这挺好的。
0: 现在我觉得连手机都不想碰了。
1: 是今天就没换裤子直接出来了哈。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这样，哎呀，你说白了，我今天就是我今天都没脱，
1: 是吧？我就明显能看出来这裤子是没换吧？
0: 我昨天睡觉都穿着这个，我今早上都没脱就来了。
1: 不是，
0: 所以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吧，就有时候你跟人说出来别人不信，但确实是在你身上发生的。你觉得是什么事儿？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带三是三个横杠的三，我们也想听听这么多年在你身上都发生什么离奇的事情。我跟你说，还有这样，我跟你说啊。有些人就是在单位传你的谣言。
1: 等会儿安静，
0: 下雨了，
1: 下了，
0: 下了，下了，外面下雨了、啊，
1: 下了，下了，下了。
0: 可能一会儿随着云飘过来会越下越大。如果在开车的你听着我们节目特别入神的话，
1: 哎呦，这声音，
0: 注意前方的这个路啊，
1: 老大了，
0: 是特别大。
1: 我们现在在直播间里，
0: 下大了，下大了，你们自己听，能听那个雨哗哗的声音，
1: 老大了。
0: 有没有雨一直下这首歌？哎，如果要你
1: 车关窗户了吗？
0: 我没开车。
1: 家关窗户了吗？
0: 没有。但是我给尼克穿了雨衣，家不要了，狗得要。
1: 哎呀妈呀！
0: 你家关窗户了吗？
1: 关了，
0: 我走时没关，尤其我家那个大的那屋没关窗户。哎呀妈，
1: 我关了，
0: 两边都开着，咋整啊？哎，你等会儿啊，你放一首那个劲歌金曲，我够了，我现在就回家把窗户关
1: 了。古巨基呗，
0: 对对，不行的话，劲歌金曲加情歌王，24分钟咋地回来了？哎，木毛哈，我们先听首歌。回来跟大家分享、
1: 对，回来剩我一个人、
0: 好，回来
1: 反正这节目就是一切不靠亲，只靠拼、
0: 这个跟粉丝有说的，这个节目非上不可嘛。
1: 口加大海的海，三是
0: 三
1: 个
0: 横杠
1: 的
0: 三
1: 哈，以后就变成是口一、水一、美一、
0: 美一
1: 啊，对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拆分是不是没毛病？
0: 一会儿就是每次粉丝一看这个话题、前面那个坠，就知道今天谁上节目啊，就给大家一个。
1: 那你是
0: vlog，
1: 你是口一。
0: 口一、
1: 啊、
0: 你是那个
1: 水一，
0: 你是水一、
1: 啊、我
0: 是
1: 美一、啊、
0: 那个是
1: 水一
0: 那个是泳衣
1: 来吧。但是听歌之前也说说那啥吧，说说这个人之常情，爱美之心，人
0: 皆
1: 有之。
0: 我们来说这个、是白明教授吧，
1: 仍然是白明教授。
0: 对，白明教授，
1: 因为这个什么呢？这个时间距离的越来越近了，就是在本月的7月18号跟19号，咱们的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会到访哈尔滨。这件事儿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0: 知道了。
1: 然后协同昆仑爱颜医美会在咱们哈尔滨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
0: 嗯，
1: 这个活动呢，咱们909的所有的听友可以通过节目能免费
0: 报名
1: 啊。报名方式是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0: 没错，爱美之心的秘密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简单介绍一下，北京协和副主任医师啊，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的外科专家。20多年来呢，这个白明教授一直坚守着这个医学与美学融为一体，为每一位求美者提供个性化的方案。他呀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行进修，在微整形领域经验十分丰富。所以呢，这次呢，白明教授能够空降哈尔滨，一对一的为哈尔滨的求美者提供最准确、最可行的方案，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想免费报名这次的一对一的这个面部交流会，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来的听众呢，咱们909的粉丝也不白来，还能得到一次298元的瀑布补水，
1: 就跟现在外边似的瀑布，
0: 瀑布往脸上刮刮脚，
1: 补水，夸夸补水，对啊、
0: 好嘞，
1: 就是啥呢？类似于就是现在这个天，啪给你推出去，完了给你脸补水，
0: 没错、
1: 你就说得有多补吧。
0: 快乐的生活真叫美，我要喝瓶矿泉水、
1: 那你说外边的这个雨能下得这么大，谁能想到作为一个西红柿也能有这么大的水分呢？
0: 哎呦我的妈，你想累死谁呀、
1: 啊？这么多汁儿，可口甜美呢？
0: 你是要上厕所你就吱声？
1: 不是，你看看，
0: 是有点满哈。
1: 你看看，
0: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哎呀妈，这木木小白累死我，舌头冒烟了。那个昨天不是周六周日嘛、哈，我也在这个节目当中说这个事情来的。一经说，昨天没寻思，
1: 完了废了，
0: 我就说了一分钟，我就说想买柿子，一直昨天忙活到早7点多。但你知道现在出现个什么情况吗？咱不推出那个9度2号西红柿吗？就说那个口口爆汁，你不吃过那个西红柿吗？
1: 对，我寻思啥时候还能再有一箱，谁给我吗？
0: 明天就到货
1: 啊！你说
0: 你拿走，
1: 不是没别，你快说哥。
0: 昨天有一个大哥是15年买了咱那个
1: 9度西红柿，我要2号啊，
0: 他对了，你说对了，哎妈，这馋完了。
1: 我一号我不要、啊。
0: 然后听我说，他说呢，他说我就听嗨三的买一个二号肠的嘛、啊。嗯。结果他家孩子和媳妇干了半箱，一共一箱里头四十多个柿子，干了半箱，吃上停不下来了。
1: 这晚上厕所上吗？
0: 他妈讲话了，这个柿子真是不舍得吃，一天就是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尤其这个、这个九度西红柿。口感口口爆汁儿，而且呢，它不像春桃那么硬，皮那么厚，又是那种非常软糯。
1: 先告诉大家咋买，
0: 怎么买？告诉大家啊，九度西红柿，2025年嗨三推荐的这个西红柿卖疯了，现在又有新的了，从地里直接给你摘，直接配送到你家。唯独一个就是小贵，但是品质你是绝对在哈尔滨任何一地方吃不到的。现在是。他外面超市卖，省内其他超市30块钱一斤。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就是在嗨三这买，一箱里面是5斤，70块钱5斤。如果你家里人多，想买3盒，3盒到手15斤，200块钱。如果家里人口特别多，一家分一点的话，5盒是125斤柿子，到手啊，到手25斤柿子到手是320块钱。赶紧买，因为到15号结束就没有了。现在2号已经快脱销了。如果大家说嗨三这个柿子怎么个好吃，这个柿子是全程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77项农残检测，今天下单，粉丝明天在地里给你摘，而且为了怕磕怕碰，公司直接派专车给您配送到家，不要快递去配送，今天下单，明天现摘给您送到家。
1: 没错，
0: 尤其是你想吃口口爆汁的好柿子，九度西红柿贵就贵在它里边的 VC 含量是其他西红柿的5倍，所以大人孩子都可以吃。
1: 分两个选择，刚才你像我说的，我要2号是为啥呢？不是1号不好，而是2号呢，它更适合空口吃，
0: 空口吃
1: 当水果，
0: 水果柿子。
1: 1号是用来做什么呢？用来做菜，你是西红柿啊，炒鸡蛋呐、啊，
0: 番茄牛腩，
1: 番茄牛腩的，你是任何东西，它都会比你正常你在超市所买的柿子做出来的要更多沙，而且更。味道好，
0: 好吃100倍，嗨三都尝过。你看木木还要吃，明天给送啊、
1: 嗯。那呗，
0: 然后那个、嗯，所以大家如果想买的话，添加嗨三微信，就这一批，15号到期，15号就不让卖了。
1: 嗨三的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909啊，就是嗨三全拼909，嗨三909，嗨三909 ，H A I S A N 909就可以了，备注西红柿。
0: 没错，嗨三这两个字的全拼后面备上阿拉伯数字909，嗨三这两个字的全拼909，嗨三全拼909，备注柿子 ，OK 了。
1: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0: 外面
1: 的世界雨下真大呀，
0: 这真是啊，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点，现在雨下大了啊，听歌了。

0: 2004年，只为鏖战。为他，我不惜熬成黑眼圈。
1: 看看梅西能不能顶住这个压力。
2: 哎呦，被喷出去了！
0: 男团如何明争暗夺？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Respite 世界杯。
3: Race by 世界杯，让你啊，这个 Race by 世界杯，让你、
4: 就是你啥你也猜不了结果，反正是谁能想到内马尔也淘汰啊？
3: 可不咋、哎，
4: 巴西队竟然止步八强，
3: 止步八强。但是昨天很多人就预测到了，说这届的那个挪威那个太厉害了，
4: 主要是哈兰德太猛了，
3: 哈兰德实在，
4: 就是
3: 哈兰德现在
4: 是一种很。明显的在冉冉升起的新星，势不可挡。
3: 想当年冉冉新星也很多，比如说姆巴佩啊、比如说今年的哈兰德呀、
4: 哎，但是姆巴佩当年给我的感觉也没有哈兰德今年这么猛，
3: 猛势头这么猛。对
4: 对，
3: 要不说新人辈出，
4: 无论是踢球的风格，还是他这个人的性格，还是他在这个自媒体流量上的这个感觉，哎，都更猛。
3: 就是我觉得今年是一届挺悲情的世界杯啊，你会看到很多人可能是最后一届了，
4: 哎，新旧更替，但这也是世界杯的魅力。
3: 比如说西西啊、罗罗啊，但是你也看到了有名落，就是有这个廉颇老野哈、这个诸神黄昏，
4: 但是
3: 也有冉冉升起的这些猛将，比如说哈兰德呀、姆巴佩这些等等。今天呢，我们 respect 世界杯呢，这道题跟今年的本届世界杯有关，是一道。选择题，三个选项，你只告诉 A、B、C 就可以了。
4: 来，
3: 那这次呢，依然是由 OPPO 光影神器、影像神器啊，拍出生活的每一刻精彩瞬间，友情赞助的。那今天凡是答对的，在这几天答对的啊，一直到决赛那天之前，你答对的都将获得由 OPPO 提供的价值158元的旅行双肩包一个，
4: 哦，
3: 又时尚又百搭，那种纯复古的双肩带加上白色皮质的，非常好看，
4: 真好，
3: 无论上学还是旅行都可以试，它可以同时装两个苹果笔记本电脑
4: 啊、
3: 而且呢负担很重也不怕，
4: 真是、
3: 真是非常好、所以呢这个啊这个就这么一个啊，一天一个，请听好今天的题，听好啊，本届世界杯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举办的，下面哪座场馆是全球唯一举办过三届世界杯赛事的球场？
4: 哎
3: A，哎，你猜猜，你猜猜，你也猜猜、
4: 有难度，有难
3: 度，有难度，有难
4: 度
3: 啊，有难度。那上奖品好了，肯定有难度了。A， 洛杉矶索菲体育场 ；B， 墨西哥阿兹克特体育场；三 ，C， 多伦多 BMO 球场。请坐，
4: 肯定是这仨里的一个呀。
3: 谢谢你啊，谢谢你。
4: 对，但具体是
3: 哪个呢？我给你排出一个 D， 达拉斯 AT&T 球场。
4: 对，也肯定不是这个黑龙江哈尔滨二层体育场、这肯定不是啊。
3: 再说一遍啊，本届世界杯是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这个都知道。那么下列哪个球场
4: ？A
3: 是 A 洛杉矶索菲体育场
4: 啊
3: ，B 墨西。

0: 哥阿兹特克体育场
1: C
0: 多伦多 BMO 体育场，以上三个体育场哪个体育场是成功举办过三届世界杯？
1: 没错啊，然后大家把自己认为的正确的答案，就像科比、瀚海、马老河马一样，发送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我们从
1: 我们少刚才说这仨全淘汰了，我们要第九，我们要第九名。
0: 老河马肯定淘汰，因为老河马得过
1: 了，太快了。
0: 对对对，
1: 我们要第九名。
0: 对
1: 啊，第九名。
0: 我们从现在开始，16:31，现在还有10秒啊。
1: 对
0: 啊，8 7 6 5 4 3 2
1: 有这么长时间吗？
0: 发送好，16:31开始接收正确答案啊！凡是16:31以后发上来都算有效的。
1: 第九个、啊，
0: 第九个答对的是第九个答对的，赠给你价值158元的旅行双肩时尚包一个。
1: 淘汰了啊！这都太快了、啊，太快了，太这太快了、啊！
0: 发吧，看看谁啊？我们
1: 哎呀，就没了！哎呀妈，刷没了！
0: 哎呀妈、哎哎，我就看看今天到底谁？今天题有难度啊！木木，你猜是哪个？
1: 我猜呀、啊，因为目前呢，
0: 我现在不告诉你，因为
1: 我这块看到的题目上的选项啊，有 A 有 B 也有 C，所以我估计肯定是
0: 他们仨其中一个啊，
1: 或者 A 或者 B 或者 C。
0: 哎，大家答吧、哎，看来今天题还有难度的。
1: 哎、打太极这一块我真适合，我
0: 真
1: 太会了。
0: 所以呢、大家慢慢发啊。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大家今天留言。今天嗨三的话题是说说，有些事儿你跟别人说。别人觉得你像是你编的、但确确实实这个事儿就发生在你身上。
1: 这给着瀚海煎的。
0: 怎么的？
1: 发10遍币。
0: 不好使啊，只能一人只能一遍。
1: 第一遍啊、
0: 我们只能以第一遍，你重复发自动作废啊。我还没说完呢，重复发自动作废，刷屏自动作废啊。好，木木，你瞪大你那毛嘟噜的圆嘟噜的，不大不小圆咕噜都大眼睛，好好挑啊。好，我来说川渝小辣椒这条。他说有一年我和我老公非要那个雨季进山，半路、
1: 哎、
0: 你听我说，他说半路我就想掉头不想走了，害怕，刚出山那边就泥石流了，
1: 泥石流了。
0: 对，他说我每次说的这个事别人都以为我是讲电影呢，他说这是我俩真实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俩两口子吓得你知道吧，还是吃了一顿川锅才压的惊。还有一条我觉得也挺逗的，他说有的事情就是这么啊，就你跟别人说都不可能。阿珍说我们单位说要考就只能考图书馆专业，图书馆专业谁都不考，我赌气就爆了，结果毕业那年我们的市图书馆就只招图书专业，我顺利入编，看不看见、
1: 哦、
0: 就是当年谁都不考，认为这个不好，这个他说都没人信，结果就他一个人赌气爆的，可能是当时也没寻求什么好的机会，结果毕业那年这个市图书馆就只招图书馆专业，他就爆上了。怎么样？
1: 有命啊，
0: 有命。还
1: 有
0: 一个呢，
1: 命
0: 还有一个伯伯说的，他说嗨三你们我首先你啊发送正确答案发送错的地方了，发送错地方了啊。然后他说那个伯伯说大二那年失眠突然想考研，跟木木一样吗？失眠想考研。他说拼命最后不知道阴差阳错就留校了，现在读了副教授了，他说之前从没有想过走学术路线
1: 啊、
0: 就是阴差阳错。
1: 那这也是命里有，在他也是适合，
0: 适合
1: 他也是适合，
0: 而且他也学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报名有啥用啊？是不是、啊？就像有一个，就像有一个老公说的似的，我妻子在你这办了7000块钱的健身卡，请了这个私人教练，为什么一两不收？他说：“先生，我帮你查一下，你媳妇一共来了2次，一个是办卡，一个是求卡。然后
1: 那也不对，你这卡不权威，这卡办了就得能瘦。
0: 然后她老公说：“让我们出力，还让我们出钱，还让我们出力啊！”
1: 真是的，世界上哪有这种事儿？
0: 所以我就说这个特别特别可笑，你说说啊？蕾蕾说：“当年我们考历史教师招3个人，我排名第5。历史招3个人，我排名第5。他说前2名一个被高中走一个公考，我替补上岸。”他说30年纪轻轻评上了1级教师、恭喜你。我跟你说有的人天生就带这个命，
1: 中级吧应该是、
0: 就是、对、就是1级教师是中级，不知道啥级，反正就是1级教师。所以我就觉得有些事你听起来像特别，有些人听起来像传奇，简直跟别人说有别人半信半疑，觉得你是编的、但事实上就发生在你身上了。
1: 或者比如说就接下来这个中奖的这一位，这个正确答案到底是啥呢？我现在也老好奇了，因为平台上 ABC 全有。
0: 你蒙一个，你蒙一个 ABC。
1: 目前平台上我说一个最多的啊，
0: 嗯，
1: 平台上目前最多的是 B。
0: 恭喜你回答。
1: 是 B 是吧？
0: 没错，唯一举办过一个球场举办过三届世界杯球场的，就是墨西哥的阿特兹球场。
1: 阿兹特台克球场，
0: 阿兹台克球场
1: 是阿兹台克球场，
0: 对，也叫阿兹特斯这么球场。
1: 那所以
0: 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我们从答 B 的，答对 B 的，从上往上数第九位，
1: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0: 九是谁？
1: 恭喜华子，
0: 华子。恭喜你华子啊，恭喜你获得了158元的 OPPO 提供的双肩包一个。您现在要做的是把您的姓名、手机号还有平时你在网上买东西的收货地址文字发给我们的公众平台，我们把送货到您家，祝您开心，记住嗨三儿，别忘了发个朋友圈庆祝一下嗨三儿啊。
1: 发送收货地址、收货信息啊，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对，如果你不想要的可以，如果你实在不想要的话，可以发送珠江路九号，都是可以的啊。
1: 哎呀，其实美豆才是第九名，但为啥不是他呢？
0: 为啥呀？刷屏了。
1: 他回的不是 B， 他回了阿兹台克球场。
0: 对，
1: 对吧？
0: 其实你是回的特别的，
1: 对，你回的很准确，但是是回选项。
0: 对，我们只是回选项，其实你这个受累了啊，受累了，下次吧，
1: 你可惜了，
0: 对对对、
1: 啊。但是让你心里平衡的，就是也有好多人回的是这个啊
0: 啊，
1: 不是 B，
0: 我都说了让你回，只要回 A B C 就可以了，因为你打字这个时候就耽误时间嘛，为了就让你更快的发送到嗨三的微信。
1: 太难过了，哎，我这句话说完，他是不是得可难过了？
0: 可心酸了，我跟你说，他得记你仇回家，嗯
1: 啊。
0: 就进球，那本来就答对了，我还标准，就像你人家说了，选择题你非要写正确答案在上面，那肯定不能算你分啊。
1: 那么多人像你似的啊，不是啊，是啊，记仇啊。
0: 女嘉宾没来，你现在敢这么造次？这女嘉宾啥时候来啊？
1: 不知道啊。
0: 他怎么跟你说的？
1: 天也没晴，雨也没停。星月
0: 嘉宾来不来不一定行，
1: 星月到底行不行谁也不知道啊。
0: 好了，大家继续发送你们的正确答案，发送你们的这个留言到嗨三的微信平台啊，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爱大33横杠的3。
1: 听说其实留言我给他念了吧，
0: 这么长，
1: 贼长啊。
0: 你最后校对一下呗，你首歌
1: 先不念，
0: 你先别念，你校对一下。
1: 行
0: 啊，摘抄一下，
1: 我先阅读理解一下，
0: 阅读理解，
1: 看表达的是不是思乡之情。
0: 有些这么长的东西，它可能是转文字说的，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是准确的，
1: 看表达到底是什么情感啊。
0: 我们听一首歌，一会儿回到这个节目当中来。
1: 听歌之前也可能得说一个，
0: 你想说啥？
1: 关于下雨天可能装修不太方便，但是雨过天晴就能装修的事情，装修
0: 哈，是这样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本周的这个维尚了，又到了维尚装修的日子了。其实呢，维尚这次还是力度也非常大啊，因为一周一个嘛，你看大浪淘沙，909能够留下来的，跟我们长期合作的，让我们的粉丝很信任的，无非也就这么两家。
1: 对，
0: 那还在为装修预算发愁吗？那想要更高的工艺吗？那一线好料，哈尔滨深耕10年的维尚装饰夏日这个专属福利啊，高端施工标准，那精工工艺不打折，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亲民的价格，那想顶配家装，不多花一分冤枉钱，想解锁，添加微信19904515909，听众备注装修啊，19904515909备注装修。那如果说我在维尚家装，咱们的粉丝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升级福利呢？听好了，瓷砖换新升级，常规800的地砖免费给你升级750×1.5米的大砖，越大的砖越贵啊，全屋通铺，而且空间显着更透亮更大气。第二个就是木门加高，一线品牌室内木门免费加高至2.3米，通常是2米到2.1米，那高挑的木门显着你家更气派，这是免费升级的。第三个就是墙面漆进口升级，由国产乳胶漆给你升级成芬林的5合1进口芬林漆，那环保更耐擦，而且呢家装更健康更有保障。四橱柜加高，那地柜常规是800的，现在免费加高至850到900，上柜600到700，可升级700到800，那个子高的就不用弯腰了，非常的方便。第五个就是卫浴升级，由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这个不用说了。管道升级，由国产的这个品牌的管道升级为德国的叫好清宁水管，耐腐蚀耐防爆，而且隐蔽工程更安心。第七个就是吊顶给你升级啊，由普通的集成吊顶给你升级为网红的叫蜂窝大板吊顶，那平整无拼接，看起来更高端。最后一个呢升级就是水盆，由这个一般的水盆给你加厚 这个变成大单盆啊，就是那个洗菜空间更大，
1: 对，
0: 更实用更好看。
1: 嗯，
0: 以上这八个升级是你添加了微信，最后在维上家装修了，给你免费这八项升级。
1: 了解优惠细则，添加微信咨询1990451590919904515909 19904515909，备注装修啊。那同时呢，四大专属的特惠四选一也是按需任选啊，福利度也是拉满。接下来这四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现金直减福利，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享3万元的大额优惠啊！这个具体的金额按照你的这个装修的总额度来算。然后呢，全屋的家电全套赠送，75寸大屏电视加海尔双开门冰箱加海尔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的 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给你配齐。
0: 没错，
1: 同时全屋成套家具免费送双人床加一对床头柜加整套沙发加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所有的软装，完工之后让你能够直接的拎包入住，
0: 对，送给你一套家具就是。
1: 旧房改造的专属礼包呢，是全屋拆除加垃圾清运不限量加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的换新，全屋的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了解优惠细则还是添加微信进行咨询，19904515909 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咱们粉丝一定要备注装修啊，备注装修呢就直接可以引入 VIP 渠道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跟维尚上门来给你沟通
1: 对接了。
0: 对对对，嗯，那维尚装饰还是本着先装修后付款啊，无需提前预付工程款，这个轻工辅料全部落地，每一项都验收之后再交钱，主动权始终掌握在你手里边。门店是自有房产啊，售后无忧，公司有经营的门店，不存在跑路倒闭，所以呢10年的老店遵守的是这个用心做事儿。
1: 嗯，
0: 那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啊，这个是它是建材公司、保险公司还有这个施工方三方为您做联保，即便最后都没有了，还有保险公司为您承保呢。所以呢，添加微信19904515909，粉丝们添加微信，想要在维尚装修，添加微信19904515909，有这么多升级，这么多赠送，所以真正想要二手房改造、新房装修的，一定要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人生其实有特别多的选择，比如说伍佰这首白鸽啊，虽然它可以自由飞翔，但是呢它要生存下去需要自己去觅食，需要自己去寻找。但你也可以呢，比如说做那种笼中之鸽，每天有人喂养，把你养得肥肥，但你可能变成乳鸽。所以人生就是这样，看你想什么样的选择。你要是可对吧，你要是渴望自由，你就得自己去觅食，就要自己生存下去。如果你就不想要这么自由，你想要一份安逸的话，那你随时可能被人宰割，就是这样。
1: 这一段20年音乐广播资深主持人的音乐评赏，你拿什么解？
0: 不是，
1: 你拿什么解？
0: 我就是
1: 你拿什么解？
0: 我拿碗接，我拿个大碗的。然后我就想说哈，就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你看啊，就是我们的节目每天的话题其实都跟人生有关。比如说你说出来，别人可能不信，觉得你矫情，但是或者觉得不可思议吧，怎么可能？但是有的像段子，但其实就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他那段你校对完了吗？忘了。
1: 你拿什么解？
0: 啊，不不，展现你实力的时候到了，你的硬，你的变，你的硬变。
1: 他这一段我跟你说，
0: 是情感方面的吧？
1: 这么的吧，其实也不是考我，是考听众朋友啊，看谁能听懂啊。来啊，丁哥七这一段小文章啊，火车早点儿。就是早点的火车，早了1个多小时就走了，就开了。然后呢，他有一次这个去合肥，没买到合适的机票，就卧铺去的南京，再去合肥。哎，这个转车我也转过，头一天上车一宿没话，那、然后呢，清晨5点左右出发，发现火车停着，就问列车员为啥，然后就告诉说已经晚点快2小时了，再给别的车让道。本来应该是下午1点多到的这个南京啊，一路又无话。然后呢，中午快12点了，火车上桥了，水面特别宽，我就问他媳妇儿说：“南京北面。”

0: 面儿除了长江，还有啥水能这么宽？同车的南京本地人看说，这就是长江，南京长江大桥马上就进站了。车人都懵了，有人给亲朋打电话问出没出门接站，回复是还在家，离火车到站还有1个多小时，谁接站能这么早？于是我在火车应该进站的时间在宾馆办了入住。啊，谁听懂了？就是完了，
1: 不行，还没讲完似的呢。
0: 啊，
1: 你再仔细说一
0: 懂
1: 下，
0: 他的意思了。
1: 然后你把它浓缩一下，
0: 我这么说吧，
1: 你概括一下。
0: 懂他的意思了，就是咱们今天的话题聊的是什么呢？是有什么事情听起来像是编造，但确实发生在你身上。就是这么一个晚点，
1: 他就编了一个，
0: 就是晚点又晚点的这么一个故事发生在了他身上。然后呢，最后如此晚点且玄幻的这个进站时间，然后他在宾馆办了入住啊。
1: 他这个没我离奇。你要这么说，我发生我人生哈，就是人生，你的人生有没有特别 DER 的时刻？
0: 的的，
1: 我就干过一个特别 D， 就是
0: 的的的的事儿，的的
1: DER EST 的事儿，
0: 潇洒的事儿啊，
1: 就是的到不能再的了。有一年要去沈阳跟朋友去跨年，12月31号，我在家悠闲的打游戏，我的动车是。4:21发车，
0: 下午
1: 就这个点
0: 啊。
1: 我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是2:20，这一转眼发现已经4点了，
0: 那废了
1: 吧？我家直线距离的火车站，其实公交就2站地，但我疯了一样，行李是已经收拾好了，转眼就到了火车站。打上车之后，我说司机到火车站，他说你几点车？我说4:21。上车时候是4:03，司机说肯定来不及，我说你就拼了，来不及也认了。结果呢，到了火车站4:15，已经不能上车了。那就退吧，跟这边跟沈阳说，那我就高铁已经没有，因为跨年嘛，你想想，高铁已经没有了，怎么办？那就坐那个卧铺吧。但是说你能跨，就是你能够跨到
0: 在车上跨，
1: 对，在车上跨，你哪怕1点多到也行，反正你得到，这边在等你呢。我果断的，你说这，你要不说你要不你说，果断的买了，就是卧铺，就是跨0点到的哈。比如说他是。比如说我4:21那没赶上吧哈，他那趟车是5:07发车，
0: 那不行吗？
1: 这不还是已经到车站了吗？我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1213这么方便，我得把这个票退了呀。去退票，退票就要排队，等退完票，这个也没赶上。在火车站没赶上火车，第一而不第一啊。我至今都没敢告诉第二个人，我到了。
0: 那现在，
1: 所以我就是你在火车站退票都不看点吗？导致就是第二趟车也没有了，就没有了，只有到凌晨6点钟才到那趟车了。所以我就是凌晨6点钟才到的。
0: 就是大家都已经跨完年了，
1: 完事了，
0: 入睡了，
1: 就早就完事
0: 了。你
1: 来干啥？
0: 你来干啥呀？
1: 来干啥呀？
0: 来干啥？
1: 这沈阳也并不欢迎你。这是我这辈子为什么对沈阳这个地方就是
0: 没事，哥，你放心，你放心。记录是用来什么的？
1: 记录是用来
0: 刷新的。哥，没事儿。
1: 现在
0: 地儿相信你，
1: 现在有1213，我再也不怕了，哎、不会有这种
0: 事，还有别的事儿呢。
1: 所以我就想说，这个我跟别人说都不信，你说那
0: 我信，
1: 我身上发生
0: 3年的时间，我信你，
1: 我不断在刷新自己的记录。16:54了，我看你这事，我发现你最近一段时间你是有钱了吗？衣服光换的，这件没穿过，这是最近淘了什么好的了？这是啊。
0: 这个
1: 大牌子都是，哎呀，这牌子是 S 什么呀？
0: 这你能看出牌子吗？
1: 啊，那不对，顶上写那个不是 S 吗？那是吗？
0: 这是吉利车间工装。
1: 是啊，现在你都开始副业了啊？
0: 这不是抢的，跟别人身上扒下来的，
1: 确实挺好看的，就蛮像正经人家的孩子，
0: 是吧？一下给我包装的、
1: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像
0: 呀，
1: 你妈女嘉宾来了，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咱俩这只鸭等他进门啊，来3、2、1，
1: 呀
0: 呀呀呀呀呀！
1: 他 log， 他得 log，
0: 来三，
1: 他得 log， 来呗，3、2、1，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哎呀，刚才我们就说了呢嘛，刚才我们说了这个
0: 节目搭档亲不亲？
1: 对对对，
0: 你就听着节目是不是拼的？
1: 对，搭档节目亲没亲？5点钟请来女嘉宾
0: 啊，节目全靠拼啊！
1: 哎呀，这让我感动啊！你说说，哎呦妈，我能哥，你等会儿我们说完这个Polo衫，我愿意说两句，不说了，我们说说Polo衫，一会儿再赢你啊！
0: 呀，正好穿Polo衫来了，
1: 你先自己倒买，等会儿啊，哎。 说到看你这两天

0: 好，就是我觉得一个男生，成熟男生有个好 polo 衫真的不错。
1: 对，尤其是这个牌子特别好，
0: 这是真的啊，拉尔夫劳伦。因为现在贴这个就是假的冒牌的特别的多。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的是专柜款的拉尔夫劳伦，就是那个
1: 咨询小马纯色 polo 衫。
0: 对 ，polo 衫，我今天看了，它分三个颜色，有木木这种黑
1: 啊，
0: 还有藏青，还有白，有白三种颜色，黑、藏青、白三种，男生女生同款。是那种，就是那种打高尔夫球，就是打马球的那个正规的拉尔夫劳伦，
1: 那种高级感，
0: 对，高级感，它本身就贵嘛，1198一件，专柜上。今天我们到手价格多少钱？
1: 299，
0: 299一件啊，
1: 买两件还立减10元。
0: 对，买两件立减10元，就是不到600块钱能买走两件，是拉尔夫劳伦专柜款正版的 polo 衫啊，
1: 专柜原价1199，
0: 对，1199那款，就是那款，就是断码断号了有点，现在你自己去抢吧，藏青。白和黑三种都看了，男女是同款的啊！
1: 想要购买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来回复短袖两个字啊，就看看有没有你的尺码和你喜欢的颜色了。
0: 首先看看有没有尺码，再选颜色。
1: 对，
0: 先看尺码再选颜色。
1: 对，
0: 今天一共三种颜色，断码断号，要不不能这么便宜啊！专柜货，原价1198的拉尔夫劳伦的 polo 衫，干净又百搭，尤其是商务男士，你老公经常谈事儿，就穿这个就百搭了，配一条裤子，牛仔裤，
1: 没错，
0: 休闲裤、牛仔裤。背个包就嘎嘎的就谈20多亿的生意没问题。
1: 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0: 短袖
1: 两个字就可以进行购买了。
0: 没错，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住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错这个错就没这个店了。原价1198的拉尔夫劳伦正版 polo 衫专柜款，今天299，买两件还能减10块钱啊！
1: 没错，
0: 男女同款。
1: 没错，那今天的这个4点到5点的嗨二下班万岁就到这里，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由嗨三给您带来下班万岁。
0: 没错，虐、就二车四位虐嘉宾，一会儿等着啊。
1: 我们继续来聊，有什么事情听。起来像是编造的，但确实发生在了你的身上。
0: 你姐来了，
1: 嗨三儿的微信公众平台，搞笑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三，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

0: 好，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回家路上神经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下班
0: 万岁。东北的苹果，东北的梨，东北的嗨三招人迷，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一的路上
0: 等你。肤白貌美感情深，欢迎嗨三女嘉宾。哎呀，这家伙真是要不说对你这种哈，嗯，对于节目的热忱，对于节目的、嗯、
1: 之外的活动的
0: 活，就是那么忙，活动外事活动还是这个台里边的活动频率的活动，还依然回来上节目。嗯、对于他这种哈，对于节目的这种关注，
1: 你决定提供几个？
0: 我给你那什么吧，这样
1: 提供几个爆米棒呢？
0: 爆米棒啥意思啊？
1: 没有，就在想着换点啥呢。
0: 哎妈，木木刚才说了嘛，就是对你就是、嗯、他坐在这会儿哈、啊嗯，就刚给你捂热乎，你就回来了。
2: 嗯呐，挑时间点挑的好，
0: 真是的，我跟你说，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就是目前面临着哈、啊，就是嗨一嗨二或者是
1: 嗨三
0: 这种的，就大家就是选择性收听即可。嗯啊，那我就是这个啊，怎么说怎么砍怎么吐槽。
1: 肤白貌美大长腿啊。
0: 怎么说怎么砍怎么吐槽，不解大病。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哇，
2: 那我是那个弹指级的政治哥，每天都是一杯唠嗑的零零后默默。
0: 哎，今天的话题呢，刚才我们就唠得可热乎了呢，就说说哈，就是这个事儿。
1: 这话题我知道，
0: 就是这个事儿吧。你跟别人说，别人认为你是瞎编的，不可能、嗯，但确实发生在你身上了。
1: 其实就是那些低概率事件，对不对？干啥呀？
0: 我跟你说呀，
1: 你变身了。
0: 我寻思刚才你来在一块说，我昨天就干了一个这个事儿、嗯。我刚才就说了一
1: 个，你经常干低概率的事件。
0: 木木，你说是不是？长时间
2: 我都说了，
0: 长
2: 记录这个东西
0: 是
2: 用来刷新的
0: 刷新的。嗯啊，昨天一段普通的微信，我们整个群里头特别，昨天就是小学同学群，不知道为啥唠那么热乎、嗯，就发了一张小学的照片，我们就唠上来了嘛、嗯。然后说冰冰，你最近在啥？我说他说你还单身呢。我说啊，40年五胎单身。哎呀，人家说你在干啥呢？我说爷爷不打游戏。他说你打王者荣耀吗？我说我不打。他说哎呀，你不打呀？那个完了，我说你打得好吗？他说我打得好，一个女生啊，前提是一个女生。他说姐有空教你。我说有空姐教我，为什么不早说？他说你是不是母胎单身久了？
1: 就是姐
0: 有空教你，
1: 让他看成了有空姐。
0: 我说有空姐，
1: 你最近怎么的？要求这么高吗？
2: 正常，兵哥就是刚才咱们上一轮那个双金包获得者，嗯，刘某华，兵哥就得看成刘德华。
0: 就是
1: 包括12306和12123的
2: 区别，必须是12123。
0: 我有时候在就深刻的问自己哈，
2: 12123是买火车票吗
0: ？Am I getting old？ 我是老了吗？你回答我 ，Answer me. Am I getting old?
1: Yes.
2: 兵、
1: 哎、，Of course.
2: 兵哥，
1: 他想听这个。
2: 兵哥，你知道我这个人一直是尊老爱幼的 ，Maybe. 嗯
1: ，No. Yeah. Of course.
0: 他不敬重我。
1: 他说 Maybe 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0: 哎呀，今天就说说，就
1: It's true.
0: 发生在你身上，觉得对外人说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嗯，为什么 Amazing？
1: 什么事儿听起来像假的，但确实发生在你身上。比如说我。你看，你兵哥能说一辈子这件事情
0: 啥呀？
1: 把自己的车钥匙给快递了，邮出去，
0: 邮走了。自己外人说信吗？他给别人邮东西，然后拿着自己的车钥匙。
1: 我在车里取的东西，给到快递，要给到快递，让他帮我邮走。然后呢，我在取车里取东西这个过程当中，我当然要把车钥匙带着了。于是我把车钥匙一起给了快递，让他帮我一起邮走。
0: 全邮走了，
2: 快递员也懵了。
1: 不是，他说我是放在了一个兜子里。
0: 嗯，就都有
1: 快递员根本没瞅。
2: 哎，月姐，关于车的事情，你是一年得做一个吗？记得去年是啥吗？
1: 记得，就是把钥匙锁在了后备箱啊，
2: 然后在单位原地等老妥过来。
0: 不是，完了还
1: 研究
0: 吗？完了还老公，我厉
2: 害
0: 吧？
2: 就快点来接我！
0: 对，态度相当恶劣。
1: 我觉得吧，把车钥匙锁后备箱这件事儿听起来不像是编的，因为也有人一定犯过同样的错误。但是把车钥匙给快递让他一起邮走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概率比较低一点。
2: 真是彰显人世间真善美了。嗯，邮东西直接送台车呀。
1: 我又想起一个什么事儿啊，像是编造的。最近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这个朋友呢是近几年才认识的
2: 啊，新朋友。
1: 嗯，聊天的过程当中，
2: 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啊，
1: 就聊到了一次出行，聊到了游泳这件事情。哎啊，我其实我现在平时

0: 根本不游泳了、
1: 嗯、
0: 但是我在上高中到大学那段时间是游泳的，而且是在我姐家 在我姐家的那个游泳馆里、
1: 嗯、
0: 小区游泳馆里。巧的就是那个朋友他那个在我说的
1: 那个
0: 时间段也在那个游泳馆里
2: 游
0: 泳,
1: 啊、
0: 并且有一件事情我们同时见证了，所以说当时我们两个一定是在同一个游泳馆 同时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
1: 当年你们两个在同一片空间
0: 存在过，但当时我们根本互不相识、
1: 啊、不彼此啊。
0: 然后这么多年之后我们两个相识了，
1: 兜兜转转
0: 无意间聊天的时候会提到这件事情、
1: 啊、
0: 然后突然发现原来我们那么久之前就已经曾经相遇过。
1: 这个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电视剧经常有的一个桥段是啥、
0: 嗯、
1: 两个人在一起了、
0: 嗯、
1: 但其实可能是二三十岁才认识的这种，然后情侣最后一起结婚了、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两个人在很小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就有一份缘分在那里。
1: 经典背景是哪儿呢？天安门。
2: 嗯，
1: 哎，经典背景是天安门，发现两个人都在天安门拍过照，而且拍照的时候是你站这边，我站这边，
2: 对。
1: 然后其实你我各自是当时那个时空的背景。
2: 对，我看过一个
1: 看过类似的电影吧，
2: 我还看过类似的一个抖音呢，
1: 啊、
2: 嗯，说这个人已经他和他老公已经结婚十多年了，
1: 嗯
0: 嗯，
2: 结果有一天呢，他这个女孩在天安门城楼前照了一张照片，
1: 嗯，
2: 有一个路人，他就嫁给这个路人了，结果十多年前跟这个路人结婚
1: 了。哎呀，斌哥，我一下想起来了，你说。有没有可能我是听了你节目长大的、
2: 啊、这不很正常吗？不是在了年龄上
1: 什么呀，
2: 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我跟你说说啊，
1: 斌哥，真有可能。哎，到你二十，
2: 你不可能，
0: 你不在这个城市，
2: 你不在这个城市，
1: 我能收到，我家那是能收到。
2: 你听广播吗？小时候
1: 当然，我初中的时候正经还听过一段夜话节目呢。
0: 那我们俩确实不上夜间节目，所以可能并不，
2: 我俩从来没上夜间、
0: 嗯、
2: 你爸可能听过节目、
1: 啊、
2: 早上给你买豆浆什么的。
0: 但是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件事情已经很离奇了？
1: 对对对，
0: 是不像编的，但事实上就
1: 是
0: 发生了，而且是这么多年之后你才能就是再圆回来这个还原到
1: 这个事。
2: 那我再跟你说更离奇的，你想听吗？
0: 我不太想听十七点十三分了，我想听那一会儿，想一会儿听，想给大家那个，
2: 我给大家爆料的事全是真的，全是我身边同学。
0: 一会儿听行不行？
2: 可以，斌
1: 哥就是不缺这种事儿。
0: 咱们憋一下粉，一会儿听，
2: 憋一下粉啊，想听就一会儿啊，锁定。
0: 先把那个柿子说一下呗。
2: 是的啊，跟你说啊，昨天
0: 吃了了吧？那是的吃的太快。
2: 昨天有个粉丝啊，是这样的，他70块钱买了一盒二号，就那个小的水果柿子，结果一天就干没了。一家三口嘛，没事就整一个，没事就整一个。结果他说马上给我再来五盒二号柿子，所以15号可能15号之前，我们这次的九度西红柿二号那个水果小柿子就可能卖完了、
0: 哦、
2: 啊，就卖完了，
0: 就、嗯、季节性的。
2: 对对，就是季节性的。有人说这个九度西红柿为什么这个粉丝卖的这么好？它有点小贵还卖的这么好呢？因为真正的好柿子，你一吃那个口感，你就会知道原来真正的柿子是这个味儿的。那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九度西红柿是由顺阳农业荣誉出品的二号。这个二号呢，跟一号有啥不同呢？一号也可以买，一号就是去年那个个儿大。做菜糖拌柿子、牛腩番茄柿子还是西红柿炒鸡蛋都没问题，
0: 嗯，
2: 起沙个大。但是今年推出个九度二号，口感更甜，口口爆汁儿。它像春桃那么大，但没有春桃那么硬，春桃是硬的，
1: 嗯、
2: 它的皮儿薄、
0: 啊，它比那个好吃多了。
2: 好吃
0: 春桃爆，春桃其实有点硬，我觉得
2: 好吃到爆，就你一吃六七个停不下来。而且据科学报告说，同等100克的西红柿，九度西红柿的 VC 含量是其他西红柿的5倍。我们这次培育出来的这个九度二号实属不易啊，因为它产量特别少，
0: 嗯、
2: 就让大家尝鲜的。
0: 二号是小的那个，
2: 二号是小的那个，卖到15号就不能卖，因为可能也没了，
0: 嗯、
2: 就这么一季、
0: 嗯。
2: 所以如果大家想吃的话，这个在黑龙江省。木岭然后绥芬河这些高端超市全部卖到33元一斤、
0: 嗯、
2: 一盒里边是三斤100块钱，就100块钱三斤、
0: 嗯、
2: 今天嗨三是从地里直接给你采，直接给你发到你家、
0: 嗯、
2: 一箱是一盒是5斤，
0: 没有中间商，直接从地里到你家
2: 就让你尝
0: 鲜，然后呢就是隔天配送，就是你今天下单明天直接就送到，而且是专门他们不用任何快递自己去送，因为
2: 公司配送，
0: 对，因为也怕挤压
2: 磕了碰了什么
0: 影响、嗯、
2: 对，保持柿子的完好。是这样的啊，一盒是5斤，到手价格70元，
0: 嗯，
2: 10多块钱一斤啊、
0: 嗯、
2: 这个是这样，就小贵它，但是好吃。
0: 嗯，
2: 如果你家里人多已经吃过二号了，3盒装的到手15斤，
0: 嗯，
2: 200，
0: 嗯，
2: 如果说是家里人多，老丈母娘自己家兄弟姐妹都分一人一盒、
0: 嗯、
2: 5盒装的到手价格
0: 传一下
2: 320块钱，对， 到手价格10多块钱一斤，12.5块好像是五盒是最
0: 便宜的，越多越划算，肯定是
2: 越多越划算、嗯、是整车专职配送啊，到你家、嗯、今天下单明天地里摘给你直接配送，
1: 特别
2: 一天一配送、嗯、所以你想吃的柿子已经特别难得了，让你尝尝真正的好的九度西红柿。

0: 二号水果柿子，它带有77项农残检测，你完全都不用洗，水冲一下就行，
1: 就冲冲浮灰就行。
0: 对，
1: 你要是不愿意一擦，就直接能吃，
0: 对对，
1: 就是能、就是能就是干净和保证这个任何没有农残到这种程度，所以说贵也是有原因的，
0: 保证每一个柿子的品质 啊。那社阳农业出的，大家想添加微信吧，
1: 想购买就抓紧时间添加微信，
0: 找嗨三十五号截止啊，嗨三两个字的全拼，汉语拼音嗨三两个字的全拼，后面阿拉伯数字909，嗨三的全拼909，特别好加，嗨三的两个字的全拼，后面阿拉伯数字909，
2: 没错，
0: 嗨三的全拼909，再说一遍，嗨三这两个字的全拼909就 OK 了，
2: 就是 HAISAN909，
0: 对，
2: 添加微信备注西红柿就行了，
0: 对对对，就添加朋友就行了啊，
2: 没错，
0: 把这个输进去，
2: 同样也是这个微信啊，大家也可以备注海参崴，因为我们有一个旅游的行程啊，就用4天的时间，接下来的整个7月份，每周都会发一团，
1: 坐着净土的
2: 大巴车就能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哎，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啊，去海参崴，海鲜大餐，红酒晚宴，而且住的也是俄罗斯的这个特色的这种这个酒店啊，非常的好，
0: 就是感受一下异国风情嘛。你出国现在坐飞机好几个小时，这次我们坐大巴就行了，
2: 而且价格非常便宜，20个人的小团，这种品质才2580一个人，
0: 而且高考生、中考生历年的历减200块钱，
2: 对，
0: 这个就是纯休闲度假，你就玩吧啊，反正一本护照就行了，坐大巴车就过关了，就还能出趟国就不错，
2: 没错，
0: 这个就是纯休闲度假游，3晚4天，老人孩子都能去啊。添加微信还是一样，嗨三的全拼909，嗨三两个字的全拼909，嗨三两个字的全拼909，这个909是阿拉伯数字909啊，备注俄罗斯就行了。那预告一下，明天我们推出一个全新的新疆游，它属于私人定制，如果呢你想有时间，你就报那个8天，
1: 想好好去深度游新疆，
0: 好好，
1: 然后小团
0: 15人，
1: 15人左右的小团，
0: 对对对，你就直接报，
1: 就可以想了解，现在可以添加微信嗨三儿909，嗨三儿909，或者是明天等我们详细跟大家分享。
0: 明天，如果你现在报的话，今晚就能告诉你详细行程啊，可以提前预知，也是嗨三儿的全拼909，嗨三儿的全拼909，添加朋友，嗨三儿的全拼两个字909，阿拉伯数字 OK 了。
1: 好的。

0: 哇，这首歌我突然想到了，就这种叫旅游来去歌，
1: 是不是？
0: 我每次听到这个，啊、我来了，
1: 啊，是，
0: 我又走了，
1: 啊、就像某人一样，啊、
0: 哎对对，
1: 我来了，我又走了。
0: 哎呀妈，就我跟你说，
1: 嘉宾嘛，
0: 现在见星月哈，你看过《西游记》第四集吗？
1: 斌哥，你知道那个电影是按什么算的吗？
0: 分钟，
1: 按帧，
0: 按帧。
1: 你得一帧一帧见，
0: 现在就是、
1: 一秒多少帧？
0: 现在我们见星月啊，就是看那个《西游记》有一集，那个师徒四人去那个车迟国，那个车迟国呀，就有一次求雨，那个求雨，那个风雨雷电，四位神仙都看不着，他们冷不丁在天宫显灵，就是那样，你偶尔才能看着他。咱也不知道一天都忙活啥啊、
1: 嗯。
0: 那说说呢？今天还是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说到这个有些事儿啊，你跟别人分享。大家都不认为你说的是真事儿，
1: 嗯，
0: 但确实这个事儿就发生在你身上了，真是就是发生了，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缘分呢妙不可言，这个事情不可思议也发生在你身上，就这么阴差，就是这么阳错。那个甄嬛怎么说的？这个世界上阴差阳错本是寻常吧？就是不，你看那个哈，那个果郡王，
2: 我就看见了平台上有一个留言，
0: 你看那果郡王一下娶了两个，没一个是他喜欢的，所以那甄嬛怎么说的？这是吧？阴差阳错
2: 本是
0: 寻常啊，对吧？
2: 然后浩然说的，他说就昨天我在哈西逛街呢，我有点事儿，我就给我朋友打了个电话，我说你搁哪儿呢？他说在哈尔滨呢。我说你在哈尔滨哪儿呢？他说我在哈尔滨和我对象逛街呢。我说你在哈西哪儿啊？啊，他说他跟哈西在跟对象逛街呢，万达。他说我在万达，我也在万达呢。他说我一楼。我说我一楼哪儿啊？他就说到了一个品牌卖衣服的，啊，某库，然后他说，我对象，我对象买点东西，我一回头，他就在，就是他一回头，他就在这个什么某库的这个品牌店的门口，然后，因为我朋友，他说我朋友平时是在佳木斯生活，
1: 哦，
2: 我俩已经几个月没联系了，我有半年也没去哈西了，我们见面一起吃了顿饭，真的，绝对是真的，昨天的事儿。是吧？你看，你突然之间你就想到他了，他突然之间就发现他就在你面前，其实
0: 太巧了，就是你想的这个人，此时此刻就在你俩在一个时空里
2: 面，对对，就在这么附近，可能100米的位置，
0: 太巧了。
2: 你看，一个在佳木斯生活的人来哈尔滨也算是出趟远门了吧？一个平时半个月、半年也没来过一趟哈西逛街的人，然后他
1: 这也算是很赶巧
2: 来哈西了，
1: 很赶巧，很赶巧。
0: 你知道黑龙江省有多大吗？鸡西你知道吗？开车得需要多长时间在哈尔滨？
2: 嗯，
1: 那好几个
0: 七个小时，也就是七八百公里。你看开车得七个小时，就打你一小时100公里算，也得七百公里左右，就是也挺远的，我感觉好像也得
1: 正经
0: 挺远。开七个小时，坐动车也得三个小时吧，我觉得。所以我就觉得你看黑龙江有的时候，你看好像佳木斯就是都是这些，但你会发现它很
2: 佳木斯很远的，
0: 就挺远的，鸡、
2: 就是、
0: 西佳木斯都挺
2: 远的，
0: 对
2: 对
0: 对。所以呢，我是觉得今天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的有意思，
2: 就是那些你看似感觉很离奇、不太可能发生的事，
1: 像假的，
2: 对，就跟那电视剧桥段似的，但是确实它就是真的，
0: 真是啊！哎呀，我再说一个啊，我刚刚说了吗？憋一下吗？
2: 等憋出来了吗？
0: 曾经有一个人。他跟别人分享吐槽，就说啊，我一个24岁的年龄，上车的时候被一个孩子说阿姨给我让个座，就阿姨你好，然后那个完了，他说他给这孩子让座的时候谢谢阿姨，他觉得心里很痛。他说让一个4-5岁的孩子管我一个24岁的人叫阿姨，
2: 那不叫阿姨
1: 没毛病啊。
0: 然后有人就劝他、
1: 哦、叫姐姐也对啊、
0: 你听我说啊，有人就劝他说没毛病啊，你看我们管50多岁的，我们管50多岁的叫阿姨，不也很正常吗？人家管你叫阿姨很正常。
2: 嗯、
0: 结果他在群里说了一句：“我是男生。
2: ”那确实
1: 证明他什么呢？头发挺
0: 好，头发对他可能就有点中性那种
1: 的。
0: 对对对，他也没孩子也没看清，他就给他站起来。
2: 他应该说有叔叔，
0: 对，就奇葩不？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让别人寻思不可思议。
2: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好多不可思议呢，也可能是一些眼拙呀、口误啊，像你刚才说了一些口误的事儿吧。
1: 阴差阳错。
2: 浮木若水，他说2年前，哈尔滨路边拉着一个条幅，点上写着禁止露天烧烤。我就说啊，这大夏天的咋还禁止烧烤呢？又过了2天，我发现我看错了，人家写的是禁止露天烧纸。
0: 哎，请问一下，这玩意儿上哪领豆油去？上哪领的？不能在这逗留。这不都是吗？上哪领豆油去？
2: 不是，还有一次我跟我同事坐车，看到前面有一个牌匾，上面写着机械串。哎，我就说，哎，咱吃过那么多串，这机械串是啥串呢？同事说， 不到啊。然后走近一看，发现写的是机械串胎，人家是一个修配厂串胎的，换胎，机械换胎，就是
1: 起码一天没吃饭。
0: 你有没有接过长辈给你发的微信是手写的，完了连看都不看就发过去了？畜生啊
2: 啊，
0: 畜生，回来给你鼻子带瓶酱油，是外甥啊，给你畜和外要手写、
2: 啊、
0: 畜生啊，回来给你鼻子带瓶酱油，
2: 应该是给你，
0: 给你就是就是舅舅、
2: 嗯、
0: 给你舅，给你给你鼻带个酱油、嗯、
2: 啊,
0: 啊，给你老鼻带个酱油
2: 啊，啊，那应该那个就是笔误和口误的事儿了。但是就是有一些咱今天说好像绝对不太能发生的，像编造一样的事情，有点像编的、瞎编的那种事儿，确实在你身上或在你身边发生了、
1: 嗯。
2: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比较奇奇怪怪的经历。
1: 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2: 什么？
1: 啾啾分享的这个跟我家的真实情况是一样的，就是我老姑的女儿，就是我小姐
2: 老姑。
1: 我老姑
2: 的女儿，
1: 也就是我姐呗，
2: 嗯，
1: 我姐的妹妹比我姐的女儿年龄还小
2: 啊，那这种有啊，
1: 对，
2: 就这种有，就是比如说，
1: 就他家要的老二要的晚，而且要的很晚，
2: 哦，
1: 对，
2: 这个常有，
1: 然后
2: 辈儿就常有那种小孩但辈儿很大的那种，大概都出
0: 有
2: 都是出现在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家里的就是长辈的最小的那个。
1: 哎，对，
2: 然后他生孩子比较晚，然后长辈这一辈儿当中最大的那个生孩子特别早，他们两个之间就产生了代差了。
1: 现在就他的女儿跟他的妹妹每天在一起玩，同龄人
2: 吗？对
1: 呀、
2: 啊，跟小舅长小舅玩，而且这种有经常有，以前有，
1: 对对对对对对，
2: 而且尤其在咱们长辈那一代当中，就是家里孩子特别多的那种时候，
1: 嗯、
2: 还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0: 没错，所以呢，你就想想啊，就是有些时候这个事儿啊。真的是你自己发生之后，你自己都得缓一会儿，
2: 嗯、
0: 就你就觉得这事儿怎么能发生在我身上、
2: 嗯？
0: 但是往往就是这样，
2: 像编的，但实际上是真的。
0: 对
2: 啊，嗯、
0: 就是、嗯、
2: 子琪说的这个，他说，三天没工作，第四天早上三个工作同时联系我，而且都是，就是我都是需要去牵头的，
1: 啊、就是都是他是主要负责人。
2: 对，然后把我忙的都关机，这种事情在身上太经常发现了。闲的时候给你闲的五脊六兽、
1: 嗯，然后
2: 突然之间，尤其我现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你白天的时候，尤其上午的时候，
1: 没事
2: 中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
1: 上节目期间
2: 没啥事儿，等到你马上要上节目了，三点多钟了开始，所有的人都来找你了，
1: 不是开会了。
2: 就
1: 是
2: 发东西了，就是
1: 发材料了。
2: 对，就所有的事儿都在你上节目之前来找你了。然后
0: 我在这里强烈声明一下啊，单位的同事如果想找嗨三儿、909、星月、阿斌或木木，不要在四点到六点半的时候给我们打电话，有事可以微信。我们可能看歌的时候就不要打电话，因为正非常影响我们节目的正常进行。好，请转发。
1: 男人的担当，
2: 领导，这时候哎，这时候你拿起来发现领导来电话，
0: 不管是谁，新闻联播，你想想。就台长再那什么，他能直接找新闻联播主持人去除了一下。
1: 丁哥电话亮了，电话亮了
0: 、哦、
2: 来给我除了。
0: 是就不是我正跟星月，你知道吗？有时候这样的，星月他忙的时候，他看这个手机，我跟他就热火朝天分享我的，他的丑都不丑我，就是令我特别的心寒，心寒胜于天寒。
2: 把空调关了就好了，你就好了。
0: 哎，说一个好事儿吧，跟大家分享。
2: 说说说，
0: 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好事儿呢？哈，就是我们的这个装修。
2: 嗯，维尚本周有
0: 对维尚
2: 大动作。
0: 对，其实这样，你看啊，这个细水长流，
2: 嗯，
0: 就是真的是细水长流，能跟我们走到头的，无非就是两家，
2: 嗯、
0: 是吧？
2: 嗯、
0: 你看维尚、
2: 嗯，
0: 那维尚呢，这周又来了，这个维尚的力度这次也非常大啊。
2: 嗯、
0: 就是如果你想预算不足，哎，四五万块钱甚至呢，就是四万出点头，能不能装修个房子呢？能。那这个工艺还要高端。然后呢，还不能让我一次性把钱都给你，
2: 嗯，
0: 要做到一分钱一分货，还要做到亲民的价格，还有享受的这个配置家装啊，不多花一分冤枉钱，怎么办？
2: 嗯嗯、
0: 其实呢，我们这次就是维尚装饰在本周给大家的升级力度还是非同小可的。
2: 没错，想要了解这个优惠力度的话，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啊、
1: 嗯。
2: 这次依然是有八项免费的重磅升级，然后呢，零加价直接顶配，比如瓷砖。800规格的地砖免费升级为750×1500的，就是我家现在用的那种，那贵的、
1: 嗯、
2: 那个真是贵，当时我就买那个就是贵啊，大尺寸的，然后通铺 显得通透大气，木门也加高，免费加高至2.3米啊。对，现在这两年特别流行木门直接到顶的那种，还有墙面升级这个乳胶漆，更换为芬兰芬林的5:1的进口漆，然后呢、
1: 嗯、
2: 健康有保障。还有就是橱柜给大家加高，地柜常规800加高到850到900，上柜600也加高到700到800，这样的话就更方便，现在人整体都偏高嘛，然后呢让你不弯腰，同时呢也省下了30%的定制的预算。
0: 对、
1: 嗯、
0: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好的、啊、
2: 还有就是卫浴也升级。
0: 对，卫浴给你升级成那个那种
2: 智能马桶，
0: 智能马桶。对对对，像那个吊顶啊也给你升级成那种啊蜂窝吊顶啊、
1: 嗯、
0: 还有就是那个最后那个水盆，就是你家洗、
2: 嗯、
0: 洗东西的那个，也给你升级成
2: 大单盆，
0: 大单盆就是更宽更好、
2: 嗯、
1: 像国产的那个水管也是升级成德国瑞好的青柠水管啊，这就是更加的耐腐蚀防爆裂、啊、
2: 嗯，所以说呢这个可以说这八项免费的重磅升级呢也是把这个整体的配置拉满啊。大家如果想要装修有需求想了解的话呢，添加微信19904515909，
0: 19904515909啊，这个本周到周五结束，大家抓紧时间，这次给大家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2: 还有质检吗？现金万元
1: 有啊，
2: 这
1: 个四大专属是4选1啊，包括这个现金力检，就是万元现金，这个最高可以享30000元的优惠啊，直接抵扣装修款了。
2: 嗯，
1: 然后呢，全屋的家电也是全套赠送，包括75寸大屏电视加海尔双开门的冰箱加海尔全自动的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包括小米的1.5匹的空调，家电一站式配齐。同时，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啊，包括双人床、一对这个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争取能让你完工直接拎包入住。
0: 对，
1: 同时旧房这一块的改造也是专属礼包，包括全屋拆除加垃圾清运不限量，然后全屋的75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包括飞云品牌的防盗门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了解优惠细则都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
0: 一定要备注装修啊，一定要备注装修。备注装修的好处就是在我们这有记录的话，直接就给你升级了啊，直接升级啊，
2: 嗯，
0: 这边就直接给你优惠了，直接该生生该给的给，该送
2: 的
0: 送。
2: 好的，所以说有装修需求你就不打电话啊，添加微信就可以了，不要打电话啊，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哦。

0: 渣渣叔，我别无所求。
1: 还要啥呀？别无所求，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我跟你说，一定要什么呢？叫做知足者常乐。真是让木木，你看你这功夫多好看呢，我们都没有。
0: 什么功夫啊？
1: 你看木木穿这个像不像那个？就这木木穿这个多好看，这个
0: 啊
1: 啊！据说他是
0: 哎，你那个是拉锁能拉下来吗？
1: 能拉下来，
2: 对假袖子，
1: 对假，人是扛来的。枪就是在谁身上扒下来愣要的，
0: 在谁身上扒下来，我们也去扒一扒呢。
1: 你这个标你可扒不起，我跟你说，这标。
3: 哎，我看 K 歌群领悟真是有语言的
0: 魅
3: 力
0: 功力。
1: 说我呢，说我像那，说我像那个孟孟子义那么的活泼
3: 可
1: 爱。
3: 哎，就是可爱这个词儿哈，解读空间就很广。
1: 是这样的，就是
3: 斌哥他是夸你可爱，
1: 他是
3: 别想歪，
1: 我没想歪，但是我有拉黑的权利。
3: 他不是说你得啊，
1: 以后呢就是我这边给你先三天禁言
3: 啊，领悟
1: 啊，你领悟一下啊、
3: 哎、但是我很欣赏你的领悟啊，嗯，这个说好，
0: 我念一条留言啊，这位朋友叫于琦，琦是麒麟的那个琦
3: 啊，哪个鱼
0: 呢，就是相对比较复杂那个琦字
3: 啊，
0: 鱼就干钩鱼
3: 啊，干钩鱼
0: 啊、嗯、然后他说我叫于琦，那天快递员给我打电话说，哎，甘霖呢、啊、甘霖鱼，首先他看成了干把钩给看没了，麒麟他就当成了林字，就是麒麟这两个字很像嘛，就是右边不一样，左边偏旁是一样的嘛。
1: 甘霖，
0: 甘霖，快递我给你放说话室了啊、
1: 哦！那我突然想到另一个名字，
3: 我一下想到了上个月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事儿，
0: 嗯，
3: 老有意思了。
0: 说，
3: 我不是刚换房子吗？
0: 嗯，
3: 那我换房子之前，这房子不也得有人租吗？
1: 对呀、啊，
3: 我上一个租户是一个女生，
0: 嗯，
3: 这个女生呢，她。换了房子了，他仍然没出这个小区，只是换了这个小区的另一个房子而已
0: 啊，他还在这个小区住，换了一家。
3: 有意思的就是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嗯、我就发现我门口放了一箱杏，哎，我说这谁邮的，我没买这玩意儿，我还问呢，我说身边是哪个朋友给我买的，送我的，
1: 送到你新房子了，
3: 送我的，对啊，送到我新租的。
0: 我知道了，这孩子忘改自己的地址了，
3: 哎，然后我还研究呢，我说哎，地址
0: 你俩的缘分是不是就这样开启
1: 了？地址都没错，就是名不
3: 一
1: 样，一
3: 点没错，
1: 对不对？
0: 他叫啥呀？
3: 然后呢，送到我这儿来了。那个杏、嗯、我吃着还好吃，
1: 谁吃谁死。
0: 你还吃了？你居然吃？
3: 听我说，
0: 嗯，
3: 我这人一定第一时间没吃，因为我知道一定是送错了。
0: 对呀、啊，
3: 而且甚至我这人多聪明，我都猜到了会不会是上一个住户就不小心忘填地址了。
0: 嗯，
3: 我打电话给快递员，我说那这个是不是送错了？怎么样？
0: 嗯、
3: 然后快递员说他这个他处理嘛，他打电话嘛，因为只有他才能往那边打电
0: 话。对呀、
3: 啊，
0: 他能找着这个人呢。
3: 对。然后我就等了他一天，等他了两天，
0: 嗯，
3: 天还热、
0: 嗯、
3: 我等了他两天我没吃，我可以了吧，
1: 不行了，这杏你等得了，杏等不了。
3: 等了两天是不是可以了，我这人，
1: 哎，这杏每天就做病了，那两天、哎、你发了木木状态不太好，
3: 我这人不是那大馋，不是那大馋人，我等了两天够意思了吧，
1: 我等你24-48小时够意思了，
3: 行了吧，快点没联系我，我寻思那就无所谓了呗，那就是那你来了我就吃呗、嗯、
1: 对不起了、嗯，
3: 好吃了，
0: 嗯，
3: 第三天
0: 终于来了，
3: 终于给我女生直接加我微信了，
0: 啊，
3: 说你大馋
0: 啊，
3: 你给我吃了，
1: 大馋小伙子居然那么馋呢、啊？
0: 你说三天我再不吃它坏了，
3: 那、啊、咋了？我吃了咋了？然后就是这么的，
1: 行了，跟我处对象吧，
3: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一个奇闻、啊，完了那女生还挺意思，我说那个那我们也全我没全吃完，他说你吃了多少？嗯、我说我吃了1/3，还剩2/3。
0: 我给你钱呗，
3: 还剩2/3，完了他说、嗯、那你赔我钱，我说赔钱赔不了，
1: 赔钱赔不了
3: 啊，我就是把剩下2/3给就给你，我就挪了。
1: 那女生
3: 因为她正好也在小区内嘛，
1: 就离着近，
3: 我就给她送过去了。她说那还有1/3差价，你得补给我。
1: 这女生长好看吗？
3: 还挺好看的，
1: 是不是挺好看？你有男朋友吗？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现在有了。
3: 然后我说那还剩1/3差价，她说你得补给我，说补不了。然后我这人对吧？我把那个剩1/3，它不有空吗？我那个空里正好我有一个泡玛特的盲盒，刚拆开新的。
0: 嗯，
3: 我把那盲盒给他。
1: 哎，还挺有心的。
3: 哎，
0: 行，
3: 就给他了。
0: 嗯，他觉得赚了。
1: 不是，那对呀，
3: 你看他也觉得赚了，我也觉得我没花钱，
0: 嗯、
3: 对吧？
0: 那你还搭个盲盒呢？
1: 哎，就这个
0: 道理，我知道了。木木一开始好看，给人搭个盲盒，
1: 就这个
0: 本来就不想搭盲盒。
1: 就这个道理说，我经常在我家也会送到，就是一些。
0: 你已经很好了，木木。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来，我都把这事儿打算已经要忘记了。
1: 说，
0: 我跟我下单了一个。
1: 哎，你的表呢？
0: 啊，今天没带。那咋了？干啥吓我一跳？
1: 啊，我突然想起你就最近没带表
0: 啊？没有没有，就今天没带，太热了没带。我也是用别人的账号下单了一个 会员，就是用那种别人的会员账号下单了一个
1: 商品，
0: 一堆商品，
1: 一堆
0: 商品，价格大概在300多块钱
1: 左右吧，不少
0: 了，哎，
1: 可以立案了。
0: 然后结果，但是选地址的时候，我一不小心点错了，
1: 选错了，
0: 因为它是一个大家一起用的一个会员号嘛，就下到了外地。
3: 啊呀，
0: 是哪儿来着？
3: 甚至不在同省，
0: 不是，
1: 肯定是外省
0: 了，
3: 还正经远，
1: 南方省。
3: 然后呢，怎么办？
0: 然后我就左等不到，右等不到，后来我就发现，呀，有错地方了，
3: 怎么办？联系人呢？
0: 我就联系啊，
3: 联系啊，
0: 我就各种联系。你知道，他甚至把那个单删了。他就是怕我发现他邮错地方了，就是这个人已经就是这个收到，他收到了，他收到的同时，他不但不说，他把那个单的信息删掉了，他让我根本看不到了。哎呦，我说我这单怎么没了呢？我就找不到我这单了。然后，但是我左联系右联系，最后我终于找到他，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承认他收到了这个东西。
1: 你说你已经签收了，你不是还不承认呢？
0: 啊，他说我
3: 没
0: 搁家，
3: 没毛病，
0: 他说不是我抽的，
3: 没毛病，
0: 啊，我没在家啊，可能家里什么老人吧，我不知道，我回去问问吧。
3: 本身你买的这个东西，你确实是第一责任人，你填错信息了，
0: 对，
3: 所以确实这个事儿你要硬揪，还真说不出啥来。
0: 对，
3: 对，
0: 但是后来他就是
3: 是人品的问题。
0: 但是我觉得他最人品最差在哪儿呢？就是你可以密下了，他把单删了，他就是很明显的这种，
1: 做贼心虚了嘛，就怕你发现了吧，此地无银了嘛，你真的收了你
3: 不
1: 删单，我还觉得你还
3: 关键是咋的？他把单删了，你这个
0: 他想让我找不到他，
3: 你揪责任你都揪不着。
0: 对
3: 对，
0: 但是其实是能找到
3: 的，
0: 后台是能，后台是能找到这个单
1: 的。买一堆吃
0: 的，
1: 你越
0: 让我怎么找到他
3: 的？
1: 你越景能买的啥？买一堆吃的呗。
3: 什么样的情况？为啥会会员
0: 就会我就是
3: 一个号呢？
0: 你这个就不用纠结了，但是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件事情。
3: 然后这个人你还不熟，其实
0: 当然
3: 都不认识，
0: 不知道，根本不知道。所以说就是说大家一定，
3: 所以你看我，
0: 开始我真的想纠结，我觉得他这种做法让我觉得特别
3: 嗤之以鼻，
0: 对，我觉得特别来气。
1: 其实你不能，
0: 后来又想算了，我这个好像在惩罚我自己。
1: 就是这样，因为你确实有失误造成的，
3: 对，
1: 但是呢，
3: 对对对，
1: 你绝对不能用你高尚的人格去评判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0: 啊，
1: 绝对不是这样。你就这样就，
3: 那斌哥，这事儿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呢？
1: 我告诉你，我干了一件全小区最感动的事情。我们那年是在我家放了一个菠萝蜜，可大可大的那个榴莲蜜，可大可大，20多斤的榴莲蜜，搁到我家，其实是快递员送错了，你知道吗？是就是我们家，比如6单元，他5单元他没分清就送到我家来了，我就给拿进来了。拿进来之后，我就给5单元打电话，结果5单元家里还出去玩，一玩10多天不回来，他说。孩子，你就吃了吧，没事儿。我一直给他把我家冰柜给他空出来，给他保。

0: 这个榴莲蜜，最后怎么着，这个榴莲蜜最后到时候分了我一半，最后就是感动天感动地，我就是不动，我给你看着，我说姨我给你放着，我说我肯定不吃这个榴莲蜜，因为不好吃。
1: 我就说斌哥这么不愿意吃榴莲蜜吗？
0: 不愿意吃那玩意儿，然后我就呱呱呱、
1: 哦、但凡愿意吃
0: 他那是整个让爹自己扒，老费劲了。
2: 我想起来了，有一年你突然就是有好多，你是不是还给我分享过一点还是怎么的？
0: 那是我后来买的了、啊、后来买的，后来那个家阿姨说你一定要留一半，后来给我送过来了，我不吃不吃，完我说难扒，然后那就这就我做了很感动，我绝对不会干哈，我吃不起我喝不起了，我让人吃一
1: 不，主要还是不愿意吃。
0: 关键这种事情别人送我家，你换位思考一定很着急。嗯，
2: 但是我就是
1: 小白杏，
2: 所以咱们就说、嗯、就是今天聊的就是那些你觉得看似不可能但却真实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事情啊，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你看之下这个，我念一条，之下就是说今天我得说一说，我养的猫离家出走七天，嗯，下雨
2: 七天
0: 就是离家出走了，那个猫也、嗯、那个猫愿意这样出走。他说下雨深夜回来了，嘴里叼着我前两天丢的金项链。
2: 啊，
0: 多巧！他说你这个事儿我跟谁说谁都不能啥，就是你可能主人身有气味，把金项链捡回来，丢的金项链。
2: 那他是带着猫出去玩的吗？
0: 没有，他就说捡回来这个金项链是我丢的那个，
2: 啊、
0: 多吓人。然后还、山野他说你能不能想象到我们失联十多年的同学，我坐高铁竟然跟我邻座，
2: 这个我能想象。
0: 他说。我俩想联系都没联系，竟然在高铁上邻座了
2: 啊！这个我能想象，这个就跟我说多年我聊这件事情，我们之前其实就见过这件事情，是一个道理。
0: 你有时候缘分的、嗯，你欠他的迟早要还的。
2: 来吧，那个47了，来聊点
0: 念两条事儿啊，念两条事儿，一个是那个医美，跟大家说一下啊，
2: 嗯，
0: 那个医美，
2: 昆仑爱研的活动是吧？
0: 对对 对, 对, 对。嗯，昆仑爱研的活动，
2: 来吧！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在18号、19号，7月18号、19号这两天会来到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交流活动。那909的听友呢，可以免费参加。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好报名。
0: 嗯，这个。这个白明教授大家都知道啊，他是
2: 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
0: 哎，
2: 然后从业20多年呢，也是一直坚持是给大家以这个科普的性质。
1: 嗯，而且就是追求坚持为每一个求美者是提供能够个性化的一个定制的方案。
2: 对，
1: 所以说就是相对中肯啊，尽量客观的给大家一个避坑思路或者说实用指导。那也是这次活动呢，也是跟这个冰城的求美者一起面对面的交流，提供一对一的咨询，结合个体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的理念跟方案。
2: 是的、嗯、所以说大家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另外呢，咱们说这个17号、18号这两天呢，我们的909的听友啊，进店是能够享受一个免费的298的瀑布补水一次的。
1: 嗯，
2: 然后呢这个名额有限，大家如果想要这个和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一对一的现场的给你定制属于你的优化方案啊、嗯，然后呢，同时还能享受免费补水这个活动，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来报名啊，13104513909，
1: 没错，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就可以了、
2: 嗯，
0: 对，就备注报名啊。
1: 那接下来呢，也是说一说我们今天 polo 衫吧
2: ，polo 衫，
0: 哎，这个 polo 衫一定得买啊，
1: 兵哥穿过 polo 衫吗？你？
0: 当然穿
1: 过，很少，
0: 我很少穿。
1: 你日常穿的应该很少。
0: 对，因为 polo 衫这个东西，商务人士显得更成熟、更内敛。
1: 对, 对, 对。
0: 然后呢，他又不失那种西装革履那么的板人，所以呢，一般来说谈事的话，
1: 介于休闲和正式中间的一个平衡。
0: 但是牌子得好。那整个 polo 衫的鼻祖，大家知道，拉尔夫劳伦呢，对，拉尔夫劳伦这个品牌一直受到很多商务男士的喜欢。他轻松百搭，又没有这个西装革履的板人，让人看起来更加的有压迫感。所以呢，很多商务人士呢就喜欢拉尔夫劳伦这个 polo 衫，穿起来又舒服。而且呢它比较百搭。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也是官方商城给大家推出的这个限量版秒杀价格啊，三种颜色，藏青色、黑色和白色，三种男女同款经典款的 polo 衫，拉尔夫劳伦专柜货，1198一件。今天要是不断码断货不会有这个价格，今天一件到手价格299，买两件立减10块钱、
2: 嗯、
0: 男女同款啊，男生有的女生也有，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分男款和女款，颜色是三种颜色，藏青色啊，然后还有就是黑色和白色，你可以自己去选、
2: 嗯、
0: 男女同款，到手价格一件299，两件立减10块钱。
1: 我现在看码还挺全的，
0: 还全哈，
1: 大家可以搜一下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金融广播，关注哈尔滨金融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两个字短袖啊，
2: 嗯，好的。
0: 对，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大家知道怎么买，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

0: 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短袖，第一个链接就是点开，先看看颜色，再看尺码，然后放购物车集体下单付款就可以了啊。
1: 好嘞，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去下单吧。这个夏天呢，就是多备几件 T 恤来回串着穿，非常方便。然后再说价格，
0: 我觉得老左特别适合，他不太喜欢穿圆领，就可以给他买这
1: 种。对，因为很多单位是要求穿正装嘛，正装就是要求有领嘛，所以说这个就是又时尚又百搭又舒适，关键还有一个品牌价值，是不是？
0: 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
2: 没错。

0: 时间55分，多远都要在一起，
1: 这肯定是啊，就是多远都要在一起。我跟你说，我们的节目也是啊，多远都要在一起，不管你在身在何方，世界各地都能听我们节目。
0: 对，
1: 最新我们的节目排名在全国回听榜上是排名第五位，
0: 蜻蜓。
1: 对，蜻蜓，蜻蜓 FM 的回听榜第五。
0: 那来说说有家装工装需求的听众朋友呢，给大家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省直装饰呢，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建投集团下属三级单位，立足省直委办厅局的重点工程，圆满完成了亚冬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深耕家装与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理想。
2: 没错啊，那作为东三省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

0: 有企业，他们也是拥有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战斗、能奉献的装饰铁军。家中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国企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兜底。省直装饰立足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信任。
1: 没错，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地址：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诚邀莅临，共建精工制造。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冰雪大世界又来了新的这个优惠啊！哈，
0: 没错，这个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精彩纷呈啊！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预约免费入园，那这里有啤酒大棚、啤酒花园、啤酒交易所、文创市集、生态露营区等业态，百人花车巡游、梦想大舞台、国风 NPC 互动等演出，哈超系列赛事、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等活动。好喝好吃好逛好看好玩，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由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带大家一起领略冰城的四季风华。梦幻冰雪馆超过特惠福利啊，也是正在的放送中，让您一秒穿越到浪漫冬日。非遗千灯会里具有流光溢彩的精美这个花灯，还有各种 NPC 的互动表演，中式夜游的浪漫也直接拉满。游客朋友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等平台进行购票，提前锁定欢乐。
2: 好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出去玩啊，想要感受一下冰雪大世界夏季的魅力，都可以去。然后时间57分了，马上要进入到整点报时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可能就只能我再念一条，我再念一条。
1: 念呗，谁没让你念了？没吓唬你。
2: 有一条没念，他让念匿名字的。他说：“我跟我老公的初恋。”
1: 你跟你老公的初恋？
2: 对，在一个医院同一天生的孩子。
1: 孽缘。
2: 他说老公和他前女友都不是本地的，但是都在本地安了家，这就更离奇了。就是这个女孩也不是哈尔滨的，她老公也不是哈尔滨的，他们两个分了手之后各自都在哈尔滨安了家，而且她跟她老公的前女友又在同一天同一个医院生了孩子，因为孩子还是一个幼儿园。你俩这个
1: 细思极恐。我突然想到了当年那个谁啊，当年那个
2: 一个电影是吗？
1: 那个
2: 电影
1: 叫浮城谜事，有机会你们可以去看一看，郝蕾演，郝蕾和那个秦昊，演那秦昊演那个大渣男啊，但是跟你们没有啥关系啊，就是这个剧情挺相似的，
2: 但是确实非常这个非常离奇。然后我突然他说这件事，我又想起一个什么事，我结婚登记那一天，碰到了我寝室室友的哥哥，同一天去登记。
1: 你寝室室友的啊，就是你寝室好姐妹的哥哥呗。
2: 好姐妹的哥哥，而且其实我们之前还聊到过他，可能他还当时还想把他哥哥介绍给我。
0: 哎呀，
2: 对，就是这种缘分，就是这种莫名的这种冥冥之中各种各样的安排。
1: 阴魂不散。那他哥长啥样？你见过？你俩没见过吧？
2: 应该是见过照片，所以我才认出来了嘛。
0: 啊、
2: 要不然我也不会认得
0: 出来。但是没，当时
1: 你这种记性不好的，看一眼照片就能把人盯。
2: 我那时候记性还好着呢，我那时候记性还好着呢，年轻着呢。
1: 啊，
2: 所以这也是一种很意外的缘分吧。
1: 确实很意外，就是这种在一个登记上，而且是，
2: 对啊，
1: 就曾经还给你介绍过
2: 同一天，而且同一时段，你们排在了前后左右，就是都能看见。
1: 真是啊，
2: 来来来，59了，马上进入到整点了，稍后就是开启我们的挑战嗨三的环节。
1: 对，一会儿呢整点报时之过后呢，我们有一段这个瘦身啊，瘦完身之后我们就开始挑战嗨三，具体什么情况一会儿说。好嘞。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 农田的麦芒。

0: 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哎，我以为要吃西瓜了呢。
1: 有一种好像进山洞的感觉，
0: 对，就好像是夏日在海边。18:01，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爱美之心。
1: 你知道这什么歌吗？
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时间。
1: 这是周传雄的《灵药》。
2: 接下来咱们邀请到的
0: 灵丹妙药，
2: 是不是啊？咱这个不需要药，但是也确实很灵哈。
0: 没错，我们来接那之美的老师。你好，老师。
3: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来那之美瘦身有哪些特色？
3: 咱家主要就是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然后你不用跑、不用跳，每天
0: 不用跳，让你那个小蛮腰到处跳啊啊！还有就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好多人都说，那我这个局部胖，比如说臀部、腿根儿，然后胳膊，那在那之美，你作用在腰上，能让我全身都瘦吗？
3: 因为肚子是咱们主代谢区嘛，所以说它是定点定位定层，刺激你身体当中的穴位，然后打通你的经络，最主要就是提高你的代谢机能，然后帮助你把身体里多余的水分油脂它被动式的给你分解掉。其实你这么想吧，就是做这个半个小时就相当于你在户外跑步2到3个小时的运动量了，因为它能帮你消耗600大卡，也就是5碗米饭的一个热量。所以说7天呢能让你瘦5到8斤，真正的实现呢吃喝自由，然后你还能躺瘦。所以说有想瘦身，你是局部胖的，你是说各种原因引起肥胖的，咱们都别等也别拖，一个热线88344-3，只有你报名成功了，咱们才能离减肥更进一步。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大家如果爱美的女士，每家店每天只给5个名额，哈尔滨一共5家店嘛，88344-3，88344-3，你也别等了。其实呢，你能预约上就不错了，因为现在这个预约都是个问题啊。你打电话如果占线的就一直打，然后呢有人接的话呢，赶紧预约上就近。如果有名额的话，以微信转账为主哈。还有就是我们这次说到的这个100块钱5到8斤的这个最后能瘦5到8斤，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可能还不一定就是5到8斤，甚至有的更多，是不是？
1: 根据好像大基数小基数吧。
3: 你看那，你看那个。大概一周之前吧，有一个顾客来店里了哈，你看他1.65米的身高，然后172斤，就是超标的比较多嘛。你看他做了6天就瘦了5斤，然后呢又把孩子带来继续在这儿减，因为他表述的就是，你看我能正常吃喝，然后我还能瘦，确实感觉挺满意的，就是店里这样的顾客真的很多，每一天都有，
0: 而且呢，我们这次也是啊，最小的年龄几岁，就8、9岁也可以啊，最大的年龄60多岁也行啊。
1: 对，因为他没有任何就是吃一些就是什么样的各种各样的药啊或什么的。
3: 对，
0: 还有一点，
3: 他对于身体，
0: 对，
3: 对于身体，他没有任何的伤害。
0: 对，还有一点就很担心，很多人说反弹的问题啊，就是会不会就是反弹，就这个是很多减肥人的一个弊病，也是大家一个症结，就是在你家做完了，当时是有效果，瘦10斤甚至瘦10多斤，那么高兴的，结果呢发现没几天回来了，那在那之美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
3: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不会的哈。你看咱家做减肥主要就是啥，提升你的基础代谢，让你吃进去的热量及时分解消耗掉，所以说自然而然的你也就瘦了。更关键的是啥，它是改变你的体质，是把你易胖体质调整到易瘦体质，让你怎么吃怎么喝它都不囤积，而且基层呢饮食没有任何改变，平时怎么吃减肥期间就怎么吃，不节食不忌口，那你瘦到多少基本上就是多少，没有任何反弹的空间。
0: 没错，
3: 所以说无论是任何原因引起的肥胖，你都可以来拿那之美尝试一下哈，这个即将是你减肥路上的终点站哈。
0: 好，100块钱啊，减7次，能掉5到8斤的脂肪，我相信啊，你几千几万也都花过了，什么招儿都使过了。如果呢，那之美这100块钱，你可能连寻思不寻思，就这事儿怎么好事能发生在我身上呢？现在就这个机会来了。

0: 3883443是吧？
1: 嗯，好，那感谢我们的老师啊，今天给我们介绍。那明天呢，我们同一时间
0: 继续，今天没抢到的就明天再抢啊，883443，883443啊。
1: 好嘞，挑战海三吧，啥也别说了，到点了。
0: 嗯，
1: 那记好啊，我们的规则，挑战海三正式开始。那三道非常有意思的音乐题目，每人一道。那你想挑战谁都可以，答对就可以得到相应奖品啊。首先
0: 规则先说一下，
1: 18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参与节目，孩子也可以参与，但是孩子必须在家长陪同之下才行啊，孩子不能独立打电话。
0: 对的。
1: 第二个就是你开车上下班的朋友想参与，我那觉得很有意思，把车停好再参与一个人啊。如果说你专职司机，你坐后排副驾驶随便参与没问题啊。那最后一点呢，就是鼓励更多新人啊。什么叫新人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寻求所有的从来没有参与过挑战嗨三的，我建议你把电话打进来，特别有意思，你也不用紧张，我们就当唠嗑玩了，就是感受这个快乐的过程。如果你是老听众的话，说我一直想参与，那至少你2个月以上没来了啊。
2: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奖品呢，也依然是来自姚麦家的50元的面包券，以及香门火塘民谣酒吧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大辣麻套餐，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必须观众门票一张。
0: 嗯，好了，规则说完了，奖品也说完了，现在就是你抢线的最佳时间。
2: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会接三个线路，三道题目，三分奖品。电话记好。
2: 8799-6909，
1: 没错，电话全线开通，现在六线全空，大家统一起跑线，8799-6909，没有参与过的赶紧来啊，8799-6909，今天提议的难易程度呢是一颗星啊，就比较简单。
0: 8799-6909，
1: 8799-6909，电话现在可以开打了，8799-6909。
0: 好嘞，利用大家抢先的时间，我们再把这个潍上装饰夏季的这个特惠活动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没错。我去接电话啊。
0: 好的，那十年老店的诚意就是给到我们听友的，就是潍上整装大包40000起的这个优惠价格。然后呢，潍上呢这个也是在哈尔滨深耕了十年了，这一次呢让大家呢想顶配家装不花一分冤枉钱，
2: 嗯，
0: 想要解锁这重优惠，那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限时的活动当中有8项免费重磅的升级。首先第一个，瓷砖换规格了，小规格的800×800换成750×1500，木门加高至2.3米，然后墙面漆呢从国产的换为芬林的进口，芬兰芬林5合1的进口漆，橱柜也是定制，从这个800的高变成850、900都可以。然后上柜呢也是可以升级到700到800的高个子啊，就是下厨房就不用担心了。
2: 没错，
0: 卫浴从普通马桶置换为智能马桶，水路呢这个管材也是由国产的换为德国瑞好清宁水管，更防耐腐蚀防爆裂更安心啊。
2: 没错，
0: 还有吊顶换成了这个普通的集成，换成了升级网红的蜂窝的大板吊顶，以及厨房的水盆，时下非常流行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给大家足够的空间去洗菜呀、洗碗。所以说这八大升级呢是这个给大家零加价直接顶配的，所以说有装修需求你可以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
2: 没错啊，那同时呢四大的专属特惠也是4选1啊，接下来四个说一下现金直减的这个福利啊，
0: 这个是大包整装吧，是不是？
2: 对对对，然后呢它是最高可以享受30000元的大额优惠，那这个具体减多少是看你整个装修款有多少。
0: 对，
2: 全屋家电全套赠送啊，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加海尔双开门的冰箱，加海尔全自动的洗衣机，加海尔的烟机灶具，加海尔的恒温热水器，加小米的1.5匹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给你配齐。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啊，包括双人床、一对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上茶几，配齐软装，让你能够完工直接拎包入住。包括旧房改造这一块啊，也是专属的礼包，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包括了解优惠的详情，以上所说的所有的细则都是添加微信咨询。
0: 这个是针对于老房和新房大包整装的
2: 对
0: 一程优惠哈，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装修需求可以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
2: 没错。
0: 然后呢提醒大家的是呢，这个活动截止到周五，所以说大家有需求的话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9904515909。还有一个空线路啊，没想到还有一个空线路，大家如果想要抢线的话还有一个机会，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909，
1: 8799-6909啊，还有一个空线路，现在就剩一个了，8799-6909。
0: 我们可不可以先接通，然后那个再补那个线？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是不是？
1: 来了就补吧。我们来先接1号线。
0: 你好，
1: 欢迎你，这位先生，1号线你好。

0: 啊，
1: 哎，你好。
0: 哎，欢迎你，咋这么嘈杂的声？把手机免提关上。
2: 好像在水里，
0: 对对对，
2: 好像在潜水。
0: 你在哪里啊？喂？
1: 在车里，音箱可能不太好。
0: 对，你这个，
2: 效果特
3: 别
2: 别不
3: 连音
2: 好。
3: 箱，得是手机，
0: 对对，
3: 手机然后听筒。
2: 连音箱？
0: 你怎么连音箱呢还？
1: 没音箱，耳机。
0: 耳机，
2: 耳机也不行，那个
3: 耳机
2: 现在
3: 不
2: 听你
3: 行。
2: 说话好像在水里咕噜噜咕噜噜的。
0: 就是你现在能把那
2: 摘
0: 个
2: 掉。
0: 耳机摘掉，用听筒说话吗？
3: 断
2: 非
3: 掉
2: 常不
3: 耳
2: 好。
3: 机，断掉耳机的蓝牙，用手机的自然的听筒。
0: 对，这样会好一点。不行了，这个
3: 好嘞，直接断
0: 断
3: 掉了。
2: 好的，那正好还有机会可以补线啊，87996909。
0: 对，87996909啊，记住啊，你的参与环境必须要好。那听从导播的这个指挥，如果你声音特别
2: 不
0: 嘈
2: 要
0: 杂，就
2: 蓝牙，不要耳机，
0: 对，
2: 直接用听筒跟我们交流。
0: 对对
3: 没错，
0: 对，
3: 刚才那位大哥，你那个整好了也可以重
2: 可以
3: 新
2: 再
3: 再
2: 继续
3: 打
2: 抢
3: 啊。
2: 啊，
3: 对，
2: 87996909。
3: 八七九九六九零九，
2: 来，我们接二号线。
0: 欢迎您二号线，你好，这是一家人吧？你好，
4: 你好，
0: 你好，一家人吧？
2: 原
4: 哎呀，
2: 来我们是一家人。
0: 几口啊？一家几口？啊，两
4: 两
0: 口
4: 口
0: 人。
4: 人，两两。
0: 你一会儿呢？
4: 一会儿五口人。
0: 哎呦啊！
2: 这一会儿，
0: 这家伙，那你是跟谁现在此时此刻在一起呢？
4: 我跟我妈。
0: 啊，您几岁了，孩子？您几岁了？
4: 16。
0: 啊，16岁
2: 啊，这
0: 了。
2: 么大。
0: 16岁
2: 所以我
0: 了，
2: 刚才我听，我以为是成人。
0: 对，16岁，再过2年就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是不是啊？如果你现在出去打工的话，也可以视为你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2: 高中了，那已经上高中了，是不是？
0: 马上，你高二了吧？
4: 马上高二，
0: 马上高二了，
2: 高一，马上高二了，
0: 非常欢迎你们啊！
2: 这点儿不是应该在上学？高中。
4: 今天学校放假。
2: 啊，也是
0: 今天
2: 真
0: 学校放
2: 好。
0: 假啊，
2: 好，
0: 好，那恭喜你啊！首先能够打进来，根据规则的话呢，你可以选择一位人给你出题，你想选谁？
2: 哪位人？
0: 想选谁？
2: 知道我们都是谁
4: 阿
2: 吗？
4: 兵
2: 啊，
0: 选
2: 是
0: 我
2: 阿
0: 哈，
2: 兵啊，
0: 那就好哈。那我这道题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听歌猜名吧，给你听一个前奏，告诉我这首歌是谁唱的，叫什么名就行
2: 那
0: 了。
2: 好像得他妈妈来。
0: 肯定是老歌
2: 妈
0: 啊。
2: 妈是70后、80后。
4: 80后。
2: 哎呦，那你可掏着了呢！这歌要70后可能还有点那啥，80后应该没啥问题。
0: 简单吗？
2: 简单，听前奏猜歌面唱者，而且对于女生来讲真不难，我觉得。
0: 好吧，
2: 准
0: 那我们
2: 备。
0: 来听一听，听前奏啊，告诉我谁唱的什么歌，开始。
2: 别着急，再听。
0: 说不定你儿子真能猜出来。
3: 这前奏真好。
0: 准备，五、四、三、二、一，请作答。
4: 不知道啊，
0: 你看，
4: 我也没听出来。
0: 就是这首歌，就是在80后的女生歌手当中，有几个唱情歌唱得特别好的，就是有的是那种慵懒的、忧郁的、伤感的，他是其中一个，就是情感非常饱满的，就是能把小女生的心事唱得很好的一个女歌手，个子不高。
2: 你这挺难
4: 杨
2: 的。
4: 静茹。
0: 哎，真，你看我说明，就我这个启发，简直是我觉得我当老师都可以了啊！梁静茹，没
2: 什
0: 错，
2: 么歌？
0: 两个字儿，什么歌？
4: 梁静茹，勇气不是？
0: 肯定不是勇气了，对。
4: 想一想，想一想。
0: 俩字儿。
4: 俩字儿，
0: 对，俩字儿，跟一种关系有关，
4: 关系有，
0: 一种关系的歌，反正就这到这儿吧，反正要啊，好，我给你倒
4: 暖
0: 计时，
4: 暖，
0: 不是男的，不对，
3: 梁静茹俩字儿的歌啊，有天灯、失
2: 宁
3: 意、
2: 夏、
3: 接受、崇拜、
0: 思
3: 思
0: 路、
3: 路、
2: 中间、
3: 亲亲，属于大人 PK 温柔，
0: 特多，
3: 嗯，彩
2: 太多了，
3: 虹，
2: 那太多了，
0: 太多了。
2: 好吧，
0: 而且我告诉你，刚才他说的都不是。
3: 那
2: 来吧，给
0: 三、
2: 你。
0: 二、一，好，告诉我正确答案。
2: 我还正确答案呢，我都已经放歌了。
0: 这首歌来自

0: 点小冷门，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叫《情歌》。
1: 情歌，
0: 情歌，情歌，
2: 也不能没有。这是网易云平台梁静茹歌曲播放第一名，
1: 对，
2: 那绝对不算冷门。
0: 那不一定，我觉得我要我的是猜不出来的，就是放这个，
1: 我
0: 看暖暖、思路，什么都行，勇气都行。但是就这首情歌，还是稍微照那些。还是冷了一点，但也还好，也算是他知名歌曲、不管怎么说啊，你们能打进来电话，我觉得聊一聊就是挺不错的。孩子是不是一直都挺稳定的？
3: 挺稳定，
0: 是不是挺稳定的？
2: 那、他问的是情绪啊，他问的。
0: 我没问情绪，孩子。
1: 你问的成绩啊？那你问的是什么？
0: 我想问一下孩子
2: 经济吗？啊、
0: 除了在学习上稳定之外，他在哪些方面就是有着？
1: 你觉得他的优点是什么？
0: 就是非凡的特长吗？
2: 这个时候你就得答，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情绪稳定，
3: 国际象棋吧，比较擅长。
0: Okay.
1: 哎呀，能玩国际象棋，那就是情绪确实是很稳定的，因为这种是比较静的一种运动。
0: 我跟你说，我都不敢跟他打扑克，算死你。
2: 那这手上三条线，孩子智慧线不得老长啊？
0: 反正肯定比你命长。
1: 是一项非常好的这个项目。
0: 希望孩子啊，这个本科在自己的本科上啊，能够就是继续稳定，在他的长处上。
1: 本职学习是吧？
0: 对，就是在他的本职科目上。
1: 挺好的，应该
0: 这个
1: 思维能力非常好。
0: 理科生，标准理科生，啥也不说了，是不是？
3: 是的，你们怎么知道呢？
0: 那你学国际象棋的吗？像我学国际标准舞的，我肯定是文科。
1: 好嘞，
0: 好嘞，就这样了，拜拜
1: ，
0: 不客气。哎，高二的儿子多幸福。
1: 来吧，18:18了，
0: 还能补个线啊，
1: 还能
0: 补一个。那看谁想来吧，87996909，刚才有掉线的啊。
1: 对，87996909，87996909，
0: 想跟我们聊聊天都可以来
1: 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补线87996909，也看看正好平台上还有好多留言没跟大家分享。关于那些你觉得很离奇，好像似乎不可能真实发生的事情，但确实
0: 就在你身上发生了。你跟别人说，别人都不大信。但确实有这事儿。
1: 林说的就是啊，他说的这个好痛苦啊。他说，父亲去世的时候，发现所有投资的钱，哎，你们俩谁去？还是？
0: 我去吧，
1: 我就刚才指了半天，我看俩谁也没有反应。他说，林说的这条，他说父亲去世，所有投资的钱都没有了，还欠了很多钱
2: 啊。
1: 就是这种，就是你也不知道，就有的时候可能
2: 是人走，但是你发现，
1: 其实你也不确定是真是假，有很多，
2: 对
1: 吧？就是感觉
2: 他就来了，
1: 对你感觉他好像应该是投资了，他应该是赚了钱，没想到他还欠了很多钱。
2: 这种太电视剧了。
1: 对，他这种就是
2: 这种太电视剧了，就是本来你在沉浸于这个亲人的离世的
1: 已经很痛苦了
2: 痛苦之中，然后突然第二天你发现来了一帮人
1: 还追债，你说是不是？
2: 不是帮助，是
1: 明明在你的印象当中父亲做了投资，可能很有可能是赚了很多钱或者是怎么样，但其实结果
2: 这种是太悲伤了。但是也说一个轻松的小事儿吧，他这个挺有意思。他说，我刚跟朋友说，哎妈，最近胖了，我再也不买奶茶了。但是突然得到了一张商家的免费兑换券。
1: 你说你买不买吧，就是两块钱就给你一杯奶茶，这种就让你
2: 甚至白给，你要不要吧。
0: 我最近一段时间，你发现我在我身上发生最不可思议的就是，我每次买那个茶5块钱一瓶，我都能1元换购，就等于
2: 不是他那个就是给，
0: 嘎嘎给，我已经连续10多瓶了。
2: 我已经有朋友是这样的，就是包装满了，
0: 是，
2: 花了一瓶水的钱，包装满了，
0: 就光光我那天花了5块钱买一瓶嘛，一打开1元换购，第二瓶不就1块吗？
1: 会不会有可能他就是就想1块钱卖给你？
0: 不是不是，
1: 不仅已婚，可能还带娃是吧？
0: 有孩子吧？
4: 对，
0: 几岁了？
4: 有啊，对的，星月说的很准。我是去年这个时候参加的节目，
0: 哇，记忆蛮深刻的，
4: 而且中奖了，就是这个时间段。
0: 你来回来炫耀一下，
1: 就是这个时间段，那不可能。去年我们还不在这个
0: 还不在这
1: 个
0: 时间段的。
2: 那去年是谁造成了你获奖呢？
4: 哎呀，我好像真记不清。
0: 那我们对此深表遗憾。哎，那这样，你今天一个人呢？
4: 对啊，
0: 这么闲着呢，怎么一个人？
1: 不用接娃啊，
4: 因为快下班了。
0: 我从你的声音上来讲啊，你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我指的顶梁就是洗衣服、做饭，你全干，是不是？
4: 我全都干，
0: 百发百中。那根据规则的话，我不能选了。现在能选的月月还有木木，你选谁？
4: 我选星月，谢谢。
0: 嗯，好的，不客气。

0: 好，
1: 不客气。我今天的题目是，哎呀，我来唱，你来找错吧，
0: 行吗？
2: 我的，
1: 这歌这两年特火，谁都会唱，谁都会哼哼一句。然后呢，有一个词错误了，你听听，你不用清嗓子，不用你唱，
0: 啊、你挑错就行了。
1: 我得清清嗓子。
0: 我看看啊，我盲猜，我没看这个答案啊，我先猜看哪儿错了，看咱俩一百一十一，看谁能猜对，开始。
1: 好，我来唱，准备。
0: 嗯。

0: 哎妈，真难唱，
1: 这有难度。
2: 小美满，但是，
0: 对我哪一个词唱的不对？
1: 我这么说，明确告诉你点，是四个字儿
0: 错了
1: 的一个词儿。
0: 嗯，
3: 啊，
1: 要不然、
3: 哎、
1: 要不然确实
2: 对
3: 我
2: 家孩子在这，他肯定要说出来。
3: 肯定，但是我听起来，刚才我是盲猜，我听起来有别扭，但我不知道哪儿别扭。
0: 那我再唱一遍，你俩听听。
3: 原来是唱歌的人让我别扭。
0: 好，那这样木木你来唱
3: 啊，来吧，木木你慢点唱，木木慢点唱，你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1: 你看，你看，小狗在叫，树叶在笑。
0: 你要这样的话，那就
1: 重来。
0: 木木，
1: 不是因为太高了，
0: 木木
1: 太高了，
0: 你停吧。
1: 高，你来吧，还是？
0: 就是我跟你说，你有点刻意追求，你不能追求唱的好了，你一定要让。
1: 这个确实太难了。
0: 你要让他听。
3: 如果刚才听两个版本，月月想换掉，木木想除掉。
2: 木木炫技已经听不太清了。
1: 不是，
0: 对，你别让他炫技，我给你实实在在的再唱一遍啊。木木你别炫技，你一炫技他就更找不着是哪儿了，你要平时唱。
3: 木木刚才差点现眼、
0: 嗯、
3: 开始。
1: 你看小狗在叫，树叶会笑，风声在呢喃，不如好好欣赏一秒难得糊涂的浪漫。
3: 好，我知道哪儿错了，我知道了，
2: 难得糊涂。
0: 正确答案是，
3: 哎，难得糊涂没错，但正确的是什么？
0: 对，
3: 你给我完形填上啊。
0: 嗯，填空。
3: 时间到。
0: 啊，到了，到点了。
3: 我盲猜一下。
4: 为啥第一组你给那长时间呢？
0: 就是呢，
3: 因为他去年是得过奖的，对于得过奖的人我们就得，他其实也到点了。我没算，我没演的时
0: 是这样。
4: 斌哥说到点是到他下班点。
3: 我盲猜一下，我没看答案啊。
0: 嗯、
3: 是。迷迷糊糊，
0: 对，
3: 不是什么糊糊，
0: 对，
3: 是不是？
0: 对，
4: 这时候你就果乱，你说本来我也会，哎，你怎么比我先说出来呢？嗯，
3: 好、啊，
4: 找的茬，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因为我是评判的，再见。哎，那我想知道一下，你听我们节目有好多年了吧？
2: 对呀、啊，我有一直在参与，有时候
3: 啊，哎，你那个啊，你一直都参与，
0: 那你微信叫什么？让我看看你是否参与、
3: 哎。微信昵称叫什么？
2: 潘潘，
0: 潘潘是吗？
3: 潘潘是你啊。
0: 啊，潘潘应该是我有点印象。
3: 啊、潘潘我知道，
0: 但最近好像参与的不多，是不是？
2: 不，最近改名了，微信才叫潘潘。
3: 那原来叫啥
0: 呀？
2: 原来叫潘小潘。
0: 啊，潘小潘，
3: 啊、潘小潘
0: 那就很熟悉了。对对对。
3: 那最近怎么没来？这不忙着上市呢吗？好，下次再来吧，潘潘，行不行？潘总，
2: 谢谢，
3: 就这样了，潘总 啊,
2: 谢谢
3: 啊，好嘞，
0: 拜拜，
3: 啊、好嘞，
0: 你一说潘总，我怎么想叫他长江呢？
3: 你看过《闲人马大姐》里那个潘总吗？
0: 没有。
3: 我要不为了我借我四十，我去谈那个四个亿的事儿。
0: 好嘞。
3: 地球不爆炸，
0: 海三不放假，
3: 宇宙不重启，
1: 海三不休息。
3: 明天同一时间去陪陪拜。
0: 干啥呀？你俩今天下午最近可以玩吃字啊？
3: 最近我们特别的忙碌，回家我还得整题去呢。哇，最近多忙，我们这个线路特别的丰富
0: 啊！
3: 明儿再见，拜
0: 拜。
3: 拜
0: 拜。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夏晓辉，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3，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哎，大家下午好，我是用过都说好的李宁。
0: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尤其是准新人朋友们啊，如果呢您正在筹备自己的婚礼，一个微信号它可以帮到你，就是我们节目的微信号码。
1: 是的，
0: 当然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热线啊，87996909，87996909。
1: 是的，
0: 我呢先给大家去预告一波吧，因为我们应该是从下周开始啊，就要进入到节目当中一大波我们目前哈尔滨市面上的一些高端婚礼堂，他们呢也会带来自己的一个独家福利给到大家，就是限时的这种啊，你是订今年的酒店还是订明年的，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惠和选择。
1: 是的
0: 啊，请大家届时的怎么样呢，及时的去收听节目，不要错过这波福利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结婚。
1: 结婚。
0: 结婚呢，它肯定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准新人来说，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呢，是有点就是踩到自己的盲区了，就是我可能也不太了解现在的婚宴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收费标准呐，它的服务都包含什么呀，等等，因为呢，我们市面上的婚礼堂都主打的是什么呢？一站式，
1: 一站式
0: 啊，但其实我们所理解的一站式应该是啥都有。那才叫一站式。
1: 一站式嘛，就是省时省心。在这个一站式里面呢，就是现在几乎主流的婚礼堂这个宴会酒店呢，它都是这种配备，比如说婚房，配备婚房，然后这个可以完成接亲仪式，包括拍摄的这些搭建的一些背景啊，
0: 搭建
1: 对，都是非常好，都是成型的，当然啊，我不能说啊，我就一味的说它好，并不是，就是有的人可能觉得你们这谁都用过了，
0: 缺乏个性。
1: 对，就是我想要一个，就是只有我自己，那你做定制，OK， 没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定制有定制的独特之处，它的独一无二。婚礼堂有婚礼堂的你的省时省心，
0: 是的，
1: 就是我们你可以理解为都已经做好了，成熟的服务体系，你来站这儿就能拍。
0: 是的
1: 啊，你来坐这儿就能吃，就这么简单。
0: 对，而且可拍的区域还挺多的，说实话，对，他们呢会自己去搭建一些漂亮的工区，给到大家进行选择，让大家呢在拍照的时候呢，能有更多的这个背景作为图片吧，作为这个很好拍的、很出片的这样的一些地方，而且都是花重金打造。
1: 是的
0: 啊，就是你所谓的那种临时搭建的东西，它不是长久之计，
1: 是
0: 因为它每一个厅，说实话呢，它也用过3个月到6个月之间，对吧？它才能就是再重新的去装修，给到大家一种全新的选择，所以说呢，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你说我想更节省一些时间，我不想来回去对接，因为我觉得婚礼堂这个不错，我能接受，因为说实话也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翻看你的朋友圈，能有几次说我结婚的这个地方跟我朋友的一模一样，就撞像撞衫一样，这很少发生。
1: 就是但是我必须说一个观点啊，就是有人他还真就想和朋友一样，有这样的，每年都有
0: 好多，那得是非常好的那种。
1: 对，就是说那个我哥们儿结婚就在这个厅办的
0: 啊，
1: 我结婚也要
0: 在
1: 这个厅办。我哥们当初找的谁，我今天我也找谁，他有人是这个心理
0: 啊，
1: 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
0: 他肯定是说什么呢，就是他觉得很满意，因为他参加婚礼了嘛，
1: 他参加的站在一个参加婚礼的人的这个体验感里面，他觉得他非常好，
0: 是的，
1: 所以他才会选择依然选择这个嘛，不然呢，对不对？然后这是第一，第二的话还有人觉得说我朋友都用这婚礼，他用过了，我看过了，我不要，我要一个另外
0: 一个样子，
1: 也合理呀。
0: 对，
1: 我觉得这都没有什么问题。
0: 当然了，就包括每个人穿衣风格，其实也是这样的。
1: 对呀，
0: 就是你出去逛街，你看这样衣服，他就觉得你会突然间觉得，他特别适合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他的穿衣风格。那一般呢，就这种，就是我朋友用过什么样的这个品牌特别好。这个好像我的这个字典当中哈，我是觉得主持人好像这样的话情况比较多。就是反复的去翻台用一个主持人，
1: 对
0: 因为他觉得主持人是把控整个流程的，他需要喜欢这种感觉，因为他参加过这个整场婚礼的那个感觉非常的契合他的内心的那个需求。
1: 几年前我遇到过，我有一个就是客人啊，他是就是这个大学寝室，他们寝室的这个 老三
0: 啊、
1: 哦、啊，他是他们寝室老三。然后他的婚礼是户外的草坪婚礼，
0: 嗯，
1: 那在呼兰区就是一个湿地，湿地公园上、
0: 嗯，那也挺漂亮的，
1: 啊、装起来挺好的啊。他这个婚礼完事之后呢，他们寝室一共五个人，哦、那四个哥们都是我主持的。
0: 啊，那你看，
1: 五个人对对，其实其实这对于我来说啊，我个人业务能力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小小的考验。
0: 嗯，
1: 就是我一定不能整一样的，
0: 对
1: 不对？
0: 对，你整五种，
1: 我不能来那个套路啊！我一定是这是五种风。
0: 不不，你本来你也没有套路啊。
1: 说
0: 这
1: 个意思，这
0: 个我在节目里澄清啊，
1: 啊
0: 就是李宁本来也没有什么套路。
1: 说这个意思嘛，
0: 啊，
1: 就
0: 是
1: 因为
0: 能够让人认可，其实是对的，因为我们大多数的这个主持人的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再介绍。其实这种情况很多
1: 啊，对，
0: 你会在一场婚礼当中收获很多的准客户。
1: 但是在大家的老百姓的心目当中，或者说有一部分人心目当中，
0: 嗯、
1: 他们会认为说，哎，你们主持人不就是就背套词儿直接上就行吗？不是
0: 啊，这两年好像这么认为的比较少，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看嘛、
1: 嗯，
0: 都在网上去看、
1: 嗯、
0: 去找，
1: 是的
0: 啊，找这个感觉，找这个、
1: 嗯、
0: 这个不一样的。一种就是体验吧、
1: 嗯嗯、
0: 因为我们的新人说实话我们都会给大家做这个定制啊主持词啊然后包括你们两个的这个故事啊等等、
1: 嗯、
0: 那你说一个主持人是不是千篇一律都是一种风格那我觉得可能是他这个主持人不够专业、
1: 嗯、
0: 才能够给你的感觉说他所有的主持都一个风格一个调调啊、
1: 嗯、
0: 那你看首先我们的场地不同那新人的这个爱情故事和性格都不一样、
1: 嗯、
0: 对那就是每一场婚礼其实都会有每一场婚礼特定的一些不同的地方去调整的啊一些内容给到大家去呈现啊，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能够在自己的婚礼上不留遗憾吧，就是能够去非常顺利的且舒心的去完成自己的人生大事，因为在整个我们的人生长河当中啊，这个婚礼。是我是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场仪式，
1: 嗯
0: 啊，它跟其他的都不一样。那你说我们成年礼啊，或者升学宴，那个时候我们小也不懂什么，
1: 嗯
0: 啊，只有在婚礼的时候呢，你是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来，
1: 是的
0: 啊，去做这样的一场特定的仪式。每每我们回想的时候呢，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呢，如果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给你进行一些专业的解答吧。啊，添加微信，
1: 我可以帮你捋顺，帮你分析。
0: 对，
1: 嗯，
0: 是、
1: 啊，有很多人心里有这个担心，说，那我联系你了，你是不是把你合作的那些都给我推过来？最后你好赚提成啊，等等，不是这样的。
0: 我们都不收你任何费用，而且还让你省心省钱。
1: 对
0: 啊，这一点你放心，就是所有的市场呢，就是价格是公开透明的。
1: 嗯，
0: 你甚至可以这样，就是你让你家里人打个电话去问问价。
1: 嗯
0: 啊，是吧？这个都可以。然后问完了之后呢，我们这边呢给你也是给您报价。这样的话呢，就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啊。所以说大家不担心这个问题啊，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那今天呢，其实，在上节目之前呢，我就想到说，我们两个上节目的时候聊点啥啊？因为呢，今天我们去外地的主持人呢，也发了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小疑问啊，在我们的群里。就是比如说去黑河那边他发了这个叫什么长流水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啊,
0: 啊对所以就让我突然间想到了说这个新人们每每问到这种就是当地习俗问题的时候、嗯、啊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喜欢你觉得我要遵从我们家老家的一些这个习俗那我们就去遵从没有什么你只要准备好

0: 哦，您的这个所谓的什么呢，就是你讲习俗它肯定是有香的一些道具的，
1: 当然了
0: 对吧，
1: 当然了，
0: 那你看这些东西你都准备了，那咱们就是如期的进行就行了。
1: 还有一个事儿，我个人不是很理解啊，
0: 嗯，
1: 就是所谓的长流水这个问题一定不是我们提出来的，
0: 对呀，
1: 是客人家里提出来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往根儿上找谁提出来的谁说的呢？
0: 溯源，嗯，
1: 对，溯源就好了。谁说的？好，比如说啊，叔叔说的。好，叔叔麻烦你解释一下怎么回事。那我不懂啊。
0: 对，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不懂？不是我们主持人不专业，
1: 对，
0: 而是说你每一
1: 个
0: 家、
1: 地区的习俗它不一样，
0: 对，
1: 每家的习俗也不一样。
0: 是的。
1: 对，那你说长流水，你说吧，我听合不合理，对吧？你得先解释了，你自己家的事儿你解释不了、
0: 嗯、
1: 你怎么能把问题推给我们呢？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啊，当然咱不是说这个有情绪上的变化，或者说我们一定要
0: 叫
1: 什么号，
0: 没有，我们就探讨，
1: 对，
0: 嗯嗯，
1: 我们就是简单探讨。
0: 是，
1: 那你家里面提出的习俗原本你家想怎么弄，我想听一听，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啊、
0: 嗯，包括你看这个新人有的时候会问到主持人嘛、
1: 嗯、
0: 说我们这边的一些这个习俗上的一些红包去怎么准备，谁来给，
1: 嗯， 嗯，
0: 对吧？那给红包的话呢，基本上什么呢，就是秉承的原则是男方准备，
1: 对，
0: 然后女方这边可能要出一些仪式，你是滚床啊、
1: 嗯、
0: 压车呀
1: 啊，
0: 啊，还是点灯啊，还之类的，是不是？看你要哪一个、嗯、我们就保留哪一个，
1: 对
0: 啊、
1: 就是长流水这个事儿吧，哈，你刚才提也是提，
0: 这我好像真第一次听说有，
1: 我也是第一次听
0: 啊、
1: 嗯。但是呢，我这个人吧，我怎么想，
0: 爱研究，
1: 就是除非万不得已
0: 啊、
1: 嗯，否则我不能瞎编。就是首先我们要找到这个源头，家里面是谁提到的？婚礼上面有个习俗叫长流水，它是怎么回事？是有一个什么仪式需要操作吗？怎么引导呢？
0: 嗯，
1: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是普通的水？是，就是我没有什么概念，
0: 我也是、
1: 啊、你家
0: 里
1: 大概说一下。
0: 今天他们在群
1: 里
0: 头发了一下说拿那个大桶水的时候、
1: 啊、
0: 我好像突然间脑海当中就有印象、
1: 嗯、
0: 我在网上应该刷到过、
1: 嗯、
0: 就有的婚礼现场会拿那个大水桶，
1: 就是当然啊，就是现在正在就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朋友们，
0: 嗯，
1: 开车回家路上的啊，如果堵车咱不堵心，刚好这个话题我们可以互动一下，
0: 对，就是玩、
1: 啊、
0: 就是聊一聊，
1: 你加我们微信，你说一说你如果听过你
0: 怎么认为的？
1: 我特别的要感谢你一下，因为什么？我们真的是不了解，
0: 嗯
1: 啊、比如咱北方地区常见的习俗啊，说吃个面条、吃个饺子啊，
0: 嗯、
1: 小朋友滚床啊，
0: 嗯，
1: 压床的红包四平八稳，点个灯、
0: 嗯、
1: 拉个窗帘、
0: 嗯、
1: 这些是我们北方地区比较古老的习俗，
0: 嗯、
1: 至今呢有家庭还在沿用，
0: 是的，
1: 还在希望有，
0: 嗯
1: 啊，端个盆儿，什么聚宝盆呢、啊？啊，红盆、红布包、包袱皮儿啊，斧子、筷子，这些都 OK。
0: 是的，
1: 红盖头。
0: 嗯，
1: 什么下车踩高粱口的，踩金砖腰缠万贯、
0: 嗯、
1: 都行，没问题、
0: 嗯、
1: 但你长流水的这个我属实是第一次听。
0: 嗯，
1: 对，
0: 而且就是他说完他这个整个的演示的过程哈、
1: 啊
0: 嗯、我个人还认为觉得有点做资源浪费，
1: 就是水是不可再生资
0: 源，对，都浪费了、
1: 啊、
0: 就是嘛、
1: 啊、
0: 对吧，我们要珍惜啊，
1: 对，
0: 因为他没说之前我还在想他这个流应该从哪儿流、
1: 嗯、
0: 是在家里面吗？因为我们点灯是点家里面的灯嘛，我说这个水要是一直开着开一天确实嗯就是不太环保，
1: 嗯
0: 啊，对，我觉得还是不太提倡的，我们还是要以这个可持续发展、
1: 嗯、
0: 爱护我们这个地球，以这个角度出发、
1: 嗯、
0: 去做这些内容，不做资源上的一些浪费，
1: 对，
0: 包括我们现在呢也在反复的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就是你在准备一些东西之前呢提前跟你的婚礼主持人沟通一下，
1: 嗯
0: 啊，那有的呢省略，有的呢就是咱们喜欢的话就保留，
1: 嗯
0: 啊，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我们一起来探讨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结婚，
2: 我爱你，
3: 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4: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 我开心呢，你就陪着我开。

0: 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1: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0: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0: 好，北京时间的18:49，欢迎继续锁定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筑梦你的理想婚礼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继续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婚礼呢，就是一件欢乐的事儿。那我们工作室的小伙伴呢，也是在昨天的时候呢，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事，也结婚了。好，那主持人的婚礼现场呢，其实跟大家是一样的，基本上的流程呢，也都秉承着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大众的流程吧。但是呢，每一个点，每一个环节都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0: 啊，然后包括他的朋友，他的爸爸妈妈。向来说的一些话也都是他们自己的故事。
1: 其实在普通人心目当中啊，说你们那就是流程化啊，那个模式，然后说所谓的演出，其实真的不是啊，真的不是。
0: 对，
1: 就是大家只看到了舞台上面的这20分钟、半个小时，甚至说慢节奏慢点40分钟，大家没看到的是有人就凌晨起来开始准备。
0: 对的，
1: 家里面因为这件事提前好多天开始筹备采买一些东西，很多亲友甚至从就是不远千里甚至万里他们要赶回来。
0: 嗯，
1: 那你说真的就是因为这20分钟？不是。
0: 对，
1: 不是。有很多东西不能用金钱去衡量，它是一个无价的。
0: 嗯，
1: 它是份情谊。
0: 当然了，包括你看每一个新人他们为现场准备的一些内容都不一样。
1: 是的，
0: 有的可能是呢想给这个大家准备一些惊喜，发发彩票啊。
1: 嗯
0: 啊，有的呢搞一些互动抽奖啊。啊，有的呢会发放一些玩偶和红包啊等等，让大家沾沾喜气啊等等。就是你准备的不同，那呢出来的效果它就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像之前呢咱们的新人也是很有心的为这个南方的就是亲家吧，属于这边，因为来了很多南方的伙伴，他们也没吃过那个正宗的东北糖葫芦，还在婚礼现场去发那个糖葫芦，大家非常的开心。
1: 是的
0: 啊，然后你看就是每一个会根据我们特定的需求哈，不同的这个解读，然后呢去进行这样的细分。所以说每一场婚礼呢，它都是值得我们去慢慢的去推敲的。
1: 是的
0: 啊，然后呢，如果你想让你的婚礼更顺利，然后呢想要拿一些相应的福利和优惠，或者是呢有一些问题，你遇到了一些婚礼上的问题，你自己不能解答了，你就来找我们，我们帮你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备注结婚。
1: 嗯
0: 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还有一个好消息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呢很多朋友其实最近呢都在问我这个行程和线路的问题，说这个暑期到哪里去玩呢，是吧？那俄罗斯的话呢，不用说，它跟我们哈尔滨的这个气候条件呢相当啊，然后也不会让大家觉得很热很难受。然后呢呼声比较高的呢，就是我们今天可能会在明天吧，因为我这个节目呢咱们节目比较靠后，所以说我就把明天上新这个线路先让大家听一听，就是我们大美新疆的一个行程。那这一次的行程呢，因为新疆很大嘛，有一句话你要记住，就是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整个新疆的这个面积呢是相当于4个黑龙江，其实咱黑龙江也算地大物博了，但是跟新疆比咱们才是它的1/4，
1: 就是新疆简直是太辽阔了，
0: 太大太辽阔了。所以说我们尽量把新疆的行程就分南疆和北疆，然后呢尽量让大家去舒适的去逛我们的行程，然后呢去吃新疆的餐食，真的不必说，我是觉得非常非常好的。它很香，很好吃，很下饭。这两天呢就有一档那个综艺节目，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啊，就是那个大嫂演大嫂，那个叫高叶。
1: 高叶
0: 啊，她在吃那个手抓饭的时候停不下来，就真的大口大口的吃。那新疆的手抓饭真就是一个字儿，很夯。啊，非常的值得大家去品尝。然后我们这一次行程和线路呢也是区分的比较细啊，是8+3。就8+3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有一个阿勒泰加上天池吐鲁番8天的行程，它呢还可以多一个附加线路，就是加上赛里木湖、纳拉提和独库公路，又多了3天，你根据自己的假期的时间去选择啊。不用说，11天肯定玩的更多，景点更全一些。因为我们不是对于赛里木湖都有期待嘛，对吧？
1: 就是、
0: 包括纳拉提草原，
1: 这都有期待，
0: 就是它比较标志。
1: 没有，因为撒贝宁，撒贝宁说的。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
0: 白活了，
1: 白活了，
0: 是吧？
1: 嗯、
0: 对，那赛里木湖我也去了，我真是觉得就是它比较吃天气，但是晴天看到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嗯，美的不可方物啊，真的像一个大宝石一样，是就说是它上帝的那个眼泪嘛。是滴到这儿变成了一汪这个蓝蓝的泉、
1: 嗯、
0: 啊，非常的美。然后呢阿勒泰呢也不用说呢，我的阿勒泰看过那部剧或者是你听过的应该对它都有所向往，它是那种属于比较轻松舒适的行程和感觉，
1: 嗯，
0: 然后呢看的是那种茫茫的大草原啊，然后呢天池吐鲁番真的很热情，而且它也很神奇，来到这儿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做这个山上是什么呢？是干枯的，然后下面是茂密的那种，就是、
1: 嗯、
0: 热带雨林的感觉，盆地嘛
1: 嗯。嗯，
0: 然后你会觉得新疆它比较神奇，而且呢，新疆的祖先很有智慧。
1: 嗯，
0: 去挖这个坎井啊，去造福这个，包括现在我们所吃的这个水，然后呢，去种植的这些地也都是通过这个地下水源来完成的，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值得我们去。那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行程有可可托海、喀纳斯、五彩滩、禾木啊，以及这个 S21的沙漠公路、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火焰山和坎井、
1: 嗯。
0: 就是穿搭呢，我是觉得如果你非常要出片的话，这个穿搭比较适合那种叫废土风。
1: 就是一听就想去，
0: 哎，就是很大片儿，
1: 嗯，
0: 就是你去拍怎么拍都有一种大片儿的感觉啊、
1: 嗯，
0: 真的很好拍，然后呢，大家如果是想了解的话，具体的行程我给你发详细的行程线路，这个呢行程应该是在8月初出发，8月4号，
1: 嗯，
0: 想去的朋友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1: 嗯，
0: 对，想去这个我们的每周六出发的海参崴的行程，也同样是添加这个微信，只有这个。个微信啊，那你添加这个微信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帮你去筹备你的理想婚礼，
1: 是的，
0: 可以让你省时省力又省钱。别忘了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所预告的那样、
1: 嗯、
0: 就是从下周开始我们在每期节目当中都会请到酒店的嘉宾，
1: 嗯，
0: 是他们销售经理啊、销冠啊，还是说这个行政主厨啊等等，就不一样，谁来都行。那我们就要来仔细的带来他们的优惠政策，
1: 这是第一。
0: 对，
1: 第二的话大家可以更就是直观的了解到酒店当下的亮点呢，
0: 嗯
1: 啊，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家的优势是什么？
0: 对的，
1: 你选择这你可以得到什么、
0: 嗯？
1: 我们有什么别人家没有的？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大家去了解一下，说啊，我家原来附近就有一个这样的酒店，
1: 哎、
0: 我不知道，没听过。
1: 对，
0: 在你没筹备婚礼之前，确实对这一块是属于一个盲区的状态。对，那我们节目呢，就是请到这些重磅级的嘉宾，带给大家也重磅级的优惠啊，那让你满意。嗯，肯定能够让你满意而归，让你有所收获。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结婚。每天晚上的18:30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
0: 就在这个音乐 talk show 之后啊，紧接着就是咱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一站式轻松备婚，让你省钱省力更省时。
1: 是
0: 啊，然后包括你有一些婚礼上的一些想法，然后呢，你有哪些不太明白的地方都可以找我们啊，哪怕你不是说要寻求一些帮助，你可能只是想要一些答案，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没有任何问题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那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吧，我是安琪，
1: 我是李宁，
0: 那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岁月是如此的美好，当下的每一天也都是如此的珍贵。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我们一同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在美好的岁月里，我们一起呢去感受这世间的美。我们呢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看，去听，去放慢你的脚步。我们总是讲人生太过匆匆了啊，我现在呢是真的深有感触，我都觉得一周一眨眼就过去了，一个月甚至一年也都是弹指一挥间。所以说更要珍惜我们当下的最美好的时光了，因为当下的这一天就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年轻的自己了，最年轻的一天了。我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去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去感受和体验这美好的人生。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你有一些出行计划，尤其是现在呢孩子们放暑假了，快乐的假期也是随之而来了，很多的家长呢都在计划着说到底带孩子去哪里玩呢，能去哪里玩呢。首先其实如果说孩子们有一些假期的补课的需求的话，你需要短途行，那么4天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就特别的适合大家。还出国了，然后呢还不远，还很舒适，就是这种小团队的精品的小团队出行，高铁前往绥芬河，然后我们到了那儿之后呢，由我们专门的大巴车来接待咱们，3晚海参崴俄式酒店的住宿，又是海边，哎，孩子们还可以在海边看一看，吹吹海风，都是不一样的体验和感觉。另外呢，就是海参崴这座城市是真的很浪漫的啊，它本身呢自带俄式风情，有山海浪漫，也有人间烟火，一次性全让大家去体验的遍。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他们俄罗斯的朋友来这里度假也会来到这儿，然后呢他们都会带一些吃的呀，简单的这种快餐，坐在这个椅子上或者坐在那个大石头上，在这儿聊天吹海风。我真的觉得这种慢生活是很让人放松的，怪不得人们把这里称作是精神的乌托邦。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也都有自己的独有的风情，可以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可以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这样的地方，也可以去听一听街头艺人在这里唱歌在这里呢做这个手风琴的弹唱等等，路边还有咖啡馆，还有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度假。运气好的话，我们还能去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呢，也是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感。那说到餐食的话呢，那我们的行程餐食吃的可真的是别的团队不能比拟的了，我们直接给你升级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让咱靠海吃海，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让你吃到饱吃到撑，吃得很嗨的这种啊。那另外呢，整个的这个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啊，俄式的这个烧烤盛宴啊等等，都是很让人期待的。4天的行程，20人小团队出发，如果呢您有这个十几个人啊，我们是这种小团体，也可以来私人定制，价格呢是每个人2599元，一价全包，全程没有购物，让你更安心的出行。如果咱是2026届的中高考的学生，还可以给您准备一些专属的福利，凭借您的准考证报名，还会立减200元的优惠。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在6、7月份的时候去海边，真的非常的适合了。碧海蓝天，海浪的声音，也能够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俄式慢生活。添加微信了解报名：18045000072。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这个世界真的很精彩，我们呢需要一一的去体会。那新疆呢是一个好地方，新疆非常的迷人，同时呢新疆又让人心生向往，尤其像喀纳斯湖啊、禾木啊、可可托海啊、五彩潭、天山天池，就这些光是听名字就让我们心驰神往的这样的地方，那我们在这一次新疆的行程当中给大家进行了安排。而且呢本次行程呢又相对来说比较灵活，推出了8天以及附加3天，就是8天8加3，11天的一个行程可以选择。如果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假期，我们就走8天的行程。如果你说我假期 OK 的，时间没问题，那咱们还可以来一个11天的一个行程。那么这一站呢，咱们带大家一起去感受天山，新疆人的母亲山。天池呢，古称瑶池，它也是国家5A级的景区，包括喀纳斯，那是人间的净土，被称作是神的后花园，也是中国唯一瑞士风光所在地，它同样也是国家5A级的风景区。在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呢，我是觉得从吃住行到整个的这个行程安排呢，会让大家真的会觉得说，新疆不虚此行，轻松游玩，没有压力，可以慢走慢游，不赶时间，让您充分的去体验旅途的乐趣。而且呢，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给到你，让你去好好的体验一下新疆的美食，看一看新疆的美景。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不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1: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欢迎回来，这里安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分享到的是黄龄的嗨歌。

当需要人陪，需要人安慰的时候，才能够发现能够陪伴你的只有手机。不要轻易的去依赖一个人，他会成为你的习惯。当分别来临，你失去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你的精神支柱。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学会独立行走，它会让你走得更加的坦然一点。送上刘星所带来的《游向云庭》。

现在时间20:16，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杰一首《惦记这一切》。

所有的人都觉得你过得很好，你不愁钱花，你活得很潇洒，多的是朋友。可是只有你自己明白，一个人在家开着灯整夜失眠的时候，直到天亮才慢慢睡着是什么感觉。你不说话，房间里就一点声音都没有。接下来送上飞村柯北跟猫饭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五月天，一首什么歌？你是否

曾经喜欢的歌慢慢的弥散在耳边，可能就在换系统或者是其他原因失去了联系，而在听到的时候呢，就是一片温暖，就像与故人再见。可是有的失去就不会再遇到了，人生短短，上天就是这么捉弄人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那现在已经是20:46。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宗盛和陈淑桦一首《你走你的路》。

面对的如今这么复杂的社会和这么变化莫测的人心的时候，当我们抛出一个问题，幸福是什么，总难给出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答案千奇百怪。幸福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提问，但是却有着上万种的回答。幸福是拥有，也是给予。分享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王自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送上黄慧文以及熊天平所带来的《野心》。

人生就像是旅行，跟谁同行往往是要比去到哪里更加的重要。如果身边是一个讨厌的人，那么再美的风景，再有趣的行程，也总是难以尽兴。而如果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算是去楼下的公园散个步，也会心旷神怡。演播中继续来带你品味老歌，品味时光，听听陈绮贞这首《表面的和平》。

那些我们没有办法企及的过往，当风从耳边轻轻地吹过，那些繁华唇语依旧延续着曾经的温暖，那些无处安放的忧伤被一点点的撕碎抛散。原来有一种温暖与季节无关。继续来听到彩虹，来自于周杰伦。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德华，一首都怪我。

相聚和相离其实都是缘分，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可见缘分两个字是需要多么大的机缘巧合啊。曾经因为一部电影《向左走，向右走》而感动得热泪盈眶，里面的男女主角金城武和梁咏琪在数次的擦肩而过之后，终于收获了迟来的缘分。有相聚就有分离，请珍惜眼前的人，不要让缘分从指尖溜走才后悔不已。听到丽音所带来的《放爱一条生路》，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46。接下来送上郁可唯所带来的暖心。

在我们的一生中，总是会遇到很多的诱惑，在这些诱惑的背后，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又一个的欲望。但是深深为人，必须要学会的就是跟内心的这些欲望和平共处，必须做到别让欲望吞噬了我们的生活。接下来要送出一首翻唱，歌名叫做《逃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90.9，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继续来听到一首《艾琳娜》，来自于动力火车。

生气是因为自己不够大度，你郁闷是因为自己不够豁达，你焦虑是因为自己不够从容，你悲伤是因为自己不够坚强，你惆怅是因为自己不够阳光，你嫉妒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从这些角度出发，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来听到刘惜君的你怎么说。

其实有些门是掩着的，只要你走进推一推；有些门是关上了的，其实没有上锁，你要走进看看；有些门上锁了，其实锁一拉就开；有些门确实锁得很紧，但是门旁边还有门。不要远远的观望就做出决断，不要还没有行动就告诉自己不行。杨宗纬这首《一次就好》。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要听到红色，我们来感受歌神的无限魅力。

很多伤心的故事讲到最后呢，只有两句话：你不会去了，他不会来了。他是走掉的，你是走丢的。有些感情莫名其妙的开始，又会毫无征兆的结束，一切都会被提前的安排。所有的故事都有始有终，最后都得要好好的整理好心情，好聚好散。接下来要听到庄心妍《以后的以后》，这是来自作者从失恋之后有感而生的创作灵感，搭配上了精良的编曲，音乐团队的制作，将伤感的爱情故事再次唱入了人心。庄心妍通过这首歌就是想慰藉一下自己的一个心灵的伤害，告诉自己微笑面对人生。

那现在已经是22:45，听到这首《把月光射下来》，来自于蔡琴。

不要后悔，路是自己选择的，走过的错过的都是自己的情愿。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即使你再排斥现在的不愉快，光阴也不会过得慢。所以不要随便的发脾气，谁都不欠你的，要学会低调，取舍间必有得失，不用太计较，要学着踏实而务实，越努力就越幸运。接下来听到的是光良的约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这首《怎么了》，来自于周华健。

娱乐圈里唯一不变的大概就是各种瞬息万变的情感八卦。之前在一个论坛看到有人为曾经郑中基和杨千嬅的一段情而感到惋惜，其实真真假假谁又分得清呢？只不过看他们曾经牵手唱爱人，看他们在爆笑急转弯唱生日快乐歌，他们的分开到现在也许真的还是让人不胜唏嘘的，也会忍不住想，那个大笑姑婆其实很爱哭，而那个无赖其实很深情。送上梁文音的《卢凯的姑娘》。

现在时间23:14。从他的歌声里，从来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几次轰轰烈烈的宿命爱情都藏在他的歌里，他的感情生活就是一段传奇。

又是暴露年龄的一首歌，青春记忆里可能当年不自觉地把自己幻想成男女主角，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经历过情感后，就会对剧中的男二女二也感同身受起来。曾经张爱玲说过，喜欢一个人会被喂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现在的网络语言更直接的表达是，备胎拼尽全力，最后感动的也只是自己。接下来听到这首花沙，来自于游鸿明。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单恋一枝花》，来自于张宇。

生活不是深渊，它是你走过的平原和你想要登上的高山。它像我们睡过的每一张床，你从来不会陷下去。也许它不属于我们，但它一定属于你。你觉得它往下是因为引力，它绝不会把你拖下深渊，它只想让你伏在地上听听它的声音。当你休息好了，听够了，你随时可以站起来。听到梁文音的《很久很久以后》。

我特别珍惜相处的时间，也特别理解别人不能及时回复我的苦衷。我们在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来了一条信息，经常看一眼手机搁那儿，转头就忘记回复了。假如一个人能够秒回我的信息，我在那个人心里的分量有多重，自然成了一种真真切切的感受，让我知道他是在乎我的。来听到萧煌奇所带来的末班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

0: 高云，算法推荐了你一百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凌晨4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我认命。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于立奇的12月11日天气晴，哈尔滨目前的天气也是晴朗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地方，那在这个7月份天气也很不错，景致也很不错。是的，这就是我们909为大家带来的海参崴往返四天游的行程了。整个7月份目前您可以报名到11号、18号、25号这三个团期，只要你手握有效期在6月以上的护照，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出行到美丽的小城海参崴。那这一次我们就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和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都体验到。添加微信可以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旅行。现在有很多是团体来跟我们定制，为什么？时间点很好，周六出发，四天时间，基本上也就占用两个工作日，然后价格优惠，每个人2599，这是一价全包的行程，而且全程无购物，是吧？玩得很开心，又很省心，哎，不会用购物占用大家游玩的时间。另外呢，我们为2026届的中高考的学子还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价格立减200块钱。同时呢，在这个餐标上也给大家提升了，升级了两顿大餐。一顿是正宗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到俄罗斯的应季海鲜鱼子酱同时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一人一只帝王蟹，大大的红红的帝王蟹摆在你的面前啊！我们之前的这个团友也是每一个人都是在这里都纷纷拿着这个帝王蟹在摆在自己的脸旁边来拍照，为什么？它真的足够大哈！您现在添加微信，除了文字版本的详细说明，我还会给你发送我们之前在那边实景拍摄的照片，你看看每人一只帝王蟹真真正正是这样的。而且在那边你吃帝王蟹，它鲜美程度也是你在家里平时吃是很难体验到的哈。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顿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咱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观景餐厅露台上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然后搭配着爽口的俄罗斯啤酒，就这天多爽啊哈！格瓦斯还有标志性的伏特加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真的是让你吃好玩好不会留下遗憾。小团出发，一个团就最多是20个位置啊，所以说抓紧来报。7月11号、7月18号、7月25号的团期，每位2599。那今年的应届的中高考学子凭借准考证立减200。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这一次咱们就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旅行。

你相信吗？今天限时团购秒杀西斯利全能乳液125毫升正装，在平台上只要399，你相信吗？在这里你要拍两瓶会更划算，只要599。没错，夏日大牌美妆狂欢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特别适合夏日精简护肤的宝藏单品——西斯里全能乳。夏天天气闷热，皮肤动不动就会出油泛红，熬夜之后脸色暗沉发黄，日常护肤要没做好，上妆就很容易斑驳不服帖，对吧？很多朋友护肤总是在踩坑，叠加一堆的护肤品，效果却平平。而这款乳液活了几十年，明星和护肤达人都常年在用。妥妥的护肤全能选手，日常涂抹修护肌肤的屏障，稳住皮肤状态。你像这夏天控油舒缓，晒后还能够迅速的安抚肌肤，精简护肤一瓶就可以搞定所有的基础需求。它呢是很多明星化妆台常驻的护肤单品啊，的确是这样。那最厉害的是什么？平衡肌肤的生态，从根源来强韧肌肤屏障，让你的肌肤变得更加的健康有活力，维稳力是直接拉满的。你比如说咱们早晨上班，像我这样赶时间，洗完脸你就直接涂它就可以出门了。晚上懒得叠涂，你就用它代替精华，再加上面霜，精简护肤，一步到位，真正做到一瓶全能。而且出门的时候，我觉得带着它也很方便，你真的不需要再带那么多的瓶瓶罐罐。东西是好东西，平时呢，一瓶正装125毫升要2000多，我记得之前在国外买还1000多，1200多吧。那今天夏日大牌美妆狂欢购限时充分福利了，一瓶正装399，两瓶只要599，那当然要囤两瓶啊，对不对？有效期到2027年的4月份，不管是女生宠爱自己，还是男生送给爱人，这个都超级的合适，又用心又实用。它是跨境直采的，正品保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全能就可以来抢购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全能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现在呢，7月份天气越来越暖和，很多家庭选择装修都在这个时节。为什么啊？这个各种材料比较好啊，也用完之后也容易干，然后一些气味容易挥发，对，所以说这时候也是装修的一个旺季。那如果说大家在发愁说装修预算有限，但是呢我们还想要高端的工艺或者一线的好材料，那跟您讲，哈尔滨深耕10年的唯上装饰现在夏季专属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因为这里给到你的真的是高端的施工标准啊，精工工艺不打折，但是呢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万块钱起就可以做到了，让您可以花亲民的价格，但是能够享受到顶配的家装，不多花一分冤枉钱啊。你想了解具体的活动细则的话，现在记得添加微信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先来说说这次都有什么政策啊？8项重免费给大家重磅升级的项目，真的都很实用的，也很超值。你想想看，地砖啊，平时常规的规格是800的，对吧？这次可以给大家升级到1500，大尺寸通铺地砖，空间更显通透大气了，就是日后我们清理打扫卫生的时候也很方便了。然后木门呢是一片品牌的室内门，给您免费加高，加高到2米3，这样的话高挑的门体高级感是直接拉满了。还有就是国产乳胶漆，给大家升级为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的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有保障。另外就是橱柜也给大家可以啊定制级的升高了，比如说地柜常规是880，可以给大家免费升高到800，可以升高到850到900，上柜一般的常规是600到700，700可以升级为700到800，所以说这样的话对高个子下厨就很友好了，你不需要弯腰也不会累，而且还给大家同步省下了30%的定制预算啊。那普通的马桶升级为这个智能的马桶，舒适居家一步到位。水管呢升级为德国进口的瑞好清凝水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普通的集成吊顶给您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没有拼接，颜值和质感双在线。还有就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儿，你是洗碗洗菜空间都非常的充足，实用又耐看。好，你看看8大升级项目，零加价直接给到大家顶配了，是不是很超值？那你想要这个把这波福利都占上，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啊！咱先来咨询，然后呢到公司实地考察去看一看，看看公司的规模呀、样板间呐，跟设计师深度的沟通一下，也可以看他以往做的项目案例更直观。还有就是什么，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一般人家不会愿意让你上工地看的，对不对？这足以说明唯上对自己啊施工工艺的一个自信了哈。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还有4大专属福利，你可以任选其一，比如说选择全屋的家电75寸大屏电视，海尔品牌的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还有小米1.5匹空调，就整个家电都给你一站式配齐了。或者可以选择全屋的家电免费送你双人床、一对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还有茶几，配齐软装完工之后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啊。旧房翻新改造有专属的礼包，全屋拆除加 垃圾清运不限量，然后全屋的75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方米数，飞云品牌的防盗门，全屋的暖气片、暖气管件换新，是吧？都很超值。还有这些你都不需要花，可以现金直减，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以享受到30000元的大额优惠，直接就抵扣装修款了。所以真的是特别的超值，来了解详情吧，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在这里装修让你很放心是什么？先装修后付款，无论多少钱咱先不用先付啊，尤其他清付，他等是施工落地之后，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您再交钱。一方面资金在咱手里，保证了资金的安全，你不用担心被人圈走，一方面间接也保证了施工的质量啊，因为咱他这个工程质量不达标，验收不合格，这个钱他就收不到啊，对不对？还有呢，你去公司考察，因为公司他自有的经营门店房产啊，产权是自己的，也不存在说跑路啊倒闭的风险，而且它是10年的老店了，真的是就是你去了解和打听装修行业能够做到10年的凤毛麟角，对吧？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说售后，这在这里随时都能找到人。隐蔽工程方面，大家都说给你质保终身，他能不能呢？他哪一天公司不在了就没有人给你保，但是唯尚除了自己，他还联合了一线的材料厂商还有保险公司3家共同联保，你水壁啊、水电啊等等的这些隐蔽工程可以真正做到终身质保。赶紧添加微信吧，是吧？直接跟这个专业的人士来对接一下，你有什么诉求、有什么疑问都可以详细的来了解啊。这波福利你也占上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没有套餐捆绑，所用材料、施工项目标价都清晰，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很适配，方案又灵活又自由，福利是看得见的，优惠是摸得着的，赶紧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想要详细测算一下你家的装修报价，查看一下升级材料实景，领取专属的优惠方案，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

我们今年夏天哈尔滨真的是相当之热闹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打造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签灯会，而且特别推出了早鸟票。遇见哈尔滨呢，哈冰秀将会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普通席早鸟票每张50元，非遗签灯会占地约12万平方米，融合了自贡非遗彩灯技艺、前沿光影科技、传统民俗演绎，呈现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仅是29.9元，游客朋友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抢购早鸟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7月18号和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应邀将会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那之前我们没报上名的，是不是啊？名额超了，已经没有位置的朋友，那这回又有机会了。上次白明教授来的时候呢，是3月份。这基本上这一年可能也只有这2个时间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909听友现在呢，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的报名参加，而且还可以获得298元深层补水，瀑布补水一次啊，是不是很超值？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2个字。安心变美的秘密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啊，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20余年，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可以说经验是相当之丰富的。很多朋友报名都说我是他的粉丝，我关注他很久了。的确，白明你可以在网络上看到他一直都在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尤其是在信息纷杂的今天，他的声音就是一股清流，从专业角度为求美者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所以这一次的机会给到大家，面对面的你可以带着你的诉求和问题来啊，可以一对一的进行咨询了。微信添加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2个字。尤其我觉得对学生来说，新学期想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那暑期正是最好的时机啊。这几天有很多家长都带着孩子一起来报名的啊。那平时你想想看，咱要挂北京协和医院专家的号，那是一号难求。你首先先要到北京，不要说协和本部，就是他的国际部，你都要排着队的。现在就在咱家门口了，还免费参加活动啊，机会真的很难得。微信号是13104513909，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这一次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在活动现场为您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7月18号、19号2天，那咱909听友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活动，而且还可以免费享受价值298元瀑布补水一次。微信号13104513909，添加微信之后，那您可以来浏览一下我的朋友圈啊，您可以对这次活动以及白明教授有个更深度的了解。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把新疆藏在愿望清单，一等再等。其实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咱不用攒超长的假期，8天的主线跟着909一起出行玩遍北疆。时间非常的充裕的话呢，您就再加3天的伊犁，凑成11天的深度环线。这样的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想了解我们具体新疆游的行程，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新疆，给到大家这样的两种选择哈。其实呢，我们说先来说一说这8天的经典主线吧。那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这一趟行程咱把北疆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了。全程乘坐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坐久了也不会觉得疲惫。四钻酒店搭配特色的民宿，更有特色美食相伴。吐鲁番葡萄架香妃餐、回族宴席酒碗啊，这个啊三行子，还有冷水鱼宴，正宗的新疆大盘鸡等等，一一的都给大家安排上。同时呢，多重特色的体验全部赠送给大家，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加上专属的旅拍，全程每天提供矿泉水。另外还会赠送给大家爱德莱丝巾啊，或者是小花帽作为伴手礼。沿途两处新疆政府补贴展馆自愿参观，绝不强制进店，老人孩子可以享受门票分级的优惠政策，所以说咱这次出行性价比直接拉满了。以往你看一般行程景点这一块哈，大家统一的都打到行程的团费当中，这次不会，因为你有些景点对于老人和儿童它是有优惠政策的，所以说呢，这一次大家可以在现场啊进行这个，比如说去到哪个景点，我们来去买哪个景点的门票，因为这样的话很多人会拿到不同的优惠政策。但是我们来说说这个价格吧哈，8天精华版，对，然后呢就是3680块钱起了。那我们还有一个是什么呢，11天呢就是额外有3天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行程叠加的，就是伊犁附加的行程。在这3天当中，你可以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10000年风雨在荒原雕琢出的纵横沟壑，奔赴赛里木湖，收下大西洋遗落在天山脚下的一汪深蓝，这个一定要去，绝美的。然后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再穿行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尽览40不同风光。伊犁小段全程是7座的商务小团，有专属的丝间岛随行，纯玩没有购物啊。所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舒心的这样一个安排。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哈，你最好走11的8+3的这个，为什么，新疆咱去一次咱就一次性把它都玩到了，而且这伊犁的附加的这个行程你想想看都是很值得你去的，不去会留下遗憾的。还有一点，因为你去的新疆无论你8天还是11天这个行程，其实你在路上的费用都是一样的，是吧，我们往返机票钱全是一样的。那你看看我们出行一次为什么就不多给自己3天的时间好好的领略一下西域的美景呢，是不是。好的，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8月4号出发，那8天精华版还有11天的深度版任选，价格3680块钱起。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两个字。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那接下来呢，就要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来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了。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通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位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省直装饰呢，也是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到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呢，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会应邀来到哈尔滨。这次，跟这个协和专家沟通交流，不用进京，不用排啊队挂号，也不用花一分钱，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了哈。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白明教授在北京，在协和，那也是一号难求的权威专家。这次来到哈尔滨，会给到你专业的、克制的变美建议。为什么提到克制两个字啊？哎，我们说要理性啊，是不是？那白明教授经常在网络上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这些科普理性变美的知识，所以说他拥有很多的粉丝啊。如果说你还不是他的粉丝，你可以搜索这两个字白明啊，在网络上你就会看到他发了很多的作品，受关注度也非常的高，粉丝也真的很多，包括我们报名很多听众都说自己是他的粉丝，网上也关注他很久了，说这次终于有机会能够面对面的啊咨询。没错，这一次他会给大家提供一对一的啊这样的一个咨询的一个机会，所以说真的是很难得的机会了哈，结合个体的情况来跟您分享科学抗衰的理念和给到你方案。尤其现在这个市场纷乱复杂，与其说你自己纠结说我信谁呀，这个能不能做呀，这个适不适合呀，你不如让真正专业的人给你吃一颗定心丸，是不是？好的，那这次活动名额不多，您抓紧时间来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你像对于一些学生来说，新的学期想要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那暑期当然是最好的机会呀，对不对？白明教授呢，他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常说安心变美的秘密，那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然后之前也有听众朋友问说，哎呀，白明教授他擅长什么？你想想看，他是全科啊，他是全科的，从业已经20多年了，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所以说他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这次就会和我们冰城求美者面对面的交流，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活动，免费参加，但是名额有限，添加微信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啊！直接来到现场还可以享受到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这都是免费给我们听众的福利。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

0: 这两天啊，我们的西红柿真的是大卖，但因为它真的超级的好吃，来自于咱们龙江本地的顺阳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两款，九度一号、九度二号，怎么选？一号呢是那种个头大，然后呢掰开都是沙瓤啊，果肉很厚实，平时西红柿炒蛋呐、炖牛腩呐，是吧，番茄汤啊，都很适合，老人很爱吃的啊。二号个头不大，皮儿薄肉嫩，咬下去直接口口爆汁，清甜多汁，没有硬心儿，我自己很喜欢吃，它可以生吃，是吧，拌沙拉呀什么都很适合的啊。煮这个西红柿面我觉得也超好，这个味道真的地道，就是小时候吃的那种真真正正西红柿的味道，甜度还刚好。很多人怕农残超标，那这个你放心，因为它每一批都是通过77项全这个全套的农残检测的，实打实的，没有激素，也不是催熟的，自然成熟，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放心大口吃，健康没有负担。那么价格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正常在超市里一斤要30的，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到大家团购一盒，是5斤装，只要70块钱，你买3盒就是200，买5盒就是330，所以说不要犹豫啊，添加微信就可以购买，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天
1: 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这里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纳之美瘦身中心的王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在这个夏天纳之美独有的带给大家健康安全的瘦身方式。你好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在这个炎炎夏日啊，每年大家最追求的就是想拥有苗条的身材，不想身上有一块多余的赘肉。那么跟着咱们纳之美的节奏，我们让你7天里就可以瘦5到8斤。你没有听错，真的是7天就让你有一个蜕变。想瘦的赶紧跟上我们的节奏，88344-3，88344-3，咱们每天每店仅限5个名额，赶紧给自己报个电话啊，88344-3，88344-3，抢到了你才有机会让自己变瘦啊。就是平时的时候，可能有的人会想，我自己也在做减肥，但是都没有瘦下去，为什么在咱们家就能瘦啊，瘦得那么快，一个星期里就能瘦那么多斤？而且最主要的，咱们提倡的是什么？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还不运动，提倡的就是健康快速有效的减肥。最主要最主要一点啊，价格还非常的美丽，只花100块钱就能让你7天里瘦5到8斤啊，赶紧来试试吧，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还不运动的减肥啊，只有在纳之美才能找到。88344-3，88344-3，
0: 88344-3，88344-3啊！大家有任何疑问，想要了解详细的这个瘦身的方式啊等等，记得这部电话88344-3，88344-3啊！没有入口的东西是吧，王老师？直接通过仪器来方式，
2: 对，咱们是采用科学的减肥，就是没有任何口服的东西。咱们提倡的是什么呀？开心的吃，快乐的瘦，就是在咱们家减肥，你一日3餐正常吃，然后想喝什么喝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还不用你，懒惰的双腿动起来。所以说，在咱们家只有让你。想吃的时候还能让你减下去多余的脂肪，在咱们纳之美才能实现。所以说首先咱们是88344-3，给自己抢定一个名额。其次的是为什么咱们家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采用黑科技的技术，是专门调理你的内在体质，让你从易胖体质变成了易瘦体质。所以说在咱家只有你没有多余脂肪的这种情况，在咱们家只有打造完美的身材，所以说想瘦的赶紧来啊！88344-3，88344-3，
0: 88344-3，88344-3，科学的减肥，安全的减肥，我觉得这是大家所需要的。都想瘦，但是别瘦完之后说身体出现问题，对不对？
2: 对。
0: 然后呢，就是在这里是不用那么说是平时说，哎呀，一说减肥就什么都不能吃，这是大家最担心的，也是大家觉得在减肥路上最难的一个事情。
2: 对，就是大家可能最想到的就是平时自己可能也会出现节食啊，然后或者是运动啊这种反弹式的减肥，一停了之后就觉得反弹特别高。